0: 这不叫拜年吗？
1: 都认识。
0: 啊，
1: 郭德纲、于谦
0: 是
1: 说相声的两个小学生。
0: 哦，
1: 就是说惯了
0: 啊，就是。
1: 有时有一天我要认识140、180了，上台也得这么说。
0: 140、180，
1: 小学生。
0: 嚯，还小学生，
1: 听着就这么过瘾。嗯、
0: 哦，
1: 这行永远没有毕业那一天。
0: 老得学，
1: 希望我们总是以小学生的心态，站在舞台上，
0: 这是对。
1: 这么些年来，大伙儿这么捧，这么支持
0: 啊，
1: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0: 是，
1: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0: 哦，
1: 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0: 哎，
1: 您破费了，
0: 对，
1: 谢谢各位。
0: 好，谢谢。
1: 一晃，我们哥俩在一块儿也。那么长时间了，
0: 可不是吗？十多年了。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您说，
1: 好人，
0: 嗨，这还掏心窝子的话才说出这，
1: 真的
0: 啊！
1: 在这个舞台上，我的能力只占20%。
0: 哦，
1: 谦儿哥占30%，
0: 那还有50%呢？
1: 那50%是你爸爸跟你媳妇儿。
0: 哎嗨。有他们什么事啊？
1: 因为这个台上离不开这两个人，
0: 也就是你老说，
1: 你是也不想说，这话到嘴边拦不住，
0: 非说不可，
1: 发自肺腑的那么痛快啊，
0: 就爱说。
1: 不是，关键是这门艺术它就是如此
0: 啊。对，
1: 你要说别人的媳妇儿，你说我也说不下去，真的啊，我
0: 哦，
1: 跟人也不那么熟，是吧？
0: 啊、对，主要是关系没到那。嚯、嗯，行了，意思说准了是怎么的？
1: 我们哥俩说句良心话呀，
0: 嗯，
1: 就这些年在一块儿，后台也不用排练，
0: 哦，
1: 说相声也不用对词儿，
0: 是，
1: 真是的，我一努嘴他就知道干嘛。
0: 那是，
1: 就好比说，比如说，真是我拿一包子，把我一扔，他就去了。
0: 我
1: 这边扔，他们这
0: 不去。
1: 真的，我不用看，
0: 你甭看，没听说。
1: 我就只要素包子一
0: 扔，
1: 准能弄回来。
0: 没，
1: 要是肉的就够呛。
0: 哎，肉包子打狗了，那就是。
1: 没有，就说这个意思
0: 啊，那也不带叼包子。
1: 哥俩好，那会儿当年我们那会儿说句良心话，谦儿哥比我有钱早。
0: 嗨、哎，
1: 真的，那会儿演出也不挣钱，
0: 是
1: 100块钱。
0: 啊，对。
1: 俩人分你一半我一半，
0: 一人50，
1: 可到我手里这50不算50。
0: 怎么？
1: 我得打个车呀，或者坐公汽车回家啊、
0: 哦、那就费钱了。
1: 这50就落不下50。
0: 哦，
1: 人家那会儿开小夏利
0: 啊，那我就有一个小车。
1: 你可别小哎呀，夏利、
0: 嗯、
1: 那个够20年前说相声有一夏利还了得呀。
0: 嗯，那就不容易。
1: 谦儿哥去经常得打车坐我这个
0: 啊，
1: 咱不忍心。
0: 哦，
1: 真的，有时候北京比如哪儿西单哪儿哪剧场演完了，人家送咱一趟，人家就住崇文门
0: 啊。是啊，离得很近，
1: 人家回家要送我、
0: 嗯、
1: 我那会儿挺远，我在那个威海那边住。
0: 喂，
1: 是吧？
0: 那这100块钱都给您得了，好家伙，还不够呢。这个
1: 所以说人家老送我
0: 啊，
1: 咱实话实说，包括每次坐谦哥的车我都觉得
0: 嗯，
1: 这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怎么那么客气呢？
1: 真的、啊、上了车兄弟辛苦了
0: 啊，
1: 就受累了，挺好啊，你看演的多好啊，有什么不对的这里说
0: 啊，
1: 人家老说这咱心里热乎乎的，
0: 请教吗？
1: 真的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是就看下意识的动作你就知道谦哥是一个好人。
0: 怎么还有什么下意识动作？
1: 就这么爱抽烟的人一上车看见我坐这儿了不抽烟了
0: 啊，那不能是让人吸二手烟，
1: 就是我闻着烟味他不落人。
0: 对，
1: 咱这心里哎呦，您抽不行不行，
0: 不能抽，
1: 就这样
0: 啊。
1: 开车我们俩，我坐副驾驶，
0: 嗯，
1: 他开车走，地上有一水坑。
0: 哦，
1: 车开着跟我聊天没注意水坑，哗压过去了。
0: 哦，
1: 水坑边站一人，
0: 嗯，
1: 在那站着，哗一身水，
0: 没瞧见，
1: 嗨。车过去了，
0: 嗯，
1: 要换别人
0: 啊，
1: 就跑了。
0: 那赶紧就得走啊，
1: 谦哥，坏了，您弄一身水，
0: 哦，
1: 我得道歉。
0: 哎呀，
1: 把车倒回来，哐！
0: 哇、哦，
1: 这时候，
0: 哎，
1: 哎，两个，我说谦哥，
0: 嗯、
1: 这拿砖头了，快走。
0: 嗯，
1: 谦哥，那走吧，
0: 哎呀，我直接走好不好吧？
1: 老远了，这一身水，这个还赞美呢。
0: 赞美，
1: 于谦儿，你大爷了！
0: 哎呀，那是赞美吗？那个，
1: 就这个事儿，就事儿不大，你看得出来人好。
0: 哎，主要怕挨打，
1: 知道吗？从小一块长大，
0: 嗯，
1: 他怎么回事？我最了解。
0: 都那是
1: 真的，从小便认识。

0: 那一年我们
1: 怎么那么别扭？
0: 比我大几岁，
1: 不是
0: 我可能刚是九岁。
1: 你重说这句话，告诉你啊，从小。
0: 我等着呢
1: 啊，不是，就是从小就认识，不就完了吗？你
0: 从小就认识，
1: 这就对了。
0: 现在
1: 啊，
0: 大变样。过年讲的这个气氛，你管他说什么呀？是不是啊？咱们先痛快痛快，是吧？
1: 那也是从小便认识
0: 大变样，
1: 那不行，
0: 就说他这个可塑性强。
1: 没听说，咱就别雕塑了，行不行？
0: 反正是有钱。
1: 嗯，
0: 人家那会儿开车，咱们那会儿坐公共汽车
1: 啊。
0: 我们那会儿拿一 BB 机，人家拿一大哥大。
1: 哎，我手机是买的比较早，
0: 那会儿 BB 机还有人家得四十岁往上的人啊
1: 啊，
0: 传呼机
1: 啊用过
0: 126呼多少多少，
1: 那最普遍的就是这个。
0: 后来出汉字的。
1: 哦，
0: 呵，了不起，好几千呢，
1: 汉显吗？
0: 哪个还显的？你我这汉显的，
1: 对，
0: 人家于老师那会儿就有大哥大，
1: 啊，就老式的那种手机，
0: 黑的那个摩托罗拉的，
1: 对，老款的那个，
0: 那么大个哈，
1: 啊，
0: 四方的硬塑料啊，
1: 是
0: 冰凉棒硬，
1: 嗯，
0: 这么大个，
1: 哦，
0: 上面立一根天线，
1: 那信号就好了，
0: 给这么大个吧哈，
1: 嗯，差不多，
0: 齁沉齁沉的哈，
1: 嗯、啊，
0: 那会儿人家就有这个。我们拿一个 BB 机，看我这个汉显的，我这还有字儿，
1: 是
0: 臭显的。
1: 嗯，
0: 人家于老师站在边上，
1: 哦，
0: 云淡风轻的看着我们。
1: 嗯，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
0: 嗯，哎，
1: 咱别的先不说呢啊，
0: 哎，
1: 你管这叫云淡风轻啊？我这干嘛呢？我这
0: 来电话了，
1: 来电话，我干嘛这样？
0: 震动的，
1: 这震动劲儿也太大了吧！
0: 我们都傻了
1: 啊！就别跟着我哆嗦了，你
0: 来电话了吧？
1: 怎么听出来的呢？
0: 是的，
1: 行啊。

0: 废话，
1: 没有啊，
0: 啊，
1: 发短信吧，
0: 频不频呢？肯定挂了。我这电话搁哪儿了？这啊？别想，赶紧说啊！
2: 那
0: 啊什么呀？你赶紧给我说清楚。
2: 那个裤子上有一个口袋，
0: 哦、
2: 特别的紧，
0: 我、哦、有点紧。
2: 对，
0: 嗯。听这声可是穿错口袋了。哎，放好了。
2: 哦，
0: 我说没在口袋里吧，回来吧，嘿，嘿，嘿，嘿，
1: 啊、
0: 哎，行行行，没有您这样的，胡说八道的，
2: 就是有钱，
0: 这跟钱有关系吗？这个
2: 走到今天，咱俩交往
0: 啊，
2: 跟您的钱没关系，
0: 说的是呢。
2: 但是这些年，您为了我们这哥几个没少花钱，
0: 哎，谈不到。
2: 什么喝个酒了，喝个茶了，吃个饭了，买个东西了
0: 啊，
2: 净是这个哥哥花钱，
0: 有就多花。
2: 你说人家不在乎，但咱这心里得有数。
0: 有什么数？
2: 我是拿他当我亲哥哥。
0: 是
2: 在这个世界上，
0: 嗯，
2: 父母老家咱不说，
0: 哦，
2: 就说除了您媳妇儿嫂子之外，
0: 嗯，
2: 我觉得我是最拿你当亲人的。
0: 咱俩关系真好啊，
2: 一个是你媳妇儿，一个是我
0: 啊，
2: 我觉得我们俩就疼你爱你这份心，那发自肺腑，那
0: 跟我好。
2: 有时候他又出去拍戏去了
0: 啊，
2: 他做节目，
0: 嗯，
2: 走过十天二天，
0: 嗯，
2: 我跟他媳妇儿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什么时候回来，
0: 就这一个问题吗？
2: 什么时候回来？是飞机，是火车，动车，还是开车，还是谁捎你回来？
0: 嗯，
2: 一定说一个准确的时间。
0: 哦，
2: 不要那个什么大半夜跑回来，给你个惊喜，让那门卫过来站着那个、
0: 啊，
2: 说几点就是几点。
0: 啊、你们要问出什么来呀、啊？你们？
2: 我们准备好了，
0: 啊、
2: 等着你。
0: 有什么可准备？
2: 就收拾干干净净的，
0: 没有什么可收拾的。
2: 等你回来啊！
0: 啊，
2: 你可不能瞎想啊！
0: 我这是我瞎想，
2: 我替你起个誓，好不好？
0: 你替我起誓？
2: 你要胡思乱想，天打五雷劈碎了你！
0: 你嗨，你替我起什么誓啊？
2: 我跟嫂子之间，我们
0: 啊，乐什么呀？有话说
2: 话。跟嫂子之间那个时候，你就太别管了，真的。
0: 什么我就不管？不是哪儿我就不管了，
2: 亲人呐、啊，
0: 是
2: 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
0: 这是老话。
2: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0: 对了，
2: 上台来这说着玩，你演电影呗，净瞎说的吗？
0: 对啊，
2: 话剧舞台上连茶馆都骂街呢。
0: 嗯，
2: 说相声怎么就不许开句玩笑呢？
0: 玩笑经常，
2: 这是玩笑。
0: 对，
2: 真到台底了，你见了嫂子，规规矩矩，毕恭毕敬的，
0: 应该的。
2: 嫂子您好，
0: 你瞧这就对了。
2: 一见不日，
0: 嗯，
2: 如隔三
0: 哎，你先等，快快
2: 这是两天多了。好，谢谢，好，谢谢，恭喜恭喜恭喜！
0: 谁跟你恭喜？
2: 恭喜恭喜！
0: 你等会儿去
2: 啊，
0: 纠正一词汇啊，
2: 这四个字啊，一字不多，一字不短，
0: 对，这多新鲜呢！
2: 你怎么着？
0: 不能这么说，
2: 嗯，
0: 那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矫情是吗？
0: 我矫情。
2: 一日不见啊
0: 啊！
2: 一日不见，
0: 对，
2: 如隔三秋。
0: 对了，
2: 嫂子您听好，
0: 这就完了。
2: 嫂子也大气，
0: 他说什么？
2: 死鬼！
0: 哎呦，
2: 小没良心的
0: 啊！
2: 提上秋裤就不认账啊！
0: 提什么秋裤？您还按着季节来的是怎么着？
2: 冷？
0: 谁跟你说的
2: 啊？
0: 啊，
2: 就说这个意思。我平时跟他，我说句良心话啊，
0: 嗯，
2: 我有多大的脾气，跟于谦儿我也没脾气。
0: 不发火。
2: 你比如说，我不喝酒
0: 啊，
2: 他来了，我跟你喝酒。
0: 哦，
2: 坐那儿
0: 啊，这
2: 陪你。
0: 哦，陪我一起喝，
2: 我去炒几个菜去。
0: 嚯、
2: 哦，你看这个玩意儿，下午五点，他弄一堆酒蹲在那儿
0: 啊，
2: 这顿酒喝到夜里十二点，哎呀，一看要一点，哎呀，一点半，要别人我就烦死了
0: 啊。
2: 我也不喝酒啊，
0: 这没法陪呀、啊。
2: 但是他说话了，
0: 嗯，
2: 坐着。
0: 好、
2: 哦，拿杯水我也跟你这乐呵着，
0: 陪我聊天，
2: 这是交情，
0: 好吗？
2: 一会儿的功夫，
0: 嗯，
2: 手机微信响，
0: 谁呀、啊？
2: 嗯，你媳妇给我发一微信，
0: 发的是
2: 给我发了一个三点照，
0: 我媳妇给你发三点照，
2: 一张图片，
0: 嗯，
2: 拍了一块钟表，上面是三点，
0: 你们平常都这么聊天吗？这叫三点照啊，这个。

0: 这还狠呢，
1: 哎，好嘛，
2: 这什么三点照？
0: 告诉我三点了，别喝酒了
2: 啊！
0: 谦哥，您瞧瞧，嫂子催你了，
2: 哦，
0: 急了，
2: 急什么？
0: 我用他催我，
2: 哦，
0: 我这喝点酒用他催我，
2: 嗯，
0: 丢人现眼，我回去找他打架去，
2: 这就急了。
0: 其实也是搭了点酒劲儿，
2: 哦，
0: 他走了，我还拦着，来，别拦着我，
2: 借酒撒疯，
0: 我回头跟他没完，
2: 哦，
0: 你这怎么弄
2: 啊？
0: 回家就闹。
2: 还真闹啊！
0: 要不是这酒没好处。
2: 哎呀，
0: 大半夜三点多，他回家把门踹开了。
2: 哦，
0: 你干嘛？
2: 嗯，
0: 媳妇说你别喊
2: 啊，
0: 你打下午五点那儿喝酒，这都凌晨三四点了。
2: 真是，
0: 你不累，人家也累呀、啊。
2: 后半夜
0: 是不是，你别闹，这街坊都睡觉，怪丢人的。这叫什么丢人
2: 啊？
0: 我给你来个更丢人的。
2: 我这什么脾气呀、啊？我这是，
0: 这他这个人要强，你知道吗？
2: 我这叫要强啊！
0: 我让你丢人。
2: 那让谁丢人呢？
0: 媳妇吓坏了
2: 啊！
0: 你打算干嘛呀？
2: 嗯，我这就上街
0: 哦，出小区上咱门口马路
2: 干嘛呀？
0: 我脱个一丝不挂
2: 哦，
0: 我上那跳舞去。
2: 嚯、
0: 哦！我看你丢人不丢人？
2: 这是别人丢人吗？这个
0: 转身走，媳妇拉你别去，别上这门去。
2: 嚯、
0: 哦！谁也拦不住我。
2: 哎，我这要现行啊！我这是。王八精啊，是怎么着？
0: 生气啊，
2: 生气，生气就这样、啊，
0: 顺着台阶
2: 哎呦，我那是轱辘下去的，那是
0: 出小区马路边儿
2: 哦，
0: 脱，
2: 真脱了，
0: 一丝不挂，
2: 光着，
0: 哎，跟那又跳又耍，
2: 哼，
0: 你说这玩意儿打他走，我这心就在嗓子眼儿这
2: 就一直不放心。
0: 哎呀，你说万一真打起来了，不合适，
2: 真是惦记。
0: 这会儿都四点多了
2: 啊，
0: 我得瞧瞧去。
2: 哦，
0: 出我们家上他们家，
2: 真去
0: 目的是什么
2: 啊？
0: 哥们儿交情在这儿，
2: 劝架去。
0: 到小区门口，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2: 怎么了？
0: 黑灯影
2: 啊，
0: 墙根黑灯影有一个一丝不挂一白胖子跟这儿
2: 嗨，
0: 光着屁股正扭呢。
2: 哎，行了，别学了
0: 啊
2: 啊！
0: 哎呦，我这眼，这叫什么事儿？
2: 走，赶紧
0: 一把就拉住枪子。
2: 哎，
0: 上路灯这儿来
2: 啊，那儿亮是怎么？这儿看不清楚，那是
0: 暖和。
2: 哎，那能暖和多少啊？
0: 灯底下暖和，
2: 没听说。
0: 你别出这路灯那圈啊！
2: 哎，那看不见了
0: 啊！对，你就跟这跳啊！
2: 啊，
0: 我上家找嫂子，我给你讲情去。
2: 给我讲情，
0: 我也一脑门子官司。
2: 那是
0: 哪有这样的媳妇啊？
2: 嗯，
0: 看着都心疼啊。
2: 是，
0: 啪啪啪一砸门，
2: 嗯，
0: 屋里边这声音比我还横呢，
2: 还生着气。
0: 嫂子急了，别回来！你不说就
2: 进来。呀，我看见你他消气儿了是吗？
0: 把门关上
2: 啊，
0: 插好插销。
2: 嚯、
0: 哦，嫂点根烟。
2: 嗯、还点烟。
0: 你怎么来了？
2: 哦，
0: 不是你真心宽呐
2: 啊！
0: 于谦这马路边门口小区外边光着屁股跳舞呢
2: 啊
0: 啊！你这玩儿啊？
2: 嗯，
0: 他不就跟我说着玩的吗？
2: 逗着玩吗？
0: 不是啊，一丝不挂呀，
2: 真光着了。
0: 什么样啊？
2: 啊！
0: 我给你学学
2: 啊！
0: 别
2: 去，去！我用你学呀！
0: 哎，特别像，
2: 废话，谁光着都像。
0: 那是，我也全说一丝不挂
2: 啊！
0: 我给他讲道理啊！
2: 讲什么道理？
0: 目的是给你讲这个情啊！
2: 主，你讲情啊！
0: 好，讲这一夜情啊！
2: 哎，这我一猜就好不了。
0: 哎呀，没把我累死呀！
2: 那是讲情讲的吗？
0: 眼瞅着到中午十一点半了，
2: 哟嚯，还大半天呢。
0: 嗯，嫂子这点气儿算是消了。
2: 嗯，
0: 行，
2: 嗯，
0: 得了，饶了他吧。
2: 嚯，
0: 让他滚回来吧。
2: 啊，
0: 你瞧，一天云散散。
2: 那是，
0: 我这就叫他回来。
2: 在这儿现穿裤子，没听说。
0: 穿好了出来
2: 啊，
0: 出小区。
2: 嗯，
0: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2: 怎么那么爱哭啊？
0: 于谦正睡觉呢。
2: 那有什么可哭的？
0: 有好心人呢，给搭到花池子上，
2: 搭花池子上，
0: 哎，有花池子，躺花池子那睡觉呢。
2: 哦，
0: 那丝不挂，白白尖尖的，躺
2: 着。别提这个，
0: 跟前有几个跳广场舞的大妈
2: 啊，
0: 为了你连广场舞都没跳，
2: 净看我了。
0: 那是七十多个老太太围着圈跟着看着。
2: 嚯、哦，没见过老爷们似的。啊、
0: 这是于谦啊，这就于谦这
2: 个、啊。是我，
0: 呵，够白啊！
2: 你说这干嘛？老娘们有点事儿没点事儿，他回去做饭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多白净啊，挺好。
2: 废话，
0: 我早晨五点来的，五点来的。
2: 嚯、嗯，
0: 是，我连早点都没舍得吃去。
2: 不是你卖票不卖票，
0: 大耽误了，
2: 啊，
0: 挺好，我赶。

0: 还叫了孙奶奶了。
1: 嚯、哦！
0: 孙奶奶说输完液就过来。
1: 哎呀，
0: 死不死他？他是他的粉丝。
1: 哎呀，这是粉丝的事。
0: 是是。哎呀，一会儿我就不去。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改天改天有机会有缘分咱们再看，好吧？
1: 没缘分了。
0: 这样的事情总会有的，总会有的啊。
1: 什么？你替我许了
0: 啊？给于谦弄回家。
1: 啊。
0: 于谦呢，鼻涕、哈喇子、眼泪全下来了。
1: 那是冻着了，
0: 感冒发烧呗。
1: 啊。
0: 嫂子真疼他。
1: 怎么？
0: 给熬的中药，打架说打架，恨你说恨你的，
1: 是
0: 我还得管你
1: 啊，
0: 知道吗？
1: 嗯，
0: 别吃那西药啊，
1: 西药怎么了？
0: 西药伤肾伤肝的啊，
1: 嗯，
0: 熬点中药喝吧。
1: 嗯，
0: 这碗中药熬到晚上11点半，
1: 又夜里了，
0: 端着进来一脑袋汗，
1: 嗯，
0: 端着碗，大郎，
1: 嗯，
0: 你喝了它吧。
1: 哎呦，
0: 于谦摁着这床，
1: 我说
0: 等我兄弟武松回来的。这会儿我跟王妈妈在外屋，
1: 怎么老有你呀、啊？这别跟着掺和了，这都潘金莲出来了都。
0: 我也难受啊，
1: 你难受什么？
0: 我哎呀，都吃不起个来了，
1: 啊、
0: 累得不行不行的了啊！
1: 嗯、
0: 嫂子给我也弄了一碗。
1: 哦，
0: 你这碗是人参汤，
1: 补的，
0: 喝了补一补吧啊！
1: 嚯、
0: 哦，递给我，我一接，哭嚓掉地上了，
1: 哟，
0: 碗碎了，
1: 那就别喝了。
0: 哎，
1: 怎么着
0: ？A 字没说完，嫂子乐了。
1: 嗯、
0: 哎，什么 A？
1: 啊。
0: 我陪你一碗就是了。哎，咱心里热乎乎的。
1: 陪你一碗什么呀？陪你一碗药，知道吗？
0: 你以为呢？
1: 啊，我以为，我以为刚陪一碗吗？不是。
0: 不能瞎说啊！
1: 废话，你说的。
0: 于老师跟嫂夫人的感情，针插不入，水泼不进。
1: 反正挺好的。
0: 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啊，
1: 啊
0: 他俩人刚认识的时候，
1: 嗯，
0: 于谦还穿晴纶的裤衩呢。
1: 这是什么划时代的标志啊？这是。
0: 现在小姑娘、小小子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晴纶了。
1: 那有什么呀？那就化纤的吗？
0: 过去是有这东西叫仿羊毛啊。
1: 嗯、是。
0: 70-80年代是吧？
1: 假的羊毛。
0: 哎，一般化纤做衣服，他很少有的拿当裤衩穿的，因为那个玩意儿它有静电。
1: 还有静电，
0: 这位您琢磨拿那个东西做一裤衩的，一走一机灵啊！
1: 怎么机灵啊？
0: 有时候看于谦从这边走过来，
1: 远远的，
0: 稳稳当当走过来，
1: 这是
0: 哦，
1: 嗯、啊，
0: 没穿裤衩，
1: 哎，这都能瞧出来，
0: 嗯、
1: 这看得清楚似的。
0: 你瞧于谦打那边过来，
1: 哦、哎，
0: 晴纶裤衩。
1: 啊，老远一看就跟来电话了似的，
0: 还是有区别的
1: 啊！
0: 自打认识嫂子，晴纶裤衩扒下来不让穿了，
1: 那我就光着了，
0: 给他织了一毛线的，
1: 还不如晴纶的呢。
0: 毛线的钉子裤，
1: 还钉子裤，
0: 钉子裤毛线的
1: 啊，
0: 勒得倍儿好。
1: 哦，
0: 关键有一点，一出汗它痒痒。
1: 那是啊，
0: 有时候老这样。
1: 哎呀呵，
0: 列位请注意啊，团长。这样哈
1: 啊，
0: 来电话
1: 哦，哎哎呀呵，
0: 晴纶裤衩，
1: 呵，
0: 哎，这是毛线，
1: 行了，怎么那么乱呢？我这一天我太闹得慌了，
0: 不容易啊，
1: 是闲不住啊，
0: 不容易啊。
1: 嗯、
0: 有一天我拍的电影，你们两口子这故事、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文艺片儿，
1: 还能拍电影？
0: 那当然了 啊，
1: 啊，
0: 这个。这一说你们俩认识也有个20年了吧？
1: 啊，那得有了
0: 20年了。
1: 嗯，
0: 好像是一个夏天，你们两个人见的面，
1: 反正是特别热。
0: 6月3伏，
1: 是桑拿天。
0: 20年前的一个三伏天，
1: 嗯，
0: 北京城在20年前不是家家有空调啊，
1: 哪有那条件？
0: 有一小电扇就不错了。
1: 是，
0: 那会儿他住平房。
1: 哦，
0: 20年前一个6月3伏，
1: 嗯，
0: 夜里12点，于谦住在自己的小平房里边。
1: 多惨，
0: 那屋里热的跟个闷葫芦罐似的，
1: 蒸笼一样
0: 啊，就一个小电扇跟那儿啊那转，
1: 嗯，
0: 就这点热气儿，霍隆来霍隆去就出不去，谦儿的汗都塌了，
1: 是
0: 热的，
1: 真热，
0: 真没辙呀，
1: 啊，
0: 最后真气坏了
1: 啊，
0: 一伸手啪，
1: 我这个
0: 把盖的这个貂皮就掀开了，
1: 我热死都不多，知道吗？桑拿天我在屋里盖貂皮呀、啊，
0: 这就好多了，
1: 可不是好多了吗？
0: 又撩开棉被，
1: 还有呢，
0: 还有2个军大衣呢。
1: 嚯、哦，
0: 撩完了
1: 啊，
0: 翻身坐起来。

0: 哎，别带了，
1: 坐在炕边这儿，
0: 嗯，
1: 看着这小电扇，
0: 凉快凉，
1: 转转转
0: 啊，
1: 转快点，
0: 嗯，
1: 转快点，
0: 嗯，
1: 哎，怎么停了？
0: 行了，
1: 电扇坏了，
0: 你看看
1: 多缺德，
0: 真是
1: 用它的时候它坏了，
0: 哎，
1: 顺手抄起斧子来
0: 啊，
1: 走过去三下两下把电扇砸了，
0: 这热的火气大，
1: 扇叶也碎了，
0: 嗯，
1: 然后外边这罩子也砸坏了，
0: 这电砸坏了，
1: 扔了斧子，
0: 嗯，
1: 坐在炕边这儿运气，
0: 有劲，
1: 嗯，
0: 怎么了？
1: 冤枉电扇，
0: 什么意思？
1: 不是坏了。
0: 但是
1: 是停电，
0: 你怎么知道是停电了？
1: 电褥子凉了，
0: 合着我上边盖着底下还冲着呢是吗？
1: 把电褥子掀起来了，
0: 头半年就应该掀起来了，那玩意儿
1: 两层棉褥子撩开了，
0: 好，我这发药子来了，
1: 狗皮也不要了，
0: 呼，
1: 牛皮垫子也去了，
0: 嗯，
1: 骆驼毛的毡子也去了，
0: 这都接汗用的，
1: 棕垫子也掀了
0: 啊，
1: 凉席也撤了，
0: 睡光板了，
1: 这回行了
0: 啊，
1: 一会儿火炕灭了就凉快，
0: 好家伙，我这采暖设备大夏天都用上了是吗？
1: 站起身来，先把屋子里这煤球炉子端出去，
0: 太好，我说怎么有斧子呢，劈劈着用的，
1: 拿勺怀两勺辣酱吃，
0: 这干嘛呀？
1: 压压心火，
0: 我拿辣酱压心火呀，
1: 坐在这就想，
0: 嗯，
1: 我要不要把秋衣脱了？
0: 废话，早就该脱了。
1: 秋衣
0: 啊，
1: 秋衣一脱，
0: 嗯，
1: 这就剩一个棉兜兜，
0: 还有棉兜兜呢。
1: 一解棉兜兜，这泡
0: 当时就凉快了，
1: 暖水袋就掉下来了。
0: 好家伙，这人死的方法有很多种，你知道吗？
1: 上面是光膀子，
0: 哎，这就行了。
1: 底下这皮裤就没必要了。
0: 哎，对，热死再脱就完了。
1: 皮裤、棉裤，
0: 嗯，
1: 毛裤，
0: 嗯，
1: 绒裤，
0: 好家伙，
1: 三保暖。
0: 行了，
1: 就剩一毛线的钉子裤。
0: 太好，打早就穿了这个。
1: 脱了棉袜子，
0: 嗯，
1: 解开包脚布，
0: 好嘛，
1: 脚上还贴着一层膏药，
0: 特好，屋里一丝布片都没有了，
1: 那
0: 都在我身上了。
1: 这就好多了，
0: 嗯，
1: 哎，
0: 嗯，
1: 电扇那电机转上了，
0: 那就是又来电了，
1: 可是扇叶砸坏，
0: 让我给砸了吗？
1: 真聪明，
0: 怎么
1: 灵机一动
0: 啊，
1: 绑上三把菜刀，
0: 对，刚才没热死吗？
1: 三把菜刀就一转，
0: 怎么样，
1: 于谦血都凉了，
0: 哎，对，这刀快，
1: 要不然我逃活命去吧，
0: 哎，对，我躲躲吧，我
1: 照了照镜子
0: 啊，
1: 擦了一把汗，
0: 哎，
1: 整理一下这钉子裤，
0: 有什么可整理的，这玩意儿
1: 上街遛弯去，
0: 凉快凉快，
1: 这会儿是凌晨一点半，
0: 也是后半夜，
1: 没人呢
0: 啊，
1: 街上一丝风都没有，
0: 还是
1: 树叶都不带动弹，就这汗一直不断，
0: 哎呀，
1: 溜着弯走呗，
0: 嗯，
1: 一边走一边唱着当时一个电视剧的歌，
0: 什么歌啊？
1: 当年最流行《红楼梦》，
0: 哦，那主题曲《
1: 枉凝眉》，
0: 这歌好听。
1: 曹雪芹的原词儿，
0: 没错，
1: 一个是浪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0: 对对对，
1: 一边走一边哼哼唧唧，
0: 怎么唱的？
1: 一

0: 郎，咋就不见亲哥我的郎？郎啊郎，你在哪嘎的藏啊？找的我就好心忙。大姑娘美了这个大姑娘浪，曹雪芹写的。
1: 哎，我刚知道曹雪芹是唱二人转的，这玩意
0: 儿热呀，站住擦汗
1: 啊！
0: 一擦汗一回头，
1: 嗯。
0: 就在这边电线杆子底下
1: 怎么着
0: 站着你媳妇儿。
1: 哦，这看见我媳妇儿了。
0: 那会儿不是你媳妇儿
1: 啊，对，刚见面，
0: 这是头一面。
1: 是是是，
0: 人家这个女孩
1: 啊，
0: 那会儿就算是个姑娘吧。
1: 啊，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就是姑娘，
0: 就是个姑子
1: 啊。姑子干
0: 什么？
1: 姑娘
0: 这个姑子。
1: 哎，嗨，怎么那么丧气，
0: 那个女孩。
1: 对，
0: 哎。

0: 当初是一个女孩
1: 啊，
0: 嗯嗯，一回头擦汗，擦汗
1: 啊，
0: 一回头
1: 哦，
0: 瞧见这女孩了，
1: 看见了，
0: 这姑娘满身大汗，
1: 谁都热，
0: 这几个大汉还都认识，
1: 是
0: 卖西瓜的老五，
1: 什么大汉？
0: 举弹弹弦的胖子，
1: 你等会儿吧，满身什么大汗呢？满身啊，这叫满身大汗呢，那就碰上坏人了，知道吗？
0: 吓我一跳，
1: 你废话，还吓我一跳呢，这碰上坏人了。
0: 一帮坏人，
1: 哎，就是我得给他们打跑。
0: 于谦急了，
1: 我说，哎哎，我排在谁的后面？哎，我加三去了，
2: 我加三去了，
1: 不能加三，
0: 我不能加三，
1: 我这什么叫不能加三？
0: 什么叫不能就得加？
1: 什么加
0: 什么不加三？
1: 非加三不？
2: 非得加三吗？是不是？
1: 那我废话，我得给他们打跑了，
0: 哦，我得给打跑了。
1: 对呀，
0: 什么叫英雄救美？
1: 就是这故事嘛，
0: 说的就是您。
1: 对呀，
0: 三下两下。坏人都跑了
1: 啊！
0: 偌大的街市空荡荡。
1: 哦，
0: 就是你和这个女孩，
1: 就剩下我们俩吗？
0: 女孩特别感动，
1: 是吗？
0: 谢谢你。
1: 哎，
0: 那个您，
1: 嗯
0: ，gay 姓啊？
1: 啊 ，gay 姓，不是贵姓啊？
0: 啊，您贵 gay 呀、啊？
1: 哎，这里非有一 gay 是
0: 吓坏了，直哆嗦，吓的啊！
1: 你说清楚，
0: 这叫什么名字呀？
1: 啊，就是，
0: 这很开心
1: 啊。哎嗨。别提了，
0: 衣冠整齐啊！
1: 啊，你这是衣冠吗？这，
0: 我
1: 这有兜吗？我就差
0: 痒痒，出汗了，
1: 现挠。
0: 我叫
1: 于谦。
0: 哎，敢问姑娘芳名？
1: 问问他，
0: 问他叫什么名字？
1: 是啊，
0: 姑娘满脸娇羞。
1: 他说：“
0: 那个，我英文名字叫约翰。”
1: 哦。怎么那么别扭这名字？感觉刚才那几个人啊都是人约来的，你知道大姑娘有叫约翰的吗？这
0: 我记得你姐姐的英文名字叫杰克
1: 啊。这没有，胡说八道，
0: 你原谅我没上过学啊。
1: 没上过学也不能胡说八道。
0: 姑娘，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1: 对呀、啊、
0: 我叫王刚蛋。
1: 好家伙，
0: 好婉约的名字哦。
1: 你怎么听出来的？
0: 好好听嘞
1: 啊。
0: 你好丹丹。
1: 别简化了。
0: 姑娘说：“谢谢您今天救了我、
1: 啊，
0: 我们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1: 哦，
0: 嗯，这是我家里的电话。
1: 哦，
0: 姑娘写一条给他，
1: 我也告诉他。
0: 天乐了，
1: 嗯，
0: 我有大哥大。
1: 哦，嘿，别给人显摆了。
0: 姑娘吓一跳，
1: 嚯、啊，哎呵，哎行，
0: 也当然吃的不舒服。腹泻，
1: 去你的！别胡说八道，
0: 不说这就得死，你知道？
1: 行了，
0: 哇，你好钱呢，是吧？
1: 不叫事儿，哎，别拐他了，
0: 你留个话啊，双方留一个联系方式，
1: 多费劲呢，
0: 打这儿起就认识了
1: 啊。
0: 这个感情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1: 怎么了？
0: 人首先是动物，
1: 哦，
0: 就是一对眼，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就够了。
1: 嗯，
0: 至于再说别的，什么叫诗情画意、刻骨铭心呢？那是旁边闲着没事的坐着给你写的。
1: 哦，
0: 那真正这两个当事人来说，并没有那么复杂。
1: 对，
0: 就是拿眼一看喜欢了
1: 啊，
0: 别看那个路灯不亮。
1: 哦，
0: 于谦定眼一看，
1: 嗯，
0: 我就爱这姑娘。
1: 你先等一
0: 会儿，今儿今儿双眼皮
1: 儿，先说了，
0: 哎，什么事？
1: 我再给您纠正一词汇
0: 啊，好的，
1: 那叫定睛一看，知道吗？
0: 我说的是
1: 啊，您说的定眼一看，
0: 差不多吧？
1: 哎，差远了。按你说的那个，我拿着大顶呢，知道吗？
0: 拿大顶累了，花舌头睡觉。
1: 别说这，定睛一看，
0: 打这儿起，两个人。就越走越近，
1: 是。
0: 后来这一了解，街坊四邻都夸这姑娘
1: 都是好孩子。
0: 谦儿，你是有福气的，
1: 是吗？
0: 这姑娘跟你享八辈子福，
1: 怎么好啊？
0: 我们瞧着钢蛋长大的，
1: 别提钢蛋了，
0: 打小这个蛋蛋就特别可爱，
1: 就别简称了，
0: 你知道吗？
1: 啊，
0: 人这个姑娘说实在的，
1: 怎么好？
0: 七岁就是狐狸精，
1: 哦，
0: 知道吗？
1: 怎么叫狐狸精？
0: 她第一集这会儿戴上一狐狸精，
1: 哎，
0: 然后
1: 那叫红领巾，知道吗？什么狐狸精啊！你
0: 大爷嘴不利索，
1: 那你就少先队不就完了吗？
0: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末错过姻缘。
1: 这话好，
0: 俩人结婚了。
1: 哎，
0: 明天结婚，今天于谦找我
1: 干嘛呀？
0: 就刚跟你说点事儿。
1: 好、
0: 哦，我跟钢蛋，
1: 这嗨，就说叫名字吧。
0: 我跟约翰，我们俩人、
1: 有没一个好听的。
0: 约翰有约，知道吗？
1: 哦，
0: 现在我们俩要结婚了，就是明天。
1: 是
0: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你也知道，哥哥是个老实人，
1: 哎，
0: 有什么办法让你嫂子觉得洞？

0: 花烛就爱得我不行不行的了，觉得我天立地男子汉，这个
1: 是
0: 我是自己。哎，兄弟，您看你有没有时间？
1: 哎，这干嘛呀？这不要帮忙的，
0: 去不了。我应了别的说相声的。
1: 呵，好家伙
0: 啊！您不就让我给您出主意吗？
1: 对，
0: 您就记住一点，
1: 什么？
0: 洞房花烛，你可以表现的大气一点。
1: 怎么叫大气？
0: 不必做小儿女的样子。
1: 哦，
0: 一把抱住嫂子，咵扔到床上，
1: 呵，
0: 奠定一辈子幸福的基础。
1: 哦，是鲁莽一点都没关系。
0: 我就只能说到这儿，其他的您自个儿去悟。
1: 哦，
0: 刚把他打发走，
1: 嗯，
0: 钢蛋来了。
1: 哦，
0: 嫂子找我来了啊！
1: 嗯嗯，
0: 哎，明儿我就结婚了啊！
1: 是是，
0: 洞房花烛怎么能让你哥哥觉得我那么可爱，那么婉约，
1: 是
0: 爱我一辈子？
1: 嗯，
0: 你哎，明天你有没有时间？
1: 哎，他也这问题，
0: 不行，应了别的说相声的了啊！是吧？
1: 您怎么那么忙啊？
0: 就是您给嫂子出个主意，怎么让你哥爱我爱的不行啊？
1: 哦，
0: 嫂子，这个事儿它不是我们能帮上忙的，
1: 是
0: 我给你提个醒吧？
1: 怎么说？
0: 有四个字儿，
1: 嗯，
0: 叫制服诱惑。你要明白你就明白，你要不明白那就拉倒了。
1: 就说到这儿，
0: 转身我就走了。
1: 哦，
0: 第二天洞房花烛，呵，嫂子表现真好。
1: 哦，
0: 于谦喝得醉醺醺，推门一进来，
1: 怎么样？
0: 嫂子穿着一身大褂，
1: 哎，嗯，大褂，
0: 布鞋，白袜子，拿把扇子，
1: 呼，还是逗哏的，你知道吗？
0: 去你的！
1: 啊，
0: 这个人不照词儿说话，
1: 哪有词儿去？
0: 拿把扇子，天儿吓一跳。
1: 嗯，
0: 我这刚打园子出来，怎么又进后台了？
1: 太巧，要翻场。
0: 嫂子很妩媚
1: 啊、
0: 嗯，辛苦辛苦，进门倒辛苦，毕竟是江湖。
1: 谁跟你练江湖？
0: 大爷，您听一段吧。
1: 哎，没听说过。
0: 什么就一段啊？你要干嘛？
1: 嗯，
0: 制服诱惑。
1: 对，
0: 你穿的这个制服，那玩意儿诱惑吗？
1: 说的是。
0: 你瞧我的，
1: 我怎么着？
0: 于谦一把抱住媳妇，咣就扔床上了。
1: 行。
0: 哭嚓一声，床都塌了
1: 啊！
0: 差点没把我吓死。
1: 有你什么事啊？
0: 我在被窝呢。
2: 亲爱的乡亲父老，大家过年好！大橙子给大家拜年啊！今天呢，拜年挺主要，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们是来寻宝的。看看谁家有老的锅碗瓢盆，老的衣柜立柜，假如说你姥爷洗脚的盆，你爷爷喝酒的盅，是吧，全可以拿到我们大城的民间鉴宝活动报名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啊，我们可以说来到民间寻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3: 你好，
2: 你好大人。这是鉴宝活动现场、啊、
3: 对，报名处啊。
4: 哎呀，我就听说来一个鉴宝团
3: 啊。
4: 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3: 大爷，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
4: 啊。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3: 我叫大橙子、
4: 啊、哦，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儿啊？
3: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俩钱儿，可以，专家骂200，夸500，
4: 嗯，
3: 为你这个集体封杀1500，为你这宝贝集体自杀3000。
4: 这个宝贝还得自杀吗？
3: 不是，得集体封杀3000。
4: 哦，那我这兜里今天就带1500块钱呢。
3: 1500块钱，那你就整1500那档呗。
4: 不行，那我这还得留着，我想买点粮货啥的。
3: 看你老爷子，舍不孩子套不住狼，是不是？假如说你把这钱给专家，让专家给你这东西估得高一点，价钱贵一点，你还买年货，一个电话给你送年货。
4: 哦，孩子，你这样，我拿1500倒行，你给我整哪档的？
3: 给你整最贵那档还不行吗？
4: 3000档
3: 行不行？你觉得吃亏不？
4: 不不，行，就这么定
3: 啊。那来，你放兜里，你放，我这手有静电。
4: 不准了啊！
3: 好嘞，
4: 3000档，
3: 大爷，
4: 啊、
3: 你我看你这是什么宝贝，我来先看一下，行吧？
4: 好，不，你这安保没问题吧？
3: 大爷，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怕别人。
4: 好。

0: 扯淡呢，大爷你！这是盛饭的铲子啊，一根竹子能做100副，你这算什么宝贝呢？这是
1: 啊，你这锅怎么坏了？这是老值钱了，这是古董，老辈传下来的。
0: 你也别说你这玩意值钱，我也别说我不懂，咱们让专家看看行不行？
1: 行，
0: 有请专家闪亮登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家，这位是冬瓜春大海碗鉴定专家胖丫，这位是夏洼春酸菜缸鉴定专家张小飞，这位是海外驻黄泥洼嘎拉哈鉴定专家娇娇，这位是朱家村驴槽子鉴定专家鸭蛋啊，
1: 这位是、
0: 这位是礼仪小姐，
1: 哎呀，这岁数比我还大呢。
0: 这个是古董，有请专家就坐，准备鉴宝啊，来来来，准备好。
1: 这不给我鉴宝吗？这怎么还都转过去了呢？
0: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1: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
0: 哎呀，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1: 正宗糊涂粥，正宗泡面，欢迎收看艺术视频，领导品牌熊家的牌艺术品，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
2: 我呗，你看这累滚过去了。
1: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2: 行啊，
0: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1: 好，好，献宝。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叫张伟。来自辽宁省开原市黄家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爷，你这是喂猪呢？你这是？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1: 好，哎呀，你看我孩子，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0: 不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这把竹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1: 对，
0: 这把各位专家的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0: 哎，阿达，不是，那是刮了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1: 可能是凳子坏了。那个，大爷，你上那边等一会儿。
2: 怎么回事？这是。
1: 这么完蛋呢你？哎，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3: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你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着哭，多累呀。
1: 别瞎说话，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哦，精神的带点气质，派头走。
0: 专家
4: 把我加巴事给我取来。
1: 是
0: 啊，还有加巴事儿。
3: 这又开饭呢。
5: 啊，建总。

0: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1: 你别打断他思路啊。
0: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2: 不，专家呀，这是有年头了，
0: 比我鉴宝这么多年经验，你这个年代应该是西周的。
2: 不是上周的，是我给我爷挪坟的时候搁坟里刨出来的。
0: 能不能别说话，不管他是上周的还是下周的，反正他成不了西周，成大米干饭还能凑合。
1: 专家的生活呢，您再来。
0: 从产品的表面来看，你看你这还有个印儿，显然是雕刻而成。
2: 不，
0: 这个雕工呢，
2: 专家，你先听我说。哎呀，这个印儿啊，是我掉地下了磕的印儿。
1: 你这得仔细看看，专家。
0: 那你这个印儿嘛，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2: 你不是这。这孩子，这啥专家呀？这还没睡醒呢，这就说些梦话吗？这不是吗？
1: 大爷，这你就不懂了，褒贬才是买主。大爷，你这件藏品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你说一说。
2: 故事肯定得有啊，我爷爷呀，天天给我讲故事啊，说呀，我太爷呀，就指这玩意儿吃饭。
3: 照你这么说，你太爷拿他要过饭了。
4: 请你说话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3: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4: 应该说讨饭。
3: 那都一样吗？
2: 迂腐。
3: 闭嘴。
4: 这位持宝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2: 呀，这不快要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先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值不值钱。
1: 那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这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2: 我不得实话实说吗？
1: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你对这件产品是怎么看的呢？
5: 我对这件问题的看法跟其他专家都是意见不同的。我为了这件宝贝呢，我是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内地的。其实大家有看出来，哇，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疲惫的啦。哇哦 ，Oh my God！ 哇哦。我真的我好感动哦、这些宝贝怎么会这样？哇，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给我看过一样东西，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1: 那个大爷、你爷爷是不是有过绯闻？
2: 有啥绯闻呢？我爷爷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绯闻呢？
1: 那你爷爷肯定有过外遇。
2: 你爷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1: 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么说嘎拉哈专家不爱听。
2: 咋
1: 了？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你得顺着他说。
2: 那你也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到最后尾，你整个碗捏不饱啊，这属于吗？
1: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
5: 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带我去了海外生活，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听我的外婆跟我说，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爷。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寻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外婆说这样的藏品有两副，一副在海外，另一副流入的大陆。要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张伟啊。
5: 舅爷爷啊，你是我的舅爷爷啊，我好久没找到你了。舅爷爷，我好想你，我是你的外孙女爷爷。
2: 这谁呢？
5: 我是你的外孙女爷。
2: 你这不整错了吗？你
1: 仔细看看，可能是你的外孙女。
5: 对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1: 是。
2: 哎呀。

0: 我是你爸。
1: 你是我的舅爷爷爷啦。
0: 爷爷啊，你是我的外孙女呀、啊。
1: 对呀、啊。
0: 啊，对呀、啊、对呀、啊。那行，外孙女，一会我去请你去吃一冷面啊。
2: 不得吃猪肉炖的苗子。
3: 这就是乡音呐、啊，朋友们，在鉴宝现场发生这么感人的一幕，各位专家你们怎么看？
4: 炒作，赤裸裸的炒作呀，这是，一定是制作方故意安排的。说白了，把这东西往好上说，往贵上说，然后再说它的历史和故事，让它有传奇的色彩，然后几位专家为这件东西打了起来，目的是骗钱。我抗议。
1: 我反对。这么感人的故事你怎么说叫炒作呢？
5: 对呀、啊、什么叫炒作呀？今天不止他的故事打动了我，就是他这个宝贝也非常的打动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征服不少少女和妇女的心。
0: 说得好。
4: 我跟你们这几个专家坐在一起，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退出。
1: 退出退出，赶紧退啊，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
5: 对，送你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玩心眼儿，滚蛋吧。
4: 你注意你的措辞。
5: 谁词错了？
4: 你错了。
5: 我怎么词错了？
4: 你词错了。
5: 你说谁呢？
4: 你就错了。
5: 你再说一遍。
4: 你就错了。
5: 再说一遍。
4: 你就错了。
5: 再说一遍。
3: 他这么大岁数，你就不能让给他点点的？哎呀妈呀！大爷，你看见没？就因为你这个场景，专家都干起来了，这种。
0: 我看着看见了，是看你被他们给打了。
3: 你别管这个，下面进行下一项无价之宝——郑州火锅总大型名店鉴宝。
4: 慢慢喘两句再说呗，你看他又来挑我去了，不管你了，干还、
3: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就是敬业。几位专家请最后估价。
1: 我出十吧。
3: 好，
4: 我退出。
6: 我出20万。
5: 等等，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邮件，就在刚刚的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拍出了32万，我认为这个是赝品。
3: 啊？哎，不对，哎，专家，不是，这怎么就是刚才说好好的，现在怎么就变卦了呢？
7: 啊，既然是赝品，没事没事，我们还有挽救的手段。有请护宝锤。
8: 恭喜护宝锤假币参加会，保护天下路，捍卫恒古。
3: 大锤，这么口令，准备好，随时下手。
0: 不是，怎么的？这他是立功啊？
3: 一会儿，请各位专家拿出最后的结论，我来看一下。好，好，好，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0: 到了。
3: 大爷，
0: 哎，
3: 非常抱歉。这件东西是真品。啊、完蛋了，完你给砸了干啥呀？
9: 你不是说抱歉了吗？
3: 我说抱歉是几位专家评论这半天是对大爷说的抱歉，你给砸了干啥呀？
9: 激动了。
3: 你完蛋了，要你新来的就是不行。不是，砸就砸了吧。大爷，你的鉴宝活动就到此结束，有请下位持宝人。
0: 不行，等会儿，这是。什么叫砸就砸了吧？
3: 嗯，砸
0: 不这就完事了
3: 啊？对，结束了。
0: 不是你都给我估价了，你说我这个是真品，你给我砸碎了，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3: 说法就是大爷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0: 1500吗？
3: 这不就得了吗？你给我1500，我给你打50%，然后给你打50%，不正好吗？
0: 不是孩子，你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要告你。
3: 你告我啥呀？
0: 你这属于诈骗
3: 了。哎呀妈呀，大伙都看着呢，我咋诈骗了？1500是你揣我兜里的，他们给你估的价，他给你砸碎的，跟我有啥关系呀？
0: 你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呢？我能帮你鉴宝，我帮你鉴宝以后，你不是你拿的，1500给完你了，你说这是真的，真的完以后你夸我砸坏。

0: 你说对了。
1: 妈，
2: 哎呀，
3: 妈就是张经济。
1: 对对对，不就是他？
2: 你这招太阴了，你。
0: 我就是张经济，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一伙人根本就不能改好，我就一路跟踪你，没成想你们来到农村，模仿人家鉴宝节目进行诈骗，公安局车已经到门口了，赶快给我出去，走。
2: 你先等会儿呢。我想问一下张经济，你是不是属蛇的？
0: 怎么地吧？
2: 怎么我走哪你都缠着我呀？
0: 走，
4: 俺俩也想我
0: 呀。
4: 走，俺俩呢？
0: 各种胡说，对不对？您倒明白，什么家里边儿的宝
4: 贝，
0: 你不
4: 干不了。你看这个多不财人都走了，你说我这当领小姐的钱，还有住俺家院子的钱，这都没给呢。
0: 咱都得
4: 去自投去。你说你这些年交的都啥人啊？你要钱呐、啊？
0: 别废话了，爹呀，装什么我妈呀？你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随月风，爱过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

0: 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资讯。10月8号，2026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新闻发布会在宁波召开。本届电影周将于10月17号到23号在宁波举办，构建2+5活动架构，即开闭幕式两大活动，以及青影创投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电影展映主题活动、电影加系列等五大板块，以专业活动、惠民联动两条主线贯穿，打造兼具专业高度、商业价值以及国际视野的电影盛会。开幕式将于10月17号晚上举行，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将于10月23号的晚上举行。届时电影频道将以融媒体直播形式呈现开闭幕式的盛况。勇敢女孩合唱团官宣定档，预告同步释出。影片是由邵兵执导，李浩飞、徐悦、王艳辉、王金华和李亚男等主演，是根据萧晴儿童文学改编。大山深处有一群女孩把命运唱成了歌，10月20号全国人民影院上映。纪录电影《我是001号》10月8号晚上在北京举行了观影会，导演许世瑞、心理咨询师李文瑶出席映后活动，与主持人张悦以及现场观众围绕精神疾病话题进行交流。影片以家庭影像为基础，结合纪实手法，展现一位患抑郁强迫症的青年的生活状态。许世瑞透露，影片2018年开始创作，希望真实呈现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状态。一位曾因为抑郁轻生的观众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表示已经走出阴影，重获了新生。许世瑞听后十分感动，坦言这就是拍摄的初衷。影片于10月10号上线。空枪密钥官宣延期延长上映到11月29号。据发行通知，电影2026年8月19号上映，截止当天累计票房是6.59亿。电影《小羊肖恩三：怪兽来袭》定档10月24号，农夫一夜变身长毛怪，肖恩化身了疯狂科学家，展开疯狂营救，火遍全球170多个国家的经典粘土 IP， 承载一代人回忆的定格动画重磅回归影院。据网络平台数据，《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总票房破44亿。《生化危机》游戏改编的新电影《生化危机：爆发》也上映第5天，票房突破2亿元。

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我们在此刻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星期二。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北风。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今天降温了，年老体弱的朋友要注意加强腰腿部的保暖。另外，东部地区的阵风会比较明显，大家要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杨千嬅带来这一首写给城市的诗。

王峰的这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曾感动过无数的朋友，有的时候会觉得爱人的一句我想你在物理意义上并

有改变任何东西，生活依旧按部就班，明天还要早起，麻烦也不会因此消失。但那颗时常悬浮焦灼着的心，会在恋人絮语落下的瞬间安定下来，连带着原本漫长有一些乏味的日常，都因为这句话而蒙上一层温柔的光晕，变得可以被耐心的等待与接纳。说到底，爱大概是天底下最公平也最无所偏倚的东西。无论身处何地，身份为何，一旦真正踏入到爱中，我们与这个世上千千万万相爱的人便再无差别。柏拉图在《会影片中讲述关于爱的神话，人原本是一体的，后来被神明一分为二，于是被剥离的一半便开始漫长而执着地追寻，直到与另一半相遇，他们会拥抱亲吻，从此不愿分开。这便是爱的起点，我们互相认出彼此，从而不再孤独。就像《爱情笔记》中写的那样，也许我们真的并不存在，直到有人目睹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也许我们并不能诉说，直到有人能够理解我们的语言。从本质上来看，只有被爱，被人爱恋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获得了生命。从爱人的眼睛里，我们重新确定了自己的轮廓。在爱人的触摸中，我们拥有了清晰的实体，在爱中，我们获得了存在的确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5: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爱像一首歌是蔡琴出道以来最后一张流行音乐实体专辑，发行于2009年，是由张琳嫁担任制作人，收录了12首歌曲。这张专辑的定位很特别，它是一次以现代录音技术重访中国台湾民校园民歌时代的致敬之作，同时也承载了蔡琴对固有的告别和对爱情的重新审视。那今天我们就来听这张《爱像一首歌》。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蔡琴出道40多年来第一次为自己写词的作品，对她个人而言也是意义非凡的。这首歌的旋律最早是出现在了2004年蔡琴主演的歌舞剧《跑路天使》中，原版是假修女与修道院长的对唱曲，歌词呢是由他人创作，但是蔡琴始终觉得不够贴切。那直到2009年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填词，并把它呢改成了

独唱的版本，从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变成了一个人的内心独白。这个转变让歌曲从戏剧情境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了蔡琴自己对爱情的直接告白。我们来听这一首《爱像一首歌》。

这张专辑有九首翻唱曲目，全部都是来自于1980年代初的中国台湾校园民歌，包括了大家熟悉的《微风往事》《乡间小路》《外婆的澎湖湾》《木棉道》等等。那蔡琴呢，也是找到了不同国籍的音乐人参与到编曲，试图为这些熟悉的旋律注入现代感与国际视野。比如在《外婆的澎湖湾》中就被改编出了美式乡村的味道，乡间小路则增加了都市的元素。他自己也坦言，翻唱朋友唱红的歌

比唱原创还难，但他的处理方式不是复刻，而是跳脱旧框。此前他曾把周璇《天涯歌女》的二胡小调转变为了肖邦式的华丽，那这张专辑延续了这种重塑的勇气。我们来听《乡间小路》。

专辑中除了翻唱歌曲让人如沐春风般，原创歌曲是拥有告别和勇气的双重底色。那专辑呢是收录了三首原创作品，分别是爱、爱像一首歌以及我心是海洋，是在翻唱部分完成之后才选入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我心是海洋是专辑中意境最开阔的一首原创作品了，与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首《爱像一首歌》的私人独白不同，这首歌的视角呢，从我转向了他人。蔡琴用她沉稳的低音，把温柔唱出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感。乐评形容蔡琴的诠释，仿佛深至海洋的宽敞，感受优美的起伏。他的处理方式也很特别，整首歌几乎没有高音爆发，始终保持在中低音区的平稳推进。副歌我想要大声歌唱，本该是情绪的一个高点，但是他也没有用力，而是用一种开阔的近乎宣誓的笃定唱出来。这种不使劲儿。

让温柔却有力量的主题真正落到了实处。所以有听友描述在深夜出租车里听到这首歌的感受，不是只有情歌才让人感动，还有像平静的海洋的声音。

这一首《再别康桥》应该算是专辑中情感最深沉重的一首歌了。2008年，蔡琴的好友民歌手黄大成离世，那蔡琴在家中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香港音乐人伍卓贤的编曲击中，他因此呢重返录音室唱了第六遍才完成。这首歌最终超越了普通翻唱的范围，成为了对生命的致敬与告别。蔡琴也称其为世界上数一数二难唱的歌，但这么好的歌，身为歌手一定要唱一次。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2009年蔡琴老师发行的这张专辑《爱像一首歌》。那当年的这张专辑的豆瓣评分是8.0分，说明他在听友中

有着相当认可度，好评集中在蔡琴老师本身啊，她声音本质的质感和情感的表达，老嗓子唱着的老爱情，深入浅出，让人回味无穷。我们来听这一首《爱》。

其实这张专辑的意义不在于好听与否，而在于一位歌手在民歌运动30年之后，选择用自己最成熟的声音，为那个时代和那些离开的人认真的道一次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这一首《祈祷》。这首歌在专辑中的位置是很特别的，像其他的翻唱呢，是重访青春，原创歌曲呢是自我的表达，而这首歌是专辑中唯一一首为他人而唱的歌。他的首演本身就是一次真实的祈福行动，他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只是安静地敲希望的钟，但这种安静的集体的不求回应的祝愿，本身也是一种在黑暗中点燃烛火的重量。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来听这一首祈祷，也把美好的祝愿送给你。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你午间愉快，明天见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

0: 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荣耀
2: 寿无疆，
3: 求善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这段时间呢，好多打进热线的咱们的新朋友啊，就跟我诉苦，说自己身上的各种老毛病缠身，天天是熬得难受，都想快点摆脱病痛。哎，我很理解大家这种急迫的心情啊。任何人呢，身上生病了，那第一念想呢，都是想快点治好。老话讲啊，病在谁身，疼在谁心。再说天天被病带的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哪怕是动弹一下都难受，你换做谁不都想快点好吗？可是大家呢也得明白呀，老病就像干旱3年的庄稼地儿啊，你一铁锹刨下去，这里边一点水分都没有啊，你只凭下一场小雨儿怎么就能渗透

0: 这个深层的土壤呢？哎，这表皮儿、地皮儿可能看着湿乎点了，可是地底下那个土层啊，它还是干硬的，啊，太阳一出来，用不了两天，立马又会裂开。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老毛病啊，大家看啊，是不是跟我刚才讲的汗地是一模一样的呀？哎，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哎，是一年一年耗损我们阴阳气血啊，日积月累攒出来的毛病。你就拿这个三高来讲，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哎，我们常年气虚之后啊，就没有力量来推动血液运行，这个血虚呢又养不住血管，而且阴阳也会被持续的消耗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硬化，然后呢又发生了淤堵。就算一直你吃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也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指标啊给压下去了，可是你体内亏虚的阴阳气血，如果你半点不补的话，哎，时间一长啊，这药啊只能是越吃越多，那它对我们心脑的伤害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这是我讲的三高。还有你像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它的根源呢也是虚，因为肺系呢得不到滋养。一般像老慢支、气管炎这病程啊，至少得是十年打底儿啊，气血供不上肺脏，那肺的防护能力就彻底垮掉了。所以你看这个老气管炎患者啊，只要一到换季，一有冷空气，哪怕有点那个刺激味儿啊，立马就咳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甚至有的人呢走几步道这胸闷呢、气短呢。虽说吃上一点止咳平喘的药，可能当时不咳嗽了，但是多年这个亏虚的病根还在那儿啊，等到这个来年呢病还得再犯。还有像风湿骨病，像这个关节炎呢、老寒腿，很多人呢疼的攥不上拳头啊，阴天下雨啊腿就抬不动了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些个病呢就是长期的阳虚，那你长期阳虚呢就失去这种温煦作用了啊，所以血虚阳虚啊又养不了这个筋骨，那骨头缝里没有气血的温润了啊，就干冷的跟那个风化的木头一样。那你平时吃的什么止疼药啊，你贴的膏药啊，也只能暂时麻痹你的痛感，它没办法填补你骨缝里边的气血阴阳的亏空。所以呢一降温一潮湿，关节的疼痛僵硬是不是立马就复发了？那除了刚才我讲的这几方面吧，还有其他的，你像小到皮肤瘙痒啊，反复难缠的耳鸣，眼前漂浮的这个飞蚊症啊，还有像什么这个前列腺的起液的问题呀、失眠便秘的问题呀，其实你细想细琢磨，这些个病啊全是虚造成的。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中医有句话呀，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啊，叫正虚邪恋。所有慢性病它反复发作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单一器官出了问题，而是常年累月的气血阴阳的巨亏造成的。因为气是全身的动力呀，那气虚呢会出现什么症状？你像乏力、气短、多汗、说话有气无力的。气虚了它一定会造成血虚，哎，那血呢又是滋养脏腑的养分，所以血虚啊就会让人头晕眼花、面色萎黄。

现畏寒怕凉啊，手脚总冰凉的，关节冷痛，哎，吃点凉东西啊，立马就胃痛就腹泻。所以大家看啊，啊，这四种亏虚呢，往往会纠缠在一起，所以我们脏腑呢得不到滋养了，风寒湿邪呀，浊毒痰瘀呀，就会不断的在我们体内积攒，然后堵血管、伤脾胃、耗心肺、损肝肾。那大家常年吃的一把一把的降压药啊，养胃的药、止咳的药、止疼的药，说白了呀，全部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阴阳气血四虚不补上，就好比那个屋顶漏水啊，你只拿着这个抹布擦这个地上的这点积水，而不去修缮这个屋顶，那么暴风雨一来的话啊，你这个房间呢照旧还是漏水啊。所以啊，你看就出现年年治年年犯，年年犯年年治。所以啊，要想从根上解决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四虚同补，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最牛的地方。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它精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那相信大家伙这两天也听到我讲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有了这65%、80%的这个医保报销啊，那就意味着你吃三副药你得花多少钱呢？16800。所以想要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补虚方的朋友啊，可得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很多人都问我呀，说孙主任，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这么霸道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而且专挑大病重病，别人治不好治不了的病去治呢？我一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国宝级中药，是二代原研药，所以小病轻病在我这儿都不叫病了，治好大病重病那才是真本事。而且为什么我治病从不失手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啊，我们治病有祖训，就是不能拿百姓的生命开玩笑，人做事天在看，人心都是肉长的，做人做事啊要对得起咱自己的良心，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能治的咱给您治，哎，不能治的你就拉座金山来啊，我老孙呢也不给你治。人不是行尸走兽，人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我这么多年行医，我无愧自己的良心，所以啊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背着脸喊我老孙的名字或者骂我十八代祖宗的，没有。那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能被评为国宝级现代中药啊？因为方子当中啊用到了双君药配伍啊，一个是补阴阳气血，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固先天肾精的紫河车啊。那第一味药这个就是产自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们补虚派传承了400多年啊，经历了到我这儿16代传承人嘛，走遍深山呢，我们也只是在1998年啊寻到了这么一株。那这片灵山呢，它坐落在北纬30度黄金龙脉上，自带的灵气的山脉，而且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就一天他就经历了春夏秋冬。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凡间一年呐，也就是说这里边的何首乌啊，它吸收了天地日月的精华，所以才孕育了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雌根可以滋养阴血，这个雄根能够补气温阳，所以它雌雄一体，阴阳交融，药性平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阴虚上火呀还是阳虚畏寒呢，都能使用。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另一味君药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结合化生的产物啊，它是一等一的补肾精最好的药材。老话讲啊，说人过40天过午，

就是每个人呢，到了这个阶段，那你先天的肾精呢，都会持续的损耗。哎，就像你家里的家底儿是吧？你不挣钱了，每月都有这个花销。哎，所以你不管怎么补，它存不住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选用的这个紫河车呀，只选用18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产妇头胎的这个胎盘。那18岁到28岁正是女性的旺盛的这个孕育的黄金期呀，啊，先天的精元充盈饱满。你太早了啊，说这个16七儿那不行，那肾气未充啊，说30几岁了那有点气血衰败了啊，所以这个入药的效果呀，和我们选的这个18到28岁的足月健康产妇这个胎盘是效果相差甚远的。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国字一号，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啊，就可以入五脏，固守本源，就专门堵住你体内耗散的那些漏洞，把补进来的阴阳气血牢牢地锁在我们体内而不外泄。那这两味君药的结合呀，就如同两路大将军啊，一路向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一路在后镇守精气，二者就形成一个坚固的壁垒。那老朋友都知道啊，当年我们踏遍清江环山脉的盘龙百兽洞，也只找到了一株啊，长达42厘米、重达3.76公斤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那为了让这份珍宝级好药啊，能够惠及更多的患者，我们科研人员埋头攻坚了1200个日日夜夜，最终啊，就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给攻克了。它复刻出来的何首乌呢，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补气血阴阳的效果和原生的母体是功效完全一致的，同时呢，又让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啊，因为它又进行了超高药效的浓缩呀，所以大家每用一次药，就相当于你吃进了5斤3两2钱的原生药材。也正因为超高浓度的药材的浓缩，它的药力啊，跟我们人体的气机是相融的。你吃进去之后，它会顺着12条经络自主游走，哪里亏就滋养哪里。就比如说我们脾胃啊，脾胃往往是最先得到气血滋养的。你像有的人呢，常年反酸胀气疼痛啊，吃了凉的就不行了，这胃口呢非常不好。但是你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1周的时间，这些问题很快就得到缓解。吃完饭啊，胃不堵的话，不胀的话，老话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因为脾胃啊，是气血化生的源头。那你胃口开了，我们身体才有源源不断的养分，才能活得更加的长久。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最强的地方，就是能优先抓住最重要的关键点。当我们体内的阴液补足以后啊，你像这个阴虚的患者啊，常年的五心烦热、眼干口干、半夜起来喝水的、流鼻涕啊，这个情况呢都会很快就消失的。那气虚补上来呢，那我们身体就有推动力了。你包括像这个多少年的便秘啊，你就不用再每天吃泻药了、打开塞露了啊，上厕所轻轻松松。老话讲啊，欲得长生，肠中长清；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当肠道这个糟粕呀、这些宿便呢顺利的排出之后啊，你的体内呢就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废物，自然的我们身体就轻快了，就轻松了。还有呢，你像肾阳啊，慢慢的补充之后，那它固摄能力啊自然就会增强。像有的朋友啊，这个尿频尿急啊，夜里起夜，还有女性的一咳嗽、一打喷嚏、拉了尿啊，或者是私处的这种瘙痒的问题啊，那你阳气提升上来之后呢，这些症状呢都能够好转起来。还有像睡眠就更不用说了啊，气血充足了啊，心神得到濡养了，你躺下不心烦、不燥热，

0: 啊，所以入睡很快，并且呢睡得香甜，早上起来呀、啊、神清气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昏沉发胀像扣个帽子那种难受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吃喝拉撒睡咱们看着都是日常的小事儿，但是呢它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呀、啊、哎，就像这个盖房子打基础是吧，打地基，地基得牢固啊，这个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通过七天我们把这个底子打好了，你再重的病治起来我们有底气了。那如果啊我吃完两副补虚方会有什么效果呢？到那个时候啊，你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补充上来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三高的指标就逐步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了。啊，从此你心不慌，头不晕，气不喘，关节不疼了。因为气血足，阳气旺，那我们心脏的泵血能力恢复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胸闷气短呢，胸口压个大石头那个感觉云开雾散。到那个时候我们阴液充足了，肺气稳固了，我们不怕冷风刺激啊，咳嗽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哎，就不再反反复复了。当气血贯通，阴阳温润关节之后啊，你就算遇上什么阴天下雨冷空气啊，腰腿呀、啊、也再不会出现那种僵硬疼痛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万病皆由虚起，那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之后，脏腑得到滋养，那各种老慢病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就得到了解决，您就再也不用常年依靠那些西药来强制的压那些指标了。那等我吃完三副药会怎么样呢？您吃完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完全达到了我们讲的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理想的健康状态。到这个阶段阴阳气血全部充盈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大脑关节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啊，这个脏腑的自愈能力啊也完全被激活了，风寒湿邪各种邪气很难在我们体内堆积了啊，各种老慢病啊就不会反复的找上您了，您还愁长寿吗？所以我说呀，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一次补虚我们终身受益。可是啊，遗憾的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了医保报销，再想用这么好的原研药啊，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所以说呀，像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啊，不管你是三高哎，不管你是心脑还是老胃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气管炎，你要想把您的疾病快点好起来，得赶紧抓紧时间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您现在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我们啊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就能够直接购买。到目前为止您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呢得赶快拨打我们场外热线400-632-6599，抓紧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村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村主任，我咋听说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医保报销这要结束了，这你说要不报销了买药那得多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2: 是的，您说的没错。你想啊，你拿医保本咱们买药给报销，是不是帮大家伙省钱呢？如果没了这个医保的报销， 那大家也没办法，你只能按原价购买，原价购买一副药就5600。
1: 就是啊，那我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想让你再帮我订两副药呗。
2: 咱们想这个订药的，您就打咱们统一那个400那个电话，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你要想用的话，那就一会儿赶紧抓紧时间。
1: 嗯，我跟您说啊，我今天呢。

0: 十来天我用下来了，这个效果吧，我想和你说说。
1: 嗯，
0: 我就啥的，我就和吃这个药吧，我感觉和以前吧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要是早点用上啊，我估计我的病啊早都好了。
1: 对，你现在用也不晚呢。哎，正所谓啊，药治不死病，医治有缘人。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剂方，说明啥呀？说明都是你命里的缘分。
0: 不光是缘呐。
1: 嗯。
0: 可以说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大贵人。
1: 您太客气了，不敢当。
0: 我咋这么说呢？我跟您说，我去年这不刚过完73岁的生日吗？哎呀妈呀，过完生日第二天我就得脑梗了
1: 哟。
0: 哎呀，早晨起来这就嘴也歪了，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手也拿不了东西了。
1: 嗯，
0: 去医院呢就开始就让溶栓了，在那躺了20多天呢。
1: 嗯，
0: 出院之后啊，我就发现那后脑勺子太阳穴呀也又沉又紧呐、
1: 嗯、
0: 就像那个裹了一层那个厚厚的毛巾似的，又湿又闷的，也不透气儿啊。
1: 嗯，
0: 和谁说话唠唠嗑吧，有的时候还反应不过来。
1: 嗯，
0: 嘴也跟不上了。
1: 你当时在医院呢，打那吊瓶啊溶栓呢，他只能说把那个这个大血管给你通通，但是我们脏腑亏虚呀、啊，我们这个阴阳气血的四虚啊，你打吊瓶能补上来吗？你气血供不上头顶，那当然了，你的后脑勺也好，太阳穴也好，才整日的啊发闷发紧的。因为你气血不足，这脑袋供血供氧跟不上了，所以自然说话呢也磕磕绊绊。
0: 就为了这脑袋能舒服点吗？这不前段时间、
1: 嗯、
0: 我又去扎针灸了，就是连吃那个药再扎针灸，我这一下子就几千块钱进去了。
1: 嗯，
0: 但是你有钱花了，你都解决问题呀，啥事儿没解决呀？这但是反正我遇到好人了。临走时候那个扎针灸那老中医，他告诉我，他说你用点补虚的药试试呗。
1: 啊，这个那个针灸大夫告诉您用点补虚药，是不是啊？那一看，
0: 对，
1: 人家是会治病的老大夫啊。
0: 对呀，
1: 哎
0: 呀妈，当时就多亏这老大夫了。反正说的吧，
1: 嗯、
0: 也挺巧的哈。我在路上，这个老伴儿吧，就边看车呀，边听那个就收音机。
1: 嗯嗯。
0: 哎，就听到你说那个补虚派那个传人了。
1: 哦。
0: 说还是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
1: 哎，对对对啊，
0: 哎，我就心说赶紧就订了一盒。
1: 嗯嗯，
0: 当天我就吃着了，吃完我就去了3次大号吧、
1: 哦、
0: 排出那个便呐，哎呀妈呀，全是黑的呀、
1: 嗯、
0: 那个味儿啊，呛死人了、
1: 嗯、那都是你这个肠道当中的多年沉积的宿便啊。
0: 哎呀，排完以后这肚子啊才舒服呢。
1: 舒服了是不是
0: 啊、
1: 嗯、
0: 啊，晚上啊我就上公园去走圈去了
1: 啊。
0: 哎呀，这身体就感觉，哎呀妈呀，咋这么轻快呀。
1: 嗯，
0: 以前我走圈你就来回就走圈，完之后我喝点水就行。
1: 嗯，
0: 哎，那天走完圈回家我就感觉我饿了
1: 啊，
0: 我自己又煮点面条吃，你说怪不怪呀？
1: 其实啊一点都不怪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给大家讲，它是活药，就它进入你身体之后啊、
0: 哦，
1: 会紧着最重要的问题优先去解决，不管是谁啊，各保各，我不讲吗？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这些基础问题全部给你解决。咱们说一个人要是说你连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你还想治病吗？可能吗？
0: 那
1: 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走了一圈回来有食欲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胃气恢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被调动上来了，这是好事儿啊。
0: 是，等到第二天我排便吧，不管是颜色呀还有那状态都挺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不费劲了。
1: 不那么费劲
0: 呀、
1: 嗯、
0: 不费劲了呗，过去我还得打开塞露呢嘛。因为我不有高血压嘛，我不敢便秘呀、啊
1: 嗯、
0: 但是用了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也就4-5天吧，
1: 嗯，
0: 我去那个量血压去了，
1: 血压多少、啊？
0: 基本上吧都是130-140，
1: 嗯，
0: 以前就150-160，
1: 那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是吧？
0: 就是这才10来天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嗯，这后来呢就是太阳穴呀，脑勺子啊，后脑勺子那块就不紧了。

0: 也
1: 不
0: 像以前那么发闷发沉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呀，我就感觉解决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嗯，解决大心病了，非常。你看这短短十几天，你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啊。那凭着我的经验来讲啊，就您这个情况啊，一副药用完，我必保你血压完全正常，啊，到那个时候你这样药是可以停掉的。你坚持用完三副药呢，多了我不说啊，80岁之前我敢保你，保你啥呀？保你不傻、不痴、不偏瘫。
0: 啊，
1: 你信不信啊？
0: 您说这话呀，我相信。
1: 相信啊。
0: 因为这个药吧，它真行。
1: 嗯，
0: 哎，完我就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嘛，就想把那个这两副药吧给它定上，用那个医保本买，不少花点钱嘛。
1: 没错，那您就赶紧报名。之后呢，你像用药期间呢，有啥这个新情况啊、新问题啊，随时给我打电话 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哎，谢谢孙主任，也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哎、谢谢您啊，再见了，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 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新朋友啊。
1: 哎，欢迎您。
3: 哎，想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呢。我吃这个药行不行？要是行吧，我也想用医保本买点。
1: 哎，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具体跟我讲一讲。
3: 我吧现在吧最头疼的事儿吧，哎呀，就是我的老胃病。
1: 嗯，
3: 这些年吧感觉吧断断续续的，这胃病的药吧一直在吃。
1: 嗯，
3: 中药西药啊，哎，都有。犯病的时候呢还吃上几天吧，脍酸呐、烧心呐、胀痛啊，哎，都能缓解不少。
1: 哎，
3: 可哪天要吃的不对了呢？着点凉了，
1: 嗯，
3: 哎，还会复发
1: 啊，还复发。
3: 哎、这几年，哎，这几年吧，我已经够注意了，
1: 嗯，
3: 天天吧，早上啊喝点小米粥，中午呢，哎呀，面条吧也煮的很远，
1: 嗯，
3: 但是呢，哎呀，还总犯病，一直在治，哎呀，没治好。
1: 哎，这样我啊，先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所有的胃病啊，不是靠治的，一定是靠养。那怎么养啊？不是说喝小米粥啊，煮点面条啊来养胃啊，要养胃气来实现的啊。咱们中医有句话怎么讲的呀？我经常说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要想活得长活得久啊，那一定得先养胃气。那究竟怎么才能把这个胃气养好啊？就要补足阴阳气血，因为胃气是啥生成的？是阴阳气血生成的，所以呢，这才是根基啊！否则的话，胃气一败，不光是胃病好不了啊，你连那个五脏六腑那都会受连累的。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吧？哎，对对对啊，嗯嗯。
3: 啊，我除了胃病吧，哎呀，还有气管炎呢。谁要是吧，哎呀，在我那个面前吧，哎呀，抽根烟来，
1: 嗯，
3: 或者是闻到油烟的味儿吧，什么的吧。我马上就咳嗽，
1: 马上就咳嗽，嗯，
3: 哎，天天早上起来呢，哎呀，都得咳出来吧，好几口那个粘痰呢，
1: 嗯，
3: 哎，要是咳不出来这个粘痰哈，就一天都觉得胸闷，
1: 嗯，
3: 还有呢，前列腺也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3: 排尿的时候呢，哎呀，总感觉吧，哩哩啦啦的尿不干净，
1: 嗯，
3: 哎，上次检查呢，还说我血脂还高。哎呀，啥药都得吃啊，这胃啊就更难受了。
1: 可不是啊，你想把这些病啊都好起来啊，咱们必须得补四虚才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选用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而且呢，先滋养脾胃，补足胃气呀、啊，你把这个气血生化的源头先把它稳定住啊，等我们胃气充足以后啊，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能输送到你的肺啊，输送到你的下焦，输送到你全身的血脉。那我们肺气有了滋养啊，你咳嗽咳痰这个症状啊自然就减轻了啊，还有下焦的阳气得到充盈，那寒湿散掉了，你前列腺的这些尿频的问题啊，拉了尿的问题啊，就能得到圆满。

0: 难的解决。
1: 哦，
0: 而且气血推动血脉顺畅，血脂高的问题呀，油脂代谢的问题呀，它也会正常。哎，这个指标慢慢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啊，一句话，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
1: 哦，那像我这种情况，买三副能够用不，老师？
0: 足够了，足够了。我不讲吗？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才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二代的原研药，用一次药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吃进了五斤三两二钱的原生药材。那你吃一天呢，就相当于你吃传统药的120天的效果了啊。所以你像我经常讲，一般吃一周就能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啊。然后两副药用完之后呢，你像你这个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前列腺尿频呐、包括咳嗽咳痰呐、包括血脂高，这些都能完全正常。这是两副药，你等吃完三副药呢，你就会达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状态。那你一生的慢病，如果说啊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治好，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随便去骂。
1: 哎呀，干啥骂您呢？哎呀，一定要感谢你啊，孙主任。
0: 哎，
1: 那我就买三副药，拿居民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呀？
0: 对，没错没错啊。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止的，所以你要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赶紧呢就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好吧？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主任。
0: 哎，不客气。
1: 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
0: 哎，好，也希望能早日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再见。
1: 好嘞，哎，谢谢您，辛苦您。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决定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是普通补虚产品起效速度的120倍。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32-6599 400-632-6599。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3: 哎，你好，请问是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13: 哎呀，孙主任你好。哎。
0: 哎，
13: 我今年刚刚52岁啊，但是就是我得这个糖尿病呢已经10多年了
0: 啊，老糖尿
13: 病。肾虚啊已经有10多年了。
0: 嗯，
13: 再一个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0: 嗯，
13: 反正就是这几样毛病啊，我折腾的这个身体啊基本上快垮了。
0: 嗯，
13: 搞得这个家呀、也快散了。
0: 哎呦，
13: 但是啊就是您的这个补习方啊救了我，让我有了这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了。现在是
0: 看来您是老朋友了，而且一定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13: 对对对，
0: 哎哎，
13: 哎呀，我这10大10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13: 我之前这个餐前血糖啊，最高都已经到18了，
0: 就那么高啊、
13: 对，天天必须就是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0: 因为这个肾也不太好嘛，就是虚的厉害。再一个有这个前列腺炎，你看这个药啊，就是像这个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啊，甚至还有这个前列康，哎呀，这一大堆全都吃过，但是呢，他就是吃上来感觉就还行，一旦不吃啊就不行了。
1: 那说明啥呀？说明他脂质奇标。
0: 就是前列腺呢疼得特别厉害。你在那儿坐了要坐老半天，下面感觉就跪胀啊，它有个刺痛。然后一喝酒啊，它也犯病。这个后腰啊这一块是一点劲都没有，站也站不住啊，坐也乏。就是什么时候摸啊，它都是感觉是冰凉的。
1: 就是你这个摸着冰凉呢，其实是这个偏阳虚。
0: 就是我这个前妻啊，虽然是嘴上不说嘞，但是我也知道他是在意的。所以后来啊，我俩就没办法，还是离婚了。
1: 你看，这是家庭的不幸啊。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再加上咱们男同胞男性到四十啊，这个肾虚自慢啊，所以这样就双面夹击啊，当然你就虚得更加严重了。
0: 对对对，这样，其实我是有一天啊，我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听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就是说自己用的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
1: 哎，
0: 不光说是那个胰岛素啊，直接给停了，然后这个肾虚啊也治好了，腰杆子啊也硬了，我就心想着我也试试看吧，就买了两个药，这吃上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啊，我就发现这个后腰这块儿它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它老是就是三七八拉疼嘛，这吃了之后它就不太疼了，然后排尿的时候嘞，它这个前列腺也不像之前就是火辣辣的那种刺痛了。然后这个阴囊这一块也没有那么潮湿了。
1: 吃上这个一周左右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啊，
0: 等着我啊，这差不多一副药给吃完了。
1: 他
0: 这个血糖啊，就是一直我测的话，它就比较平稳。
1: 比较平稳。
0: 对，因为我之前打的这个胰岛素一共是减了12个单位下来。
1: 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在方剂当中啊，有大补肾精的这紫河车，紫河车我讲过呀，这是父精母血啊，是精血化生的，是唯一可以补肾精的，而且呢，它是补肾精一顶一的这个上等药材啊。你像你之前刚才你也讲到了什么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你看你吃那么多补肾药啊，都是吃上有效，停了就反复，为什么呢？因为你先天这个漏洞你没补，就好比什么呢？说有一个水缸啊，底下有个漏洞啊，你往上盛水怎么盛也盛不满。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啊，咱们有了紫河车的助力，它不但能补这个先天肾精，而且能把这个洞、这个窟窿给你修复上，再加上我们通过这个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把阴阳气血也补上了。所以你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治疗糖尿病可以讲啊是无药能敌的。
0: 反正我就是记住您说的了啊，就是说想治好这个糖尿病呢，一定要是补虚。
1: 对，一定要补虚。对，没错。
0: 现在的话，我就是两副药啊都吃完了。打了说了快10年的这个胰岛素啊，现在也是全部停了。
1: 胰岛素都停掉了。
0: 对对对。说句实话，这真的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个事儿啊。
1: 做梦都不敢想。我问你啊，你就说咱这药牛不牛吧？
0: 那肯定是相当的牛。凭我之前用过的这些药啊，什么药都没法跟这个药比。
1: 没错。
0: 还有就是当初啊，就是二婚成家想的是啊，有个大伙儿过日子的人就行了，是吧？但是没想到啊，就是用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啊，他是这个身体的精气神啊全部回来了。迎来了这个第二春的一样。老伴儿呢，他说我就是现在也不像个50多岁的人，
1: 像小伙子一样，精力体力特别充沛，是不是啊？你这就是啊，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血糖运化有力啊，肾精肾气充盈，所以你身上的各种毛病啊自然都会好起来啊，非常好，我祝贺你啊。
0: 孙主任，就是这个药啊，他治这个糖尿病呢就是一绝。我听说就是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买的话还能不能报销来的？
1: 我能保证啊，你今天打电话还能抢上这个20个名额，你就能享受到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报销。
0: 那行，那我就是再订一副这个药吧，我顺便。

0: 太阳花之前就是人家买的那个一起的报销了。
1: 对，可以，你这样你就能享受到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你三副药吃完呢，不光是血糖，你前列腺的毛病啊，反正这些老毛病都能稳住，都能不反复啊。所以我讲的，咱叫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好不好？哎，
0: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你那个话真的说到我心口里去了。那行啊，我就是现在赶紧啊，就打这个厂外电话抢占名额去。再见了，孙主任。
1: 哎，好的，不客气啊，也祝您身体早日能够彻底康复。我们再见，好吧，再见啊。
0: 哎，好的，感谢您，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 400-632-659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The best sound in Tianjin.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The best sound in Tianjin。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熟睡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消化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还是秘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是相声演员。
2: 啊，这么说你是文艺界的？
3: 你也是文艺界的？
2: 不，我是服务业的。
3: 服务业的好啊。
2: 怎么？
3: 以后要是办点什么，那多方便呢？
2: 那没问题，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找我。
3: 太好了，管不了麻烦您。
2: 别客气。
3: 您在哪儿工作呀？
2: 火葬场。
3: 哎啊，火葬场啊，
2: 有事儿您找我。
3: 哎哎，没事儿，
2: 千万别客气，我们是随叫随到。
3: 您最好别去。
2: 别麻皮大爷，我看这意思你可差不多了。
3: 啊，是我要死是怎么着？您这不像话。
2: 您看，这就是我们火葬场的特点。
3: 是吗？
2: 别的工厂都可以主动宣传招揽业务，唯独我们火葬场不行啊。
3: 嗯，哦，一样可以改变经营方式。
2: 哦，我们也开着车挨门挨户的去问
3: 服务上门吗？
2: 比如说我到您家了。
3: 嗯，
2: 里边有人吗？
3: 您找谁啊？
2: 我们是火葬场的。
3: 哎啊，
2: 主动服务，看您家死人了没有？
3: 没有。
2: 现在没有没关系，可以预约嘛。
3: 嗯，
2: 到时候我们准来。
3: 嗯，来了我就给你轰出去。
2: 告诉您，我们那儿服务周到，设备先进，火化技术誉满全国。
3: 嗯，
2: 您要是集体火化特别优待。
3: 嗯，是我们一家子全死是怎么着？
2: 我们那还备有各种骨灰盒，样式新颖，美观大方，价钱便宜，坚固耐用。嗯，明天给您送几个来。
3: 一个我也不要。
2: 这可是出口转内销的。
3: 嗯，
2: 减价处理，反正早晚你也用得上。
3: 嗯，
2: 先来个备用的吧。
3: 嗯，走。你这像话吗？
2: 您是说有这么做宣传的吗？
3: 没有。
2: 所以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特点。
3: 对，那么您在火葬场搞什么呀？
2: 我是一名火化工人。
3: 哎，怎么单干这？
2: 哎，这怎么了？
3: 整天跟死人打交道，年轻轻的干点什么不比这强啊？
2: 哎，你这话可不对，要是没人干这个工作行吗？
3: 怎么不行啊？
2: 光咱们北京市每年大约就死2万多人。
3: 是啊，
2: 要是没有人干这行工作，您说这么多尸体在哪儿陈列好呢？
3: 嗯，哪儿也不让陈列呀。
2: 哎，是的，人民需要这一行我就干这一行，我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干一行爱一行，我这辈子永远不改行。
3: 嘿，他还干上瘾来了。我看这行啊实在不怎么样。
2: 嘿嘿，你看不起这行。
3: 嗯，
2: 可是你又离不开我们这行。
3: 谁说的？
2: 嘿嘿，您别看他今儿个在台上没事儿似的，明天也许就叫我们给烧了。
3: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2: 你看不起这行啊，可是要搞好这个工作的确不容易。
3: 是吗？
2: 我就闯过了三道关口。
3: 哪三道关口啊？
2: 第一，我后哭。
3: 嗯，
2: 最容易动感情。
3: 哦，
2: 死者的家属一哭啊，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3: 那怎么办呢？
2: 我还得劝人家死者的家属。
3: 那怎么劝呢？
2: 比如说吧，
3: 嗯，
2: 您就是死者的家属。
3: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2: 在这儿正哭呢。
3: 我干嘛哭啊？
2: 你父亲去世了。
3: 对了，你爸爸才死了呢。
2: 啊，那就是你母亲呢。
3: 哎，不
2: 啊，
3: 我们老太太硬愣着呢。
2: 那反正你们家得死一个呀。
3: 啊，死一个像话吗？
2: 啊，不是，我是说您家死过一个呀。
3: 您把话说清楚了
2: 啊。
3: 头些日子我大爷死了
2: 啊，死一个就行了吗？
3: 啊，您这不像话呀。
2: 不是，你大爷死你能不哭吗？
3: 那当然我得哭了。
2: 你一哭我就得劝你呀。
3: 你怎么劝我呀？
2: 咱们两个人试一试。
3: 试一试。
2: 你哭我劝你。
3: 这多别扭啊，这个我还得哭。啊哎呦，没想到哦。
2: 同志，同志，您别哭了，您往开里。

0: 讲，您要注意身体呀、啊。您这么一哭，您这么一哭，
1: 怎么着？
0: 我心里也不好受。
1: 是啊。
2: 同志，同志，您也别难受。这个人呢已经死了，您哭呢他也活不了了。您说对不对啊？
1: 我说咱俩到底谁大爷死了？
0: 我大爷死了，
1: 还是的。
0: 那你干嘛这么哭啊？
1: 我这人心软，比家属哭的还厉害呢。
0: 哦，
1: 人家哭完了走了，我还得接茬往下哭，
0: 干嘛呀？
1: 又来一波啊！
0: 哇，这好嘛！
1: 到了晚上，我这俩眼哭得跟桃似的，
0: 嗯，
1: 心里堵得难受，连饭都吃不下去。
0: 哎呀，
1: 上班一个礼拜，我就掉了8斤肉。
0: 是啊，
1: 脑袋小了一号。
0: 这谁受得了啊？
1: 领导上对我还是很关心的。
0: 哦，
1: 小李啊，看来你这个性格不大合适啊。
0: 嗯，
1: 是不是给你调调工作呀？
0: 哎，趁早调出来。
1: 不，请领导放心，我能克服。
0: 你怎么克服？
1: 您让我哭些日子就好了。
0: 啊，就这么克服啊？
1: 也别说，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还真练出来了。
0: 是啊，
1: 我就这样闯过了第一个关口。
0: 哦，那么第二关呢？
1: 第二就更难办了。
0: 什么呀？
1: 我这人胆儿小啊。
0: 哦，
1: 夜里一个人连厕所都不敢去。
0: 嗯，这胆儿太小了。
1: 现在让我用担架抬死人
0: 啊，
1: 您说我是在前边搭好还是在后边搭好呢？
0: 我看呢您在后边搭。
1: 哦，我在后边搭。
0: 哎，
1: 正看着那死者。越看心里越害怕呀，越害怕还得越看。
0: 嗯，
1: 越看我手越哆嗦，我手一哆嗦，那死人也跟着动唤呢。
0: 嗯，
1: 怎么着？要活是怎么着？
0: 那活得了吗？
1: 你呀，
0: 上什么去吧？
1: 上前面去。
0: 嗯，
1: 更麻烦了。
0: 怎么？
1: 心里老嘀咕啊。
0: 嘀咕什么？
1: 一边抬一边往后看呢。
0: 你看什么呢？
1: 我怕他坐起来呀。
0: 那坐得起来吗？
1: 到了晚上一闭眼，吓得连觉都睡不着啊。
0: 嗯，好办。吃两片安眠药就行了。
1: 吃了，吃完了好容易睡着了，更坏了。
0: 怎么？
1: 做开了梦了。
0: 哦，
1: 白天我抬谁，晚上梦见谁呀？
0: 好，这不麻烦吗？
1: 唉，连着上班一个礼拜，我又掉了8斤肉。
0: 哎呀，
1: 脑袋又小了一号。
0: 这就小两号了。
1: 原来我壮得跟牛似的，
0: 现在呢
1: 瘦得跟猴似的。
0: 嗯，
1: 原来我是满面红光，跟那红玉苹果似的。
0: 现在呢，
1: 又黑又瘦，都跟那黑枣一模样了，
0: 都抽抽了。
1: 领导上对我还是很关心的。
0: 嗯，
1: 哎呀，看来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0: 嗯，
1: 这样吧，给你换个工种，
0: 趁早换工种。
1: 不，工作靠干，胆子靠练。
0: 嗯，
1: 我锻炼些日子会行的。
0: 很坚决。
1: 哎，我听说酒壮英雄胆呢。
0: 对，喝酒能壮胆子。
1: 买了瓶二锅头，打个盖一扬脖，咚咚咚，夺半瓶没了。
0: 酒量够大的。
1: 哎，也别说，还真管事啊。
0: 嗯，
1: 喝完酒以后我就觉得浑身发热，一点都不害怕了。
0: 还真灵。
1: 就是3天没醒过来
0: 啊。哦，喝醉了。
1: 这件事儿我就纳闷儿。
0: 这你纳什么闷儿
1: 啊？其实你也不信神。
0: 嗯，
1: 也不信鬼的，那你为什么要害怕呢？
0: 就是呢。
1: 啊，而且你是个共青团员。
0: 哦，
1: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吗？
0: 对呀。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0: 哎，我多么害怕了。
1: 我想起来了，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趴在身上直哭，还给穿衣服。您说这为什么不害怕呢？
0: 因为那是你的亲人呢。
1: 对，我要把死者都当成自己的亲人，我像雷锋同志那样，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把死者当成自己的亲人。您说这不就不害怕了吗？
0: 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哎
1: 啊，
0: 比方说人家的爷爷要死了呢，
1: 我就当成是我的爷爷。
0: 人家的母亲死了，
1: 我就当成是我的母亲。
0: 人家的哥哥死了，
1: 我就当成是我的哥哥。
0: 人家的丈夫死了呢，
1: 我就当成是我的丈夫。
0: 哎，
1: 我哪有账啊？
0: 就是呢。
1: 这么一来，慢慢的还真不怕了。
0: 哦，
1: 而且很自然的就同情死者的家属，我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帮助家属解忧愁，再也不喝二锅头。
0: 好，第二关闯过来了。
1: 最困难的就是第三关。
0: 这是什么关呢？
1: 也就是恋爱关。
0: 哦，
1: 前后给我介绍了28个，都吹了。也别说，第29个还真不错。
0: 哦，
1: 这个姑娘叫秀梅，本人是完全同意。
0: 嗯，
1: 还约我到他家去玩。
0: 哦，
1: 他母亲是个天津人， 说话非常的爽朗。

0: 是啊。
1: 哎呀，小李子来了，来屋里坐，屋里坐。哎呀，正好呢。啊，你在哪儿工作呀？
0: 我在火葬场。
1: 哦，啊，哪儿？
0: 火葬场啊。
1: 火葬场。哎呀，这可好了啊。嗯。你这就来抬我来了。
0: 啊，这挨得上吗？
1: 就凭你打算跟我们闺女搞对象。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说，
0: 嗯，
1: 没门。
0: 嗯，
1: 没门。你替我出去。
0: 嗯，
1: 你替我出去。嗯，以后不许你登我们家门。
0: 嗯，
1: 你替我出去。你接我出去，你接我出去。
0: 行了行了，
1: 通过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
0: 哦，
1: 我三天没吃饭，七天没睡觉。
0: 嗯，
1: 脑袋又小了一号，
0: 他这脑袋都快抽抽没了。
1: 我忍受着别人的歧视和内心的痛苦，默默的工作。
0: 嗯，
1: 我下定决心再也不搞对象了，准备打一辈子光棍。
0: 他还真坚决。
1: 这事儿也该着。
0: 怎么了？
1: 没有两个月，秀梅的父亲去世了。
0: 哟，
1: 正好派我们组去。
0: 怎么那么巧啊？
1: 汽车一直开到医院太平间的门口，秀梅他妈一看是我，哎呀，这可糟了啊！我一看是他，扭头就走。他妈可急了，我说落你家呀。
0: 嗯，
1: 你了可别走啊，你了一走，我们老头子非割臭了不可呀。
0: 那倒是。
1: 这时候我心也软了。我一想，人家死了亲人，已经够伤心的了，现在我怎么能计较个人的恩怨呢？
0: 您瞧这风格。
1: 我一转身走进了太平间，像对待其他死者一样，轻抬轻放，穿衣整容。可是这老太太呀，老妈妈味还挺多。
0: 什么事儿啊？
1: 往衣服就叫我穿了六身啊。
0: 都穿什么了？
1: 裤衩背心，
0: 嗯，
1: 毛衣毛裤，秋衣秋裤，棉袄棉裤，一身制服，
0: 整六身。
1: 哎，这还没完呢，
0: 还穿什么呀？
1: 小李子，麻烦你了。
0: 嗯，
1: 你把这件皮大衣给他穿上吧。小李子，还得谢谢你呀。
0: 嗯，
1: 把这把折叠伞给他搁在大衣兜里。
0: 干嘛带折叠伞呢？
1: 哎，活着时候就习惯这么把雨伞呢。我托朋友打上海给他买的，买了三年了，一次雨没下呀。
0: 白买了。
1: 我一想这么多东西都烧着多浪费。
0: 就是嘛。
1: 大妈，您的心意呀，我都明白。
0: 嗯，
1: 可是您想这么多东西都烧，这多浪费。
0: 对，
1: 咱们本着节约的精神，您不如把这些东西都留下，做个纪念，不是更有意义吗？
0: 对呀。
1: 老太太一听很有道理，结果把东西全收下了。
0: 嘿，要说你还会做思想工作。
1: 最后我请他们娘俩要认认尸体。
0: 哦，
1: 可是娘俩想看吧，又不敢进去。
0: 嗯，
1: 最后我们汽车就开走了。
0: 哦，
1: 一直开到火葬场火化车间，马上就要烧了，我心里还是不放心。
0: 嗯，
1: 万一要出错怎么办呢？
0: 可是本家害怕呀。
1: 我有办法，我突然间喊了一句，秀梅同志，你们是不是再告别一下，我们可要烧了。我一撩这单子，秀梅一看，哎呀别烧。
0: 嗯，
1: 这不是我爸爸。
0: 怎么回事啊？
1: 原来医院太平间的老大爷把号给弄错了。
0: 你这不麻烦吗？
1: 我们赶紧返回了医院，又重新给换回来。
0: 嗯，
1: 通过这件事老太太非常受感动。
0: 哦，
1: 她同意我和她女儿搞对象了。
0: 这回行了。
1: 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
0: 嗯，
1: 小李子，大马可对不住你呀。
0: 啊，
1: 你看你这个人多好啊，你对别人都那么好，往后对秀梅就更错不了了。
0: 嗯，
1: 秀梅跟你搞对象我就放心了，不但现在放心，就是我死了都放心呐。
0: 怎么
1: 烧我的时候绝错不了了。

0: 警长，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已经逮住，是，立即归队。黑猫明白，走。
1: 姐夫，
0: 小儿，
1: 哎呀，真的是你呀、啊，姐夫！
0: 哎呀，怎么会是你呀、啊，小儿？
1: 赶快给我打开吧，你！
0: 哎呀，你真是，
1: 你真是，
0: 你怎么能够聚众放？

0: 没看你进去啊。
1: 那是戴着头套，一般人认不出。
0: 你不是第一次了，
2: 我怎么说了？
3: 走，到派出所。
2: 就是第一次。
3: 走走走走走，
2: 你可就这么一点事，你看干嘛？
0: 小二，你这是六害之列，你知道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在抓，
2: 一直抓我。
0: 抓这些问题，这关系到啊，这关系到。
2: 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上大课？
0: 不是这些问题啊，
2: 你是不是有瘾？
0: 不是。
2: 哎，你要有瘾，回家跟咱姥姥说去。
0: 干嘛跟姥姥说？
2: 姥姥耳朵聋，她听着心不烦。
0: 你看你说话那个样子，你这，
2: 你别废话了，这家里都等着过年呢，你快给我打开。
0: 小二，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因为你是我小舅子。
2: 对呀，来吧，
0: 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
2: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这人，啊，
0: 怎么有病？
2: 你和我姐不是还没登记呢吗？
0: 是啊，
2: 哎，咱们在法律上来说不是亲戚关系。
0: 来，法律是法律，我们要尊重事实。
2: 怎么着？怎么着？你和我姐有事实了？
0: 哎呀，不是不是，哎，我是说我跟你姐。我跟你姐事实上
2: 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
0: 你怎么能往那儿想呢？哎呀，
2: 你走，
0: 不是
2: 你跟我走。
0: 小
2: 走，
0: 干什么？
2: 上派出所去。
0: 这干什么？
2: 找你们领导把这事实说清楚。走。
0: 哎呀，小二
2: 走。
0: 哎呀，
2: 太瘦，
0: 你姐是自愿的。
2: 哎，不可能。
0: 哎呀，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
2: 我跟你
0: 谈恋爱。
2: 啊，他怎么着谈恋爱？
0: 那可是，
2: 这不是废话吗？
0: 走，你轻点成长。
4: 怎么了？
0: 脚崴了，知道吗？那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
2: 谁让你追那么紧的？
0: 你不跑我能追吗？
2: 你不追我能跑吗？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2: 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你干嘛非追我不放？
0: 不，这能怪我吗？黑咕隆咚的就你那辆，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
2: 行，你也甭废话，要走也行，去给我打个的去。
0: 干嘛？
2: 上派出所啊。
0: 打的去派出所？
2: 要么你给我揉揉，你揉好了我跟你走。
0: 哪个脚？
2: 这个
0: 站好。
2: 哎呦你这是，哎呦，
0: 看到好了吗？
4: 哎，还真是好了。
0: 是，
4: 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
0: 小二，你别胡闹好不好？这不是在家里，
2: 你给我打开。
0: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2: 别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
0: 再说你都听见了，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2: 不就是那个警长，我是黑猫
0: 啊！
2: 你再报告一次。
0: 怎么报告？
2: 你就说，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十分狡猾，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
0: 丢了？那丢了，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
2: 行了，不放干什么？你黑猫的，我堂堂的陈小二，怎么到你这儿就成老鼠了？
0: 那是你的代号，
2: 你才是老鼠呢。
0: 我怎么是老鼠？
2: 你就是老鼠，我姐是黑猫。
0: 你见了我姐，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瞧那个样。
2: 娟儿，
0: 行，我就那么怕你姐？
2: 你不怕？我姐说一，你敢说二吗？
0: 我不说二。
2: 你敢吗？
0: 我就不说二。
2: 还就不说二？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你敢有个不字吗？
0: 我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2: 锻炼身体？每天一到礼拜天给我们家大床单子被单子夸嚓夸嚓一洗，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0: 你妈说了，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2: 算了吧，我妈那是为了省电
0: 啊。
2: 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商量啊？
0: 我当然要，我先把你送进去，再和你姐商量。
2: 怎么着？你非要把我弄进去？
0: 小二，就你这点事儿吧，进去认个错，说说清楚就完了，
2: 就这么简单
0: 啊？就这么简单？
2: 早说呀！
0: 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对不对？
2: 什么？让厂长领我？我不去了。
0: 怎么了？
2: 不能去。
0: 为什么呀？
2: 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
0: 那怎么？
2: 我现在是留厂查看期间，我就。
0: 哎呀，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
2: 不是让他们知道了，那非把我开除不行。我这么大工作，连工作都没有，我不行。
0: 你看，你现在知道了吗？晚了。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你说吧。
2: 家长成吗？
0: 家长？也行。
1: 那就是你了。

0: 我怎么成的？
1: 你是我姐夫。
0: 啊，不不，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在法律上
1: 不是有事实了吗？
0: 哎，你别这么说啊。
1: 不是，
0: 这不是一回事。
1: 不，我承认了，你就是我姐夫。姐夫，你接我去啊，你把我领出来。
0: 啊，我把你送进去，我接着把你领出来。
1: 哎，有点麻烦了，是吧？
2: 不是，
1: 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
0: 哎呀，小二，你就进去说说嘛。
1: 能说清吗？
0: 怎么
1: 到里头去？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
0: 没事儿怎么能说出事儿来？
1: 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儿，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
0: 哎，这我们是讲道理的。再说，那还有我吗？
1: 你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
0: 啊？
1: 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下有班长、组长，你算老几啊？
0: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在所里处理问题，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1: 那是轮不上你。
0: 但只要我说话，
1: 跟没说一样。
0: 只要我说的对，
1: 不可能照办。
0: 哎呀，
1: 你想啊，混了这么多年，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还说什么呀？说，
0: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1: 你也就蒙我姐还行。
0: 我怎么蒙你姐了？
1: 你没蒙。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哎，娟儿，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这都年底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0: 是，他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嘛。
1: 你呀，我算看透了，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你就欺负自己家人，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哼，
0: 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啊。
1: 怎么着？我就说了，
0: 你套什么近乎？
1: 什么叫套近乎？
0: 我今天这小警察就跟你铁面无私了。
1: 怎么着？
0: 走。
1: 干什么？
0: 走。
1: 我不走。
0: 你走，
1: 我得抽根烟呢。我说掏不出来，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我把烟掏出来，抽根烟，抽完烟我跟你走。
0: 来来，好，我这有。
1: 什么呢？
0: 国产的，
1: 丢不起那人。
0: 哎，你不抽算了，你不抽，走。
1: 哎呀，
0: 你是又怎么了？
1: 我这后背痒呀。
0: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1: 我说你给我打开，我够不着啊。
0: 忍着吧。
1: 你看我这够不着。
0: 忍着吧。哎，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
1: 不用你。
0: 哪儿？
1: 隔着衣服能解痒吗？
0: 哎呀，你的爪子冰凉冰凉的。那你说怎么办？
1: 你跟你们赶上窝里捂一捂。
0: 真是的，你。哎，我也凉啊。好好好。来，
1: 你给我打开，我自己挠，挠一挠不就？
0: 哪儿？
1: 上面
0: 啊，
1: 下面
0: 啊，
1: 左面
0: 啊，
1: 右面，
0: 到底哪边？
1: 全方位的吧。哎呀，你也得有点重点呐。
0: 重点在哪儿？
1: 就这儿。哎，对，是的，就是的。使劲儿。使劲儿啊你！
0: 啊，怎么我这都痒了？
1: 那我给你挠挠。
0: 哎呦，用不着你。呀，你怎么能带你？
1: 我怎么能？
0: 真是
1: 的，哪着不是哪
0: 着？走，走，往哪边？往这边走。
1: 你那边绕远，这边近。
0: 干嘛从那儿走？
1: 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
0: 哎，
1: 路过家门口干什么？
0: 怎么着？
1: 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大过节的，人都以为我失踪了呢。
0: 你这样打什么招呼嘛？
1: 那怎么办呢？啊，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不还得到派出所找我？
0: 不听你怎么说嘛？
1: 怎么说？我就说，妈，姥姥，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就是连一块儿的。他还说，你要带我到所里去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年是不能在家过了，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点钱。
0: 你不能这么说，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1: 别咱妈的啊，那是我妈
0: 啊。你妈身体
1: 那没关系，不就是心脏病吗？对不对？让她看看呗。
0: 再说了，咱姥姥的。
1: 别咱的套什么近乎
0: 啊。
1: 你姥姥的
0: 咱姥姥的。
1: 别咱的
0: 你姥姥的。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
0: 这不一样吗？
1: 你就说他老人家
0: 啊，他老人家有脑血栓，
1: 没关系，说不定让你这一

0: 呀，还嘣一下就给气通了呢。
1: 哎呦，我告诉你，嘿，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走，
0: 好姐，
1: 上上走吧。哎，
2: 你要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
1: 你放心，以后你再也见不着。哎，
0: 走就去，
1: 走，让老爷看看。瞧这女婿啊，多英雄！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明天就是丈母娘，后天就是我姥姥，大后天……啊，对，你得把我姐留下。
0: 小二，
3: 你们好过小日子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
0: 你
3: 行了，我算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杀人灭口？
0: 我揍你！我
1: 打人呢？你还想？你打？你打？嘿，今天你不打，你这小舅子！
0: 我打你！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
1: 别说这个啊，你还没结婚呢。
4: 朋友们，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
1: 有政策水平，人家
4: 别叫人家大姐，人家才五岁，
1: 人家辈儿大。大妈，你说的啥？哎呀，
4: 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这样我再问问他，
1: 小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
0: 是
1: 什么？
0: 不可能的，
4: 不是，真不是，
0: 这真不是。
4: 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
0: 本来嘛就是。
4: 刚才你不跑，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
0: 是的。
1: 我说
5: 啊，
1: 放了啊。
5: 那
1: 明天中午我请客，我去把你朝州城带上我姐啊。
4: 哎，别走，留个案底，明天不请客了。姓名？
0: 死心眼儿。
4: 死心眼儿？不是叫陈小二吗？
1: 知道你还问呢。
4: 性别？
1: 瞧着办吧。
4: 家庭住址？家庭住址？问你呢，
0: 你一天跑八趟，你问我？
4: 啊？问我？你明天媳妇检查送到派出所，
1: 这事儿找我姐说去。
4: 你姐没空，
1: 那还有你呢？
4: 我怎么能？
1: 谁让你当我姐夫的？
4: 好，哎，家在这边，
1: 我得拿东西去。
4: 什么东西啊？
1: 录像机扔路边了。
4: 你还是组织者呀？
1: 哎呀，我怎么把这给
4: 漏了？
1: 姐，妈，
4: 我打一辈子光棍给弄走。妈，走。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7: 谢谢您。
6: 参加2006年中国小品总动员这个活动非常的幸运，我们爷俩往台上一走，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爸，我就纳这个闷儿
7: 啊，
6: 怎么您往台上一站，观众总是要报以热烈的掌声呢？
7: 你想是谁不喜欢帅哥啊？
6: 咱还帅哥呢，
7: 多谢。那他们都管我叫华仔。
6: 不许胡说啊！
7: 啊，
6: 华仔那可是我心中的偶像，
7: 大明星。
6: 没错，我要争取要跟他看齐，我要跟他一样，我要好好努力。今天我就宣布，从明天开始就不要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要告别这个舞台，我拍电视剧去。
7: 爷们儿，
6: 拍电视剧，
7: 爷们儿，
6: 我要把我的
7: 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爹商量商量吗？再者说了，您行吗？
6: 我怎么不行？好几个导演都说了我行啊，我肯定行，我这个形象最适合拍电视剧。
7: 是啊，
6: 拍电视剧我就能火呀。
7: 嗯，
6: 我要是火了的话，我得给自己包装包装。
7: 这还用包装吗？
6: 当然得包装了。
7: 嗯，
6: 我首先我得把我这名字改喽。
7: 这还用改名？
6: 就是改名字。您说我这个名字杨毅谁给我起的？
7: 我给你起的呀。
6: 多俗气。
7: 嗯，
6: 一听就没文化。
7: 我抽你。
6: 爸，您别着急，我是说我这个名字它不太响亮。
7: 不响亮？
6: 嗯，爸爸，您说我叫个什么名字我才能响呢？
7: 叫地雷。地
6: 对，叫我就叫杨地雷了我。

0: 地雷。
1: 反正这回我是豁出去了。
0: 你豁出去，我豁不出去啊。
1: 你豁不出去不行，那事实摆在这儿
0: 啊，
1: 说相声多费劲
0: 呢。嗯，
1: 一提刘德华都认识，一提杨少华没人知道，那不行。再者说那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它是艺术，
0: 你这样说我有意见。电视剧叫艺术，难道说这个相声就不叫艺术吗？把咱爷俩的关系搁旁边啊，我以一个老艺人的面目出现，我很严肃地要问问你，嗯，那不要老头不要那边，
1: 甭对付，那边不要，岁数大了，像您这老头他不要。
0: 你看你绕住，你敢演的什么青春偶像戏？我不演了，我来个什么，来个那个什么的格格的皇，咱来，我来个太监总可以吧？太监，
1: 太监。太监也不行啊。
0: 怎么呢？
1: 到影视圈里没法给您介绍。
0: 为什么？
1: 这个导演，我爸爸是太监。你对我影响多不好，你这个。
0: 你别说是太监，你说我是你哥哥，咱就学那姜文姜武。
1: 那不甭对付，学姜文姜武咱也不学那个。
0: 嗯、
1: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
0: 嗯、
1: 您不懂表演呐、
0: 啊？谁不懂表演呐、啊？我拍过片儿。
1: 您拍过什么片儿啊？
0: 《射雕英雄传》。
1: 您在里边演谁呀、
0: 啊？演那雕
1: 雕。咱别起，这咱别起哄，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0: 啊！
1: 拍电视剧那得受专业训练，中央戏剧学院得四年。
0: 嗯、
1: 这个爱情戏一般演员他过。对了，这爱情戏您懂吗？
0: 那个我又不懂，你打哪儿来的你？
1: 那个警匪片您演得了吗？
0: 你说现在人民警察我演不了啊！
1: 啊，
0: 你要演过去老警察，演个小特务什么的、
1: 啊？嗯，行那个警匪片、武打片、爱情片、枪战片，要搁一块儿，您弄得了吗？
0: 你别来这套啊！常看电视的全明白，只要胆大会模仿，那有了什么了呢？那有了什么了？那个有了吗？
1: 您这不抬杠吗？您要这么说的话，今天咱当着大家，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也来好好的模仿一回。
0: 来就来，我还冲你啊！
1: 那咱现在开始，
0: 我都化妆去。
1: 好，这不枪火吗？好，接下来，亲爱的观众，请您欣赏由我们杨象影视公司出品的，在2006年中国小品总动员晚会上，由我们杨氏父子为您奉献的贺岁大片。现在开始，出字幕。

0: 的称杨子娥。
1: 唱蹦动唱，大师晚辈黄飞虫，请求大师收我为徒。
0: 为何
1: 迟疑？我要报杀父之仇。
0: 报杀父？
1: 我这花好几万回。您别着急啊，电视剧那武打片学艺他可都报杀父之仇。
0: 哦，对对对对，
1: 咱俩请求大师收我为徒。
0: 我看你一片之诚，我就收为你为徒弟。
1: 多谢大师。
0: 不知徒弟都会什么？
1: 什么
0: 会什么？
1: 练过什么？
0: 练过什么？
1: 练的，要说练过还真没练过，要说练过还真没练过，要说没练过还真练过。我练过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我扔的、出去的、拉的、回来的。大师，您说我到底是练什么的？
0: 你练嘴皮子的。
1: 并非嘴皮子，请求大师检验我的武功如何。
0: 既然如此，咱就切磋切磋，
1: 多多指教。
0: 来。

0: 小蜜蜂啊，飞点花丛中啊，飞呀飞呀飞。
1: 咱这可太不严肃，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2: 赖谁呀？
1: 这赖谁？
2: 赖谁？赖你！
1: 怎么会赖我呢？
2: 你不配合我呀！
1: 我怎么配合？
2: 你看那电视剧，我这一抬腿，你躺下了；我这一举胳膊，你趴下了。
1: 这就怨您了，您得给我个节骨眼啊！
2: 行，注意啊，徒儿，看，到这儿。
0: 嗨，大师真乃武功盖世，天下奇才，请求大师赐我秘籍，
2: 拿去吧。
0: 武林秘籍，武林秘籍高深莫测，徒儿看不懂啊。
2: 在为师教导于你，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徒儿，来来来，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0: 爱着猫什么呢？这是，
1: 你不知道我眼神不好，我这么大岁数戴大墨镜看得见吗？我
0: 那电视剧《坏人街头》他都戴个大墨镜。
1: 对，
0: 上来啊！你往这边救不救我？
1: 好。
0: 谁？
1: 我。
0: 大哥，
1: 兄弟，这叫什么味儿？这是。
0: 钱呢？
1: 货呢？
0: 咱一手钱，
1: 一手货，
0: 来。
1: 大师哥，
2: 不要，不要啊！
0: 没想到吧？
2: 我是警察，
1: 原来你是条子，
0: 原来你是饼子，
1: 这里边没有万子，我手里还俩骰子，
0: 这少废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电视剧的结局都这样，今天也不例外。
1: 谁？
0: 你干什么？你还敢开枪？
1: 有这
0: 假的子弹在这儿的，
1: 变魔术的。
0: 老子，
3: 这有动静
0: 啊！你敢开枪？
1: 当然。
4: 宝贝儿，你还嫩点儿。
1: 谁？
4: 我也嫩点儿，我。
5: 这么多呀，
6: 一号来了没有？
7: 来了，
6: 到。你是一号吗？
7: 没错，是一号。
6: 那怎么我叫了你半天你都不答应啊？
7: 我刚才听着满场都答应，吓得我也不敢答应了。
6: 姓名？
7: 姓陈，陈小二。
6: 有这个名字
7: 啊？不是在家韩二吗？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后来就这么叫顺口了吧，大了以后咱就没再改了。
6: 大了我就不管了
7: 啊，不管了。
6: 性别
7: 啊？姓陈呢？
6: 性别
7: 不姓别，姓陈。
6: 性别
7: 确实不姓别，是姓陈的。老师，
6: 这个人怎么回事嘛？你，你是男的女的？
7: 我
6: 啊，
7: 我们大概不可肯定是男的呀。
6: 年龄？
7: 30啊，不，13。
6: 你到底多大了？
7: 咱们这招生多大岁数最合适呀？
6: 招生简章上明明写着是从18岁到20岁。
7: 我今年正好19了。19。
6: 职业？
7: 待业。
6: 怎么？
7: 就是没工作。不是前两年不是卖过几天羊肉串儿，后来因为无照营业把摊儿没收了。
6: 啊，你是那个
7: 陈小二
6: 啊？
7: 忘了。

0: 厉害，
1: 这是会员多好事啊！这个
2: 要出的。
0: 哎呀，你轻点吧，是吧？
1: 现在您太高兴了，您终于把我想起来了。
0: 啊，对对。
1: 你真是。
0: 哎呀，你不错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
1: 瞎混呗。是不是
0: 啊？
1: 您怎么样？
0: 我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哎，挺好，挺好。
1: 是不是
0: 啊？
1: 咱们师娘怎么样？挺好的。
0: 什么？
1: 您的太太？我师娘啊。
0: 啊，挺好，挺好。
1: 啊，回家再问师娘好。
0: 啊，好，谢谢。
1: 那个少爷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
1: 回去问少爷好。
0: 好好好，
1: 那个老太爷还硬了，
0: 还硬了啊，
1: 都挺好是吧？
0: 都挺好，
1: 那我就放心了。
0: 谢谢，你还老惦记着 啊，
1: 就是我老惦记您呢。啊，
0: 虽然你这么客气啊，但是我还得实话实说呀。
1: 啊，
0: 根据我对你的观察呀，你这个人不太适合搞文艺工作这一行。
1: 对，一般的文艺工作我还看不上眼呢，我还就喜欢拍电影。
0: 哎，不不，
1: 我跟
0: 你
1: 说，
0: 你特别不适合拍电影。
1: 不不不，怎么？
0: 哎，我跟你说，陈小二同志啊，今天考试的人很多，我希望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
1: 是，我是一号，我不考，他们谁能考，对不对？您听我解释几句。
0: 行，
1: 我
0: 不听你解释。
1: 不解，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了，好不好？好，
0: 我
1: 两句，
0: 一句也不行。
1: 不是我，你看这傲慢劲儿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放马的吗？你。
0: 好，下边我们接着来。
1: 那不成。
0: 怎么了？
1: 啊，就这么就把我轰走了？
0: 那怎么着？
1: 拿钱来。
0: 什么钱？
1: 我报一个名5毛钱的，什么钱？你说的容易，你们感情挣钱容易是不是？不是，
0: 我这还没5毛钱，这10块钱给你吧，看你挺可怜的。那拿钱，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我不是缺钱花。
0: 那你怎么了？
1: 您放下，您放下。叔叔茂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是心里头堵得慌。
0: 堵得慌？
1: 我委屈。
0: 啊。
1: 你想着，我这个人从小我就热爱艺术。从小我就梦想着当个电影演员。你知道吗？我是一身的艺术细胞，到如今他就得不到施展和发挥呀。我自己没有什么，这给国家造成多大浪费，你知道吗？你们老师，你说我心都不难受。
0: 行，你别哭了，你别哭了。好好，你考行不行？
1: 啊，
0: 你考。
1: 让我考了
0: 啊？
1: 哎呀，我还没白哭啊。
0: 好了，来，行了，我们来第一项面试。
1: 什么？
0: 面试？
1: 面试啊？
0: 对。
1: 那我吃伤了。后来不是改吃米饭了吗？
0: 面试。
1: 米饭合适。
0: 这是怎么回事？面试懂不懂啊？
1: 不太明白。
0: 就是看看你的面相。
1: 啊，这个是吧？
0: 啊，
1: 这不随便看吗？那你可真逗。
0: 啊，你这眼睛好像小了点儿。
1: 眼睛不小啊，他就这两天着急上火，有点肿的，平常大小还是个双眼皮儿。您仔细看。
0: 啊，我知道，你把脸侧过来，我看看你侧面。
3: 这个？
0: 啊，不是，脸侧过来。
3: 啊，这个？
0: 啊，不是，脸的侧面。
1: 老师，最好不要看侧面吧。
0: 不，
1: 我这个人鼻子稍微有点大，侧面不太合适。
0: 我跟你说，拍电影是正面、侧面都要拍的嘛。
1: 啊，那拍后面也可以啊，老师。
0: 哎呦，侧面看是大呀。
1: 你看，我说不让您看侧面嘛，因为……
0: 我看看你的线条怎么样吧。
1: 啊？
0: 这
1: 个？
0: 啊！你这干嘛呢？你这是？起来！
1: 啊？
0: 干什么呢？
1: 我弄弧线。

0: 啊啊！你这干嘛呢？你那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啊，干什么呢？
2: 我弄裤线。
0: 不看你裤线，就是看看你的体型怎么样。
2: 啊，不是看裤线。
0: 啊，体型站好了，立正。体胸抬头，两眼向前看。哎，挺胸不是撅肚子，收腹。哎，哎呀，收腹不是撅屁股。哎，腿站直了。哎，
2: 腿直。
0: 你这腿怎么有点螺圈腿啊？
2: 不螺圈啊！
0: 你看你，
2: 何止打螺圈呢？
0: 你手也不要抖。
2: 手没，哎，这就是有点哆嗦。
0: 你哆嗦什么？你，哎，你主要是太紧张了。
2: 不太紧张。
0: 你这样吧，随便走两步，松弛一下就好了。
2: 随便走两步？
0: 哎，对对对，走两步，
2: 就这么走。
0: 哎，就这么走。
2: 啊？
0: 走走走走。
2: 是吗？
0: 对对呀。
2: 不是，现在哪条腿呀？
0: 哪条腿都可以。
2: 都可以。
0: 对对。
2: 不是，您最好给他规定一下。
0: 哎呀，你这个人就这条吧。啊，对。
2: 走。
0: 走。
2: 走。
0: 我说你怎么顺拐啊？
2: 不是，我说的。哎，
0: 好了好了，过来。
2: 怎么了？就顺着呢？你看。
0: 好了好了。
2: 我可以向你保证，都不考试了，都从来。
0: 好了，你回家练吧。
2: 不顺呢。
0: 我看看你这个朗诵怎么样？
2: 什么？
0: 朗诵，
2: 这就是念诗是吧？
0: 啊，可以。
2: 啊，那我会。
0: 啊，来吧。
2: 我还会一首外国作品呢。
0: 够时髦的啊。
2: 啊，这是一个莫斯科的钟声。
0: 啊，好的。
2: 可以吗？
0: 可以，来了。
3: 南帝
2: 什么都有啊，
4: 都行
2: 啊。来，
4: 您感觉到这个怎么样？
2: 啊，
4: 音质纯正，音色优美啊。
0: 你
4: 我这个人尤其是音域宽广。
0: 啊，
4: 我给您打这么一个比方，您见过钢琴没有？
0: 你
4: 啊，对，您当然见过钢琴了。钢琴不是这么宽吗？
0: 啊，
3: 我低音能够唱到这儿，
4: 高音最少在这个位置，一般是8个8度左右。
0: 你算了吧。世界上最好的女高音只能达到4个8度，
4: 她才4个8度，我最少唱8个。好，来，
2: 你怎么可以？
4: 哎，
2: 你听一听我。
4: 来，听。
3: 气沉丹田了。
4: 啊，好，知道。
3: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
2: 9个还是10个来着？
0: 你这是一口气唱8遍，
2: 我最少一口气唱8遍，你唱得我眼睛直冒金星呢。哎，你可真
0: 是。行，那个，你的小品准备了吗？
2: 准备了。
0: 啊，
2: 小品准备的是一件事情了。
0: 好，那你坐坐，我看看。
2: 就是我那个女朋友。
0: 啊，
2: 你知道吗？
0: 啊，
2: 对，就是他，那个人我告诉你，但是我跟你说什么都好，
0: 知道，
2: 他就是没有时间观念，平常我们说。

0: 到公园门口见面，哎，到时候他就不来呀、啊。你说十分钟、八分钟咱们等得起，一个小时、半个钟头，你说咱们谁等得了？你这么这就没完没了。
1: 你干什么你？
0: 我就是跟您评这个理呀、
1: 啊。给你评这个理啊？
0: 啊？
1: 小品就是你不用说，一做我们就看明白了。
0: 对呀、啊，我这个小品不就这点好吗？不用做了，一说就懂了。
1: 还要做？
0: 做是吧？
1: 哎，
0: 做也行。
1: 来来，好了。

0: 陈小二，
1: 到。
0: 厕所在后面。
1: 不是，是谁要上厕所了？
0: 那你是干嘛呢？
1: 我这是天气冷了，等人等着。
0: 好了，先别坐，
1: 别坐了，这个动作很难看，很不文明。
2: 没有
0: 什么没有，
1: 就是冷。
2: 你别坐了，行不行？
0: 还有瘾，你看这个人。
1: 有瘾呢。
0: 好了，你回去吧。啊，你别跑了，你形体不用考了，你
1: 不是形体怎么能
0: 不考？您的水平我已经了解了，
1: 是您没有完全了解，不是吗？不是，您要觉得我那个什么呀？你要觉得我那个宽银幕不合适，我可以演窄银幕；你要觉得我艺术片不成，我就演功夫片呢，对不对？你要觉得我那个彩色电影不合适，我就演黑白的，是不是？你总得全面的了解一个人才。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你
1: 是不是？再说我报一个名花五毛钱，
0: 你怎么回事你？
1: 啊，不提前了，
0: 你考吧，你考吧，
1: 可以考，
0: 可以考。
1: 形体
0: 准备什么？
1: 形体，你要这么着急都忘了。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啊，《甜蜜的事业》
0: 啊，对，
1: 里头不是有一段女的跑，男的追
0: 啊，对，
1: 女的跑，男的追那段。我自己给自己伴奏，
0: 可以。啊。
3: 哒哒哒哒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电影里的慢动作是通过摄影机的高速摄影来表现的。
1: 我不用了，
0: 你
1: 我完全不用那个什么高速摄影了。
0: 你听我说啊，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他不要慢动作。
1: 您倒早说呀，我还有快的呀，我还有个少林武功。
0: 倒是
1: 我从小就热爱中华武术，更精于这少林功。您看我给您表演来吧。
0: 就是两分的力了，老师，收我不收？

0: 好多了。
1: 好了，回去吧，回家吧，回家玩去吧，
0: 回家玩去，
1: 回家玩去吧。没见过这样的考试。二号，二号，二号，姓名？
0: 陈小二。
2: 你怎么又来了？
0: 老师，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好不好？这事情是这样的，我怕我自己考不上，不是？我花了8块钱报了16个号，今天晚上我全包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这个表演相声嘛，
4: 啊，
3: 得两个人表演。
4: 对，
3: 我们这个同志啊，艺术水平就相当的高。
4: 那您是客气，
3: 值得学习。
4: 哦，
3: 不但演相声演得好，写作的也相当好。
4: 也不行，
3: 在报纸上、刊物上经常看到您的段子和看到您的文章。
4: 倒是有时候写一点，
3: 有学问。学问不小，大家也都认得您。
4: 是吗？
3: 姓杜，
4: 对，
3: 叫杜国之。
4: 哎，杜国之是我的名字。
3: 报纸上有你的文章，刊物上有你的段子。杜国之，哎，这个名字多好听。
4: 嚯，
3: 这是你们老师给你起的艺名。
4: 哎，对对对，
3: 艺名叫杜国之。
4: 对。
3: 你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个学名
4: 啊。我有学名啊。
3: 学名叫
4: 杜瑞涛。
3: 哦，杜瑞涛。
4: 哎，
3: 笔名叫
4: 杜金彪。
3: 哦，匪号叫
4: 坐山雕。
3: 哎，
4: 坐山雕干嘛呀？
3: 我叫坐山雕，
4: 你叫一撮毛。
3: 您的笔名叫杜金彪。
4: 哎，
3: 您的文章写得好。
4: 不行不行，
3: 有学问。
4: 哇，
3: 您为什么这么大学问？
4: 您问我为什么那么大学问
3: 啊？
4: 这我得告诉你，因为我喜欢的看报纸。
3: 哦，
4: 而且最喜欢看书。
3: 看书。
4: 哎，
3: 咱们二位能说到一起去，
4: 为什么呢？
3: 我也爱看书。
4: 哦，
3: 我每天都得看个30本50本的。
4: 30本50本的，
3: 少了不过瘾。
4: 什么书啊？
3: 小人书。
4: 对，小人书啊。小人书那是小孩看的。
3: 哦，小孩看的。
4: 哎，
3: 大人看犯错误。
4: 对，不犯。
3: 那你不说那是小孩看的吗？
4: 你要是成年人。
3: 成年人
4: 应该看一看长篇小说。
3: 哦，看看成年人看的长篇小说。
4: 哎，
3: 您能不能受累给我介绍几本小说？
4: 可以啊。
3: 啊，
4: 你要有兴趣的话呀，你可以看一看三国。
3: 好。
4: 水浒，
3: 古典文学。
4: 红楼梦，
3: 有意思。
4: 什么《儒林外史》，
3: 好书。
4: 林海雪原，
3: 不错。
4: 什么十五贯呢？
3: 还有什么济公传呢？
4: 济公传呢？
3: 济公传斗法宝。
4: 济公传你别看。
3: 八魔炼祭奠。怎么了？
4: 济公传你可别看。
3: 济公传这本书不能看。
4: 也不是不能看。
3: 哦，能看呢。
4: 如果你呀，分析力要是不强的话，
3: 哦，
4: 这本书你看完了以后你很容易中毒。
3: 分析力不强，
4: 哎，
3: 看这种书很容易中毒。
4: 对，
3: 中毒没关系。
4: 怎么？
3: 我戴着口罩看。
4: 那管什么用啊？
3: 您说我最好应当看什么小说？
4: 最好啊，最好你可以看一看《红岩》。
3: 哎，
4: 《红岩》这本书你看过？
3: 我听说过。
4: 听说过
3: 啊？
4: 听谁说过？
3: 谁看了谁都说。
4: 不像话！听你这意思，你根本就没看过这本书。
3: 你看我呀，
4: 啊，
3: 没瞧过《红岩》这本书
4: 啊，
3: 我可参加过我们单位举办的那个《红岩》专题座谈会。
4: 我听你这是开玩笑。
3: 怎么呢？
4: 你没看过这本书，你怎么参加座谈会呀？
3: 没看过书，这个座谈会就不能参加吗？听听别人的发言，对我来说不也有好处吗？
4: 这话也对。
3: 那天开会的人很多，发言的人不少。
4: 是吗？
3: 大家都发了言。头一个就是我们的会计小张发的言。
4: 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小张发言相当有艺术。
4: 哦，
3: 他是用朗诵诗歌的那种口吻来代替他的发言。
4: 是吗？
3: 啊，
4: 您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3: 相当好。
4: 嗯，
3: 我学学啊。
4: 来来来，
3: 我读红颜。
4: 嗯，
3: 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
4: 嗯，
3: 它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魔库般的扎子肚，吓不住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4: 好，
3: 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可是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4: 谁呀？
3: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4: 李伯祥是谁呀？
3: 不认得。
4: 不认识。
3: 太遗憾了。
4: 嗯，
3: 自我介绍一下。
4: 嗯，
3: 我姓李。
4: 哦，
3: 我的名字叫伯祥。具体来讲，李伯祥这三个字对方指的就是我。
4: 哇，哦，你就是李国强。
5: 对了，请不要掏烟卷。
4: 谁掏烟卷了？
5: 我怕您客气，要尊敬我。
4: 见着李国强我就掏烟卷啊，见着侯宝林我就趴下了，像话吗？
5: 这个同志他不读红颜，也不看红颜，一天到晚老把那些个陈旧的书籍来看，
4: 这是批评你呢。
5: 他朗诵完了，小刘又朗诵了。
4: 小刘怎么朗诵呢？
5: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先烈们洒尽血汗，英雄们受尽熬煎，吃的是发霉的饭，菜里边缺油少盐，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4: 好，
5: 可是现在又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4: 又是谁呀？
5: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国强。
4: 好，又是你。
5: 又是我。
4: 你没掏烟？又上我这口袋儿看。
5: 这个同志不读红颜，不了解红颜，一天到晚老看那些个乱七八糟斗法宝的济公传。
4: 你看看，说你呢。
5: 哎，大伙儿都朗诵完了，下面该我朗诵。
4: 啊，你也会朗诵？
5: 我也会朗诵。
4: 啊，
5: 我不是说大话。我朗诵的比他们都好。
4: 是吗？
5: 我学问大。
4: 哦，
5: 文化水平高。知识丰富。
4: 我
5: 嗓音宽。发音准。吐字真。我要朗诵出来的那种诗歌
4: 啊，
5: 那真是声音激昂。韵味苍凉。
4: 我
5: 绕梁三日。余音不息。我朗诵诗歌，从我喉咙里头发出来的那种声音，您仔细听，
4: 怎么样？
5: 就像小河的流水，那真是飘摇摇，悠荡荡，荡荡，
4: 怎么了？您这是
5: 心情激动，
4: 我受得了吗？
5: 荡荡飘飘，我学学，
4: 您学学
5: 我那天怎么朗诵。
4: 哎，你来一来。
5: 大家来着了，我学学那天怎么朗诵的。
4: 朗诵错不了。
5: 我这个诗歌朗诵的非常动人。
4: 哦，动人。
5: 动人，动得厉害。
4: 怎么厉害？
5: 希望大家把皮猴都穿上。
4: 皮猴啊，
5: 别冻出毛病。
4: 嗯，
5: 朗诵朗诵啊。
4: 朗诵朗诵，
5: 注意啊。
4: 怎么了？
5: 你不懂啊？
4: 啊，
5: 这叫朗诵前奏曲。
4: 这叫朗诵前奏曲。
5: 朗诵之前试试声音的高低，调节好了肺活量。注意啊。听这个味儿啊，韵味苍凉，
4: 错不了。
5: 我读红颜，
4: 什么味儿啊？这是。
5: 你没有这个水平，这叫诗韵，
4: 太诗韵了。
5: 诗人朗诵必须要有韵味，注意听着啊，我读红颜，我爱红颜，
4: 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跟卖破烂的差不多，破烂礼貌，差不多。
5: 不礼貌，
4: 嗯，
5: 你这种人嘲笑诗人，
4: 还嘲笑诗人，
5: 犯罪的行为。注意听啊，
4: 说吧。
5: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红颜这本书
4: 怎么样？
5: 我还没看。
4: 这不废话吗？没看你说它干嘛呀？
5: 我没有这本书我怎么看呢？
4: 没有不要紧呢。
5: 怎么办？
4: 你可以买一本啊。
5: 买一本？你给钱？
4: 我凭什么给钱呢？
5: 应当的。
4: 你自己拿钱。
5: 我自己也不花钱。
4: 怎么？
5: 我们单位有个图书室，我借一本红颜保证一夜看完。
4: 一夜就看完呢？
5: 我看书看得快。
4: 哦，
5: 我回到家坐在床头翻过片来看红颜，要说这本好书真是开卷有余，名不虚传。我刚一开篇看到的是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伪政权摇摇欲坠，有很多特务抓住了我们很多的好同志。我们这些个同志在监牢狱里头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4: 好，
5: 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英勇精神真是扣人心弦，越看越爱看。
4: 对，
5: 越看越带劲。越看越入神。我看着正带劲儿。我看着正入神。我爱人不像话。

0: 怎么了？
1: 我这看书正带劲儿，我外人他跟我打搅和。
0: 怎么搅和的？
1: 起哄。
0: 嗯，
1: 我这正看着书呢。
0: 嗯，
1: 我外人过来了。
0: 嗯，
1: 我外人你懂不懂？
0: 你爱人我知道。
1: 普通话是外人的。
0: 嗯，
1: 说地方话就是我媳妇儿。
0: 我知道。
1: 我媳妇儿你明白吗？
0: 明白啊，
1: 是个女同志。
0: 这不废话吗？多新鲜呢！
1: 我这正看着带劲儿呢。
0: 啊，
1: 他搅和我。
0: 嗯，
1: 我说伯祥啊，你别看了。
0: 嗯
1: 啊，明天上早班。早点休息，快睡吧。你说他这不是搅和我吗？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关心我，
0: 让你睡觉啊。
1: 我外听
0: 什么？
1: 我不能休息。
0: 为什么呢？
1: 我要和同志们战斗到明天。
0: 看入迷了，
1: 你老看书啊，上火。
0: 嗯，
1: 喝点水再看吧。
0: 叫你喝水，
1: 我说水我就不喝了。
0: 怎么？
1: 留给那些个有病的同志们喝吧。
0: 嗨，
1: 你也不喝水，你也不休息。
0: 嗯，
1: 你饿不饿呀？
0: 嗯，
1: 我这有俩面包，你把它吃的好不好？
0: 叫你吃饭，
1: 胡扯。坚决不能吃东西。
0: 为什么呢？
1: 目前正在绝食斗争。
0: 嗨，真入迷了。
1: 好吧，你发你的神经吧。
0: 啊，
1: 我可不陪你了。
0: 嗯，
1: 明天我得上早班。
0: 对，
1: 我得休息了。说完了话，我媳妇儿拿过一枕头，拉过一床被，我躺在我左边，她睡着了。
0: 哦，在你旁边睡了。
1: 我回头一看，我爱人睡着了。
0: 嗯，
1: 我心里的这个乐，
0: 乐什么呀？
1: 他这一睡，没人搅和我了。
0: 啊，
1: 我可以安下心来，安安稳稳的看这本书。
0: 对，
1: 你睡你的吧。
0: 嗯，
1: 我越看越入神。
0: 嗯，
1: 越看越带劲儿。我正在入神的这个当儿，房门一响，
0: 嗯，
1: 我妈进来了。
0: 哦，你母亲来了。
1: 我母亲左手拿着把鞋刷子，右手拿着把炕笤帚，
0: 嗯，
1: 在我眼前扑哧这么一乐，
0: 嗯，
1: 一句话也没说。我看着正带劲儿呢，猛不丁的抬头这么一瞧，哟，
0: 嗯，
1: 这位老年人他是谁呀？
0: 这不是你妈吗？
1: 不对，
0: 谁呀？
1: 这是双枪老太婆。
0: 嗨，拿他妈当老太婆了。
1: 老太婆不去接行车，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你问问他，
1: 恐怕有新的任务叫我去完成。
0: 对，
1: 我刚要跟老太婆讲话，
0: 嗯，
1: 老太婆扭头就走了，
0: 赶紧追出去，
1: 我在后边追吧。
0: 嗯，
1: 追到外边了不得了，
0: 嗯，
1: 老太婆不见了，
0: 这可奇怪了，
1: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是吗？
1: 我回头一瞧啊，
0: 嗯，
1: 我住的那个房子，胡同、马路、大街小巷，卖开水的、卖煎饼果子的、理发馆、理发店、小铺、副食店，一律都看不见了。
0: 这个更奇怪了，
1: 面前是个大开洼，周围长着荒草，我也不知我来到哪儿了。
0: 嗯，
1: 就看打那边过来俩人，
0: 嗯，
1: 这俩人穿着尖皮鞋，歪戴着帽子，手里头攥着手枪，这手拿着电棒，
0: 嗯，
1: 老远冲我直喊：“站住！”
0: 我
1: 这不是好人，
0: 可能是特务。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怎么说？
1: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
1: 这俩小子直嘀咕。
0: 嗯，
1: 哎。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
0: 嗯，
1: 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把他抓走得了。
0: 嗯，
1: 糊里糊涂，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0: 把你抓哪儿去了？
1: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
0: 哦，
1: 院墙很高，
0: 嗯，
1: 上面有电丝网，还架着机关枪。
0: 嚯，
1: 院子里边有十几间牢房。
0: 嗯，
1: 打开牢房门，把我推进去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一个个满面的怒色，面带着怒光，
0: 都是谁呀？
1: 我刚到这个地方，我都不认得。
0: 嗯，
1: 其中有一位老年人，
0: 嗯，
1: 对我说话非常客气。
0: 怎么说呢？
1: 小伙子，
0: 嗯，
1: 你是刚被抓进来的吧？
0: 嗯，
1: 这个老年人大伙儿都尊敬他，
0: 哦，
1: 都管他叫老大哥。
0: 我知道了
1: 啊，
0: 这是丁长发同志，
1: 我也随着叫吧。
0: 嗯，
1: 我说老大哥同志，
0: 嗯，
1: 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0: 哪儿啊？
1: 小伙子，你没到过，啊，这个地方叫渣滓洞，
0: 跑那儿去了。
1: 来这儿可得注意
0: 啊。
1: 哦，这里边的同志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0: 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同志叫程岗，
0: 程岗
1: 啊，那个同志叫刘思阳，
0: 哇，
1: 哦，那个同志叫洪光华，
0: 嗯，
1: 那个小家伙叫萝卜头，
0: 嘿，
1: 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得注意，
0: 嗯，
1: 你看那个贼毛鼠眼的了没有？
0: 谁呀？
1: 那个家伙，
0: 嗯，
1: 那个家伙叫猩猩，
0: 嚯，
1: 啊，那个叫猫头鹰，
0: 嗯，
1: 这是狗熊，
0: 我呀，
1: 给我介绍一下，
0: 猫头鹰、猩猩、狗熊
1: 啊，
0: 全是野兽。
1: 我说老大哥，
0: 嗯，
1: 这我就不懂了。
0: 嗯，
1: 我到动物园里去过，
0: 哦，
1: 都是把野兽关在笼子里头，人在外边看。
0: 嗯，
1: 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在笼子里头，野兽倒跑外边去了呢？
0: 是啊，老大哥怎么说？
1: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
0: 对，
1: 快看
0: 啊，
1: 又押进来一位女同志，
0: 什么打扮？
1: 穿着阴丹士林的蓝色旗袍，
0: 嗯，
1: 外罩一件玫瑰色的毛线外套，黑着发，浑身是血，满面的伤痕，胸赳赳，气刚刚，直奔女子楼房。
0: 谁呀？
1: 他是我们的江姐。
0: 哦，江雪琴同志。
1: 老大哥跟我介绍，
0: 嗯，
1: 我们的江姐同志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0: 好，
1: 有这些个好同志。

0: 我啊，当时我是士气大振啊，我决心跟大家战斗在一起。
1: 好，
0: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啊，外边有一个坏蛋冲我直喊，嘿，刚才抓进来的那个小子出来。
1: 叫谁呢？
0: 甭问，这是叫我。
1: 叫你呢？
0: 老大哥告诉我，他们要审讯你，千万注意，别害怕。
1: 你害怕吗？
0: 有这些同志鼓励我，我能害怕吗？
1: 对，
0: 我当时给他来个教你学士，扬手阔步，来呀，头前带路，满不在乎，把我领到一间审讯室，这间屋子是个长方形，里边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边坐着一个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戴着个金丝眼镜，左手扶着纸，右手拿着笔，不用问，他要审问我做记录写口。
1: 那你害怕不害怕？
0: 我往这一站，稳如泰山，我是一点也不害怕。这个特务开始问我的话，嘿，你这个小子姓啥？
1: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0: 就是，
1: 对不起先生，
0: 嗯，
1: 我是外姓。好，外姓咱们先控制这个字。
0: 哎，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怎么说的？
1: 我叫耍
0: 耍呀，
1: 叫耍。
0: 嗯，
1: 这个字都哪儿学不来的。
0: 哼，
1: 先控制，咱们商量商量
0: 啊。
1: 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0: 有吗？
1: 我有个小名。
0: 哦，
1: 小名叫什么？
0: 嗯，
1: 我的小名叫嗲。
0: 什么名字？
1: 姓字叫耍，小名叫嗲。
0: 嗯，
1: 加在一起你叫字儿耍嗲。
0: 呵，哎，
1: 这个不像外国人名字，也不像中国人名字。
0: 是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我说你是什么地方人？
0: 哪儿的人？
1: 我是河北省人。
0: 哦，
1: 河北地方大了。
0: 嗯，
1: 你是河北哪一县？
0: 哪一县？
1: 我是河北的撇县。
0: 哎，
1: 姓字叫耍，小名叫嗲，家住撇县。这个字我都没法写。
0: 就是
1: 我特务气坏
0: 啊，
1: 冲我一拍桌子。
0: 嗯，
1: 别说了，好你这个字耍嗲。
0: 什么名字？
1: 少拿我开心。
0: 嗯，
1: 快说实话，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你怎么说的？
1: 我不含糊
0: 啊，
1: 干什么工作的？
0: 嗯，
1: 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0: 你告诉他了。
1: 我一说搞地下工作的，特务换了一副假笑脸。
0: 对呀。
1: 啊，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话可说。搞地下工作，不过你得讲详细，你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0: 你怎么说呢？
1: 我搞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修理下水道。
0: 就是，您等会儿吧。这个修理下水道怎么叫搞地下工作呀？
1: 废话，下水道不在地下工作吗？
0: 哦，这叫地下工作。
1: 有在房上干的吧？
0: 对对对对，
1: 房上是黑白铁。
0: 哎，
1: 特务一听说这话，当时气坏了。好你这个姓字的小子！
0: 哼。
1: 你别跟我说相声，要想活命，赶紧给我写一份自白书，不写自白书，马上枪毙你。
0: 哦，
1: 他叫我写自白书，
0: 你写了吗？
1: 自白书
0: 啊，
1: 给他写了。
0: 你怎么写的？
1: 我念念你听听。
0: 念一念。
1: 自白书我是这么写的
0: 啊，
1: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粪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0: 好，
1: 怎么样？
0: 这是你写的？
1: 这是成长同志写的。
0: 这不废话，成长同志写的，你说他干嘛呀？
1: 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人就不易。
0: 哎呀，
1: 这我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0: 哎呀，
1: 你是不想活命
0: 啊？
1: 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的就是一枪。
0: 哎呦，
1: 我闻听枪响
0: 啊，
1: 定睛观瞧，
0: 怎么样？
1: 可了不得了
0: 啊！
1: 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瓦瓦，青絮絮，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二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哆嗦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这飘飘摇摇地飞过来了。
0: 呵，哎呀，
1: 我练过武术
0: 啊，
1: 身体灵活，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参。
0: 啊，
1: 这颗子弹顺着我这耳朵边噌就过去了。我抢了一步，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
0: 啊，
1: 我说你把枪给我，你把枪拿过来，我使劲一抓他的手枪头啊。
0: 你把枪抓过来了。
1: 我媳妇儿醒了，抡圆了给我一嘴巴，你这个家伙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0: 做梦呢。
2: 警长，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已经逮住，是，立即归队，黑猫明白，走。
3: 姐夫，
2: 小儿，
3: 哎呀，真的是你呀，姐夫。
2: 哎呀，怎么会是你呀，小儿？
3: 赶快，赶快给我打开吧，你。
2: 哎呀，你真是，
3: 你真是，
2: 你怎么能够聚众放黄色录像呢？
3: 没有，那可不是我放的呀，我。
2: 你看也不行啊。
3: 我其实看都没看着啊，我一进去，人家都开眼了，电视里那个女的刚把门打开，你就进去了。
2: 我进去了。
3: 不是，你就进去抄黑窝去了。
2: 小二，你说你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3: 我。

0: 我们那个点可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啊，
1: 那你看见我了？
0: 倒是没看见。就是嘛，我真的是头一次，而且什么都没看着。你看，你那定个什么罪？
1: 真的是第一次，
0: 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
1: 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
0: 那是戴着头套，一般人认不出。
1: 你不是第一次啊！
0: 给我这么说了，
2: 走派出所。
0: 就是第一次，
1: 走。
3: 你看，就这么一点事儿，你看干嘛？
1: 小二，你这是六害之列，你知道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在抓，
0: 一直抓我。哎呀，
1: 抓这些问题，这关系到啊，这关系到。
0: 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上大课？
1: 不是这些问题啊，
0: 你是不是有瘾？
1: 不是，
0: 哎，你要有瘾，回家跟咱姥姥说去。
1: 干嘛跟姥姥说？
0: 姥姥耳朵聋，她听着心不烦。
1: 你看你说话那个样子，你这，
0: 你别废话了，这家里都等着过年呢，你快给我打开。
1: 小二，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
0: 那
1: 因为你是我小舅子。
0: 对呀，来吧，
1: 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
0: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这人，啊？
1: 怎么有病？
0: 你和我姐不是还没登记呢吗？
1: 是啊。
0: 哎，咱们在法律上来说不是亲戚关系。
1: 来，法律是法律，我们要尊重事实。
0: 怎么着？怎么着？你和我姐有事实了？
1: 哎呀，不是，哎，我是说我跟你姐事实上已经，
0: 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你怎么能往那儿想呢？哎呀，怎么着？
1: 走，不是，
0: 你跟我走。
1: 小
0: 走，
1: 干什么？
0: 上派出所去。
1: 这干什么？
0: 找你们领导，把这事实说清楚。走。
1: 哎呀，小二。
0: 走。哎呀，太少，你姐是自愿的。哎呀，不可能。
1: 哎呀，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谈恋爱
0: 啊。他怎么着谈恋爱？
1: 那可是，
0: 这不是废话吗？
1: 走，你轻点成不成？
4: 怎么了？
0: 脚崴了知道吗？
1: 那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
0: 谁让你追那么紧的？
1: 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不追我能跑吗？
1: 这还是我的，不是
0: 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你干嘛非追我不放
1: 啊？这能怪我吗？黑咕隆咚的就你那辆，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
0: 行，你也甭废话，要走也行，去给我打个的去。
1: 干嘛？
0: 上派出所啊。
1: 打的去派出所？
0: 要么你给我揉揉，你揉好了我跟你走。
1: 哪个脚？
0: 这个
1: 那好。
0: 哎呦，你这是，哎呦，
1: 看看好了吗？
4: 哎，还真是好了。
1: 是，
4: 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
1: 小二，你别胡闹好不好？这不是在家里，
0: 你给我打开。
1: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0: 别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
1: 再说你都听见了，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0: 不就是那个警长，我是黑猫
1: 啊？
0: 你再报告一次。
1: 怎么报告？
0: 你就说。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十分狡猾，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
1: 那丢了，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
0: 行了，不放干什么？你黑猫的，我堂堂的陈小二，怎么到你这就成老鼠了？
1: 那是你的代号，
0: 你才是老鼠呢。
1: 我怎么是老鼠？
0: 你就是老鼠，我姐是黑猫。你见了我姐，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瞧那个样。娟儿，
1: 行，我就那么怕你姐？
0: 你不怕？我姐说一，你敢说二吗？
1: 我不说二。
0: 你敢吗？
1: 我就不说二。
0: 还就不说二？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你敢有个不字吗？
1: 我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0: 锻炼身体？每天一到礼拜天，给我们家啊，床单子被单子咔嚓咔嚓一洗，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1: 你妈说了，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0: 算了吧，我妈那是为了省电
1: 啊。
0: 这今天这事儿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啊？
1: 我当然要，我先把你送进去再和你姐商量。
0: 怎么着，你非要把我弄进去？
1: 小二，就你这点事儿吧，进去认个错，说说清楚就完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就这么简单。
0: 早说呀，
1: 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对不对？
0: 什么？让厂长领我？我不去了。
1: 怎么了？
0: 不能去。
1: 为什么呀？
0: 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
1: 那怎么？
0: 我现在是领厂查看期间，我这……
1: 哎呀，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
0: 不是让他们知道了，那非把我。

0: 出不去，我这么大功夫，人活了没有？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现在知道了吗？晚了。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你说吧。
0: 家长成吗？
1: 家长也行。
0: 那就是你了。
1: 我怎么成的？
0: 你是我姐夫。
1: 啊、哦、不不，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在法律上
0: 不不 不是有事实了吗？
1: 哎，你别这么说啊！不不不不，
0: 不是，不是，
1: 这不是一回事。
0: 不不不不不，我承认了，你就是我姐夫。姐夫，姐夫，你接我去啊！你把我领出来。
1: 啊，我把你送进去，我接着把你领出来。哎，
0: 有点麻烦了是吧？
2: 不是，
0: 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
1: 哎呀，小二，你就进去说说嘛，
0: 能说清吗？
1: 怎么
0: 到里头去？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
1: 没事怎么能说出事儿来？
0: 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
1: 大爷，这我们是讲道理的。再说，那还有我吗？
0: 你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啊？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下有班长、组长，你算老几啊？
1: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在所里处理问题，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是轮不上你。
1: 但只要我说话，
0: 跟没说一样。
1: 只要我说的对，
0: 不可能照办。哎呀，你想啊，混了这么多年，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还说什么呀？说，
1: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0: 你也就蒙我姐还行，
1: 我怎么蒙你姐了？你没蒙，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
0: 哎，娟儿，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这都年底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他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吗？
0: 你呀、啊，我算看透了，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也就欺负自己家人那小舅子开个心还行。哼，
1: 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啊，
0: 怎么着？我就说了，
1: 你套什么近乎？
0: 什么什么叫套近乎？
1: 我今天这小警察就和你铁面无私了。
0: 怎么着？
1: 走。
0: 干什么？
1: 走。
0: 我不走。
1: 你走，
0: 我得抽根烟呢。我掏不出来，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我把烟掏出来，抽什么？抽完烟我跟你走。
1: 来来，好，我这有。
0: 什么呢？
1: 国产的，
0: 丢不起那人。
1: 哎，你不抽算了，你不抽，走。哎呀，哎呀，你是又怎么了？
0: 我这后背痒呀。
1: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0: 我这你给我打开，我够不着啊！
1: 忍着吧。
0: 你看我这够不着，
1: 忍着吧。哎，好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
0: 不用你，
1: 拿拿拿拿，隔着衣服能解痒吗？哎呀，你的爪子冰凉冰凉的，那你说怎么办？
0: 你跟你那打着窝里捂一捂。
1: 真是的，你哎，我也凉啊。好好好。来，
0: 你给我打开，我自己挠，挠一挠不就？
1: 哪儿？
0: 上面啊，下面啊，左面啊，右面，
1: 到底哪边？
0: 全方位的吧。哎呀，你也得有点重点呐、
1: 啊。重点在哪儿？
0: 就这儿，就这儿。哎，对，是的，就是的。使劲儿。
1: 使劲儿啊你！啊，怎么我这都痒了？
0: 你看我给你挠的，
1: 哎呦，用不着你呀！你怎么能带你？
0: 我怎么能？
1: 真是的，
0: 哪的不是哪的。
1: 走，走，往哪边？往这边走。
0: 你那边绕远，这边近。
1: 干嘛从那儿走？
0: 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哎，
1: 路过家门口干什么？
0: 怎么着？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大过节的，人都以为我失踪了呢。
1: 你这样打什么招呼
0: 啊？那怎么办呢？啊，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不还得到派出所找我？
1: 不听你怎么说嘛？
0: 怎么说？我就说，嘿嘿，妈，姥姥，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就是连一块的。他还说，你要带我到所里去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年是不能在家过了，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上去。
1: 你不能这么说，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0: 别咱妈咱妈的啊，那是我妈
1: 啊，你妈身体
0: 那没关系，不就是心脏病吗？对不对？让她看看吧。
1: 再说了，咱姥姥的，
0: 别咱的套什么近乎
1: 啊？你姥姥的，
0: 你姥姥的。

0: 你姥姥的，
1: 你姥姥的，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
1: 这不一样吗？
0: 你就说他老人家啊，
1: 他老人家有脑血栓，
0: 没关系，说不定让你这一气啊，还嘣一下就给气通了呢。
1: 哎呦，我告诉你，嘿，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走走，
0: 好姐，上上走吧。
1: 你要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
0: 你放心，以后你再也见不着。
1: 哎，走就去，
0: 走，让我也看看。瞧这女婿啊，多英雄！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明天就是丈母娘，后天就是我姥姥，大后天……啊，对，你得把我姐留下。
1: 小二，
2: 你们好过小日子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
1: 你
2: 行了，我算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杀人灭口。
1: 我揍你，我
0: 打人呢，你还想？你打，你打。哎，今天你不打，你这小舅子，
1: 我打你。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
0: 别说这个啊，你还没结婚呢。
3: 朋友们，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
4: 放啊！
1: 应该放啊！
0: 放啊！
1: 放！不放！
2: 放！哎，瞧这位大姐有政策水平，人家
3: 别别叫人家大姐，人家才5岁，
2: 人家辈儿大。大妈，你说的
3: 好。哎呀！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这样我再问问他。
2: 小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
0: 是
1: 什么？
0: 不可能的。
3: 不是，真不是。
0: 这真不是。
3: 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
0: 本来嘛，就是
3: 刚才你不跑，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
0: 是的。
2: 我说
3: 啊，
2: 放了啊。
3: 那
2: 明天中午我请客，我去把你朝州城带上我姐
3: 啊。哎，别走，留个案底，
0: 明天不请客了。
3: 姓名？
0: 死心眼儿。
3: 死心眼儿？不是叫陈小二吗？
0: 知道你还问呢。
3: 性别？
2: 瞧着办吧。
3: 家庭住址？家庭住址？问你呢，
0: 你一天跑8趟，你问我
3: 啊？问我？你明天媳妇检查送到派出所，
2: 这事儿找我姐说去。
3: 你姐没空，
2: 那还有你呢？
3: 我怎么能？
2: 谁让你当我姐夫的？
3: 好，哎，家在这边，
2: 我得拿东西去。
3: 什么东西啊？
2: 我录像机扔路边了。
3: 你还是组织者呀？
2: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
3: 漏了？
5: 我问您个问题啊。
6: 什么问题？
5: 您说这个人为什么要谈恋爱？
6: 为什么谈恋爱
5: 啊？这人一到岁数他自己就琢磨这事儿。这究竟为什么谈我也说不清楚，没研究过。
6: 这么一说你就不如我了。
5: 哦，这么一说你研究过。
6: 不但研究过
5: 啊，
6: 而且还有独特的见解呀。
5: 你有什么见解？
6: 我认为呀，
5: 啊，
6: 有些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最终的目的
5: 是什么呀？
6: 就是要离婚。
5: 对了，没听错吗？谁谈恋爱都是为了结婚，哪有为离婚谈恋爱的？
6: 我是说呀，有些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彼此缺乏深刻的了解，轻浮草率，不讲道德，这种恋爱就等于离婚。
5: 哦，是这么回事。
6: 哎，
5: 那你能不能给举个例子呀？
6: 您比如说吧。
5: 嗯，
6: 我们街坊有一个小伙子。
5: 街坊
6: 啊？
5: 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6: 我们街坊那个小伙子在找对象的时候
5: 啊，
6: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5: 什么条件呢？
6: 嗯，他要求女方必须是穿戴时髦，要有优美的线条，
5: 是
6: 年轻美貌，长得要俏，眉目含情，能说会道，如有一点对不上号，他是下定决心坚决不要的。
5: 他这条件够高的。
6: 嗯，

0: 呀，告诉他，让他慢慢搞啊。他搞到八十，也是个老光棍儿。
1: 打光棍儿，小看人。
0: 怎么？
1: 小伙子长得漂亮，
0: 是
1: 不少人给介绍对象呢。
0: 都谁给介绍了？
1: 那天张大妈拿张照片来。
0: 哦，
1: 这里呢，
0: 嗯、
1: 啊，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0: 姑娘不错呀，
1: 在纺织厂，
0: 哦、
1: 是个二级工，
0: 嗯，
1: 团员，长得挺好，条件不错。明儿个大妈
0: 啊，
1: 给你们张罗张罗。
0: 哎，哎呦，大妈呀，您别为我操心了。
1: 怎么？
0: 我那孩子都六周半了，不是，那这个小伙子是什么态度？
1: 小伙子接过照片一看，这嘴就撅起来了。
0: 怎么？大妈，
1: 嗯，这姑娘怎么长这么胖啊？
0: 哎，胖好啊，那多结实。
1: 她这么胖，
0: 嗯，
1: 我这么瘦，这即使谈成了，连订婚证都没法照啊。
0: 怎么没法照啊？
1: 您看他，
0: 嗯，
1: 胖得像个大皮缸，
0: 啊、
1: 我瘦得像根擀面杖。这一照订婚相，镜头全让他站起了，把我这擀面杖给淹进了。
0: 这位心眼还真不少。结果怎么样啊？
1: 结果把张大妈给气跑了。
0: 那还不跑？
1: 没过两天，二老六拿张照片来。干儿子，
0: 啊，
1: 看跟这丫头怎么样啊？
0: 哎呀，我瞧着都不错呀。
1: 是个售货员，
0: 是
1: 说话和气极了，街坊四邻谁都夸这丫头好啊。我看你们俩人挺合适的，
0: 是吗？
1: 明儿个姥姥
0: 啊，
1: 给你们捏咕捏咕。
0: 对了，捏咕捏咕，这什么叫捏咕捏咕？
1: 这小伙子接过照片一看，哎呀，姥姥，
0: 嗯、
1: 这姑娘怎么瘦的跟猴似的？
0: 这好，这姑娘又瘦了。
1: 我长得就不胖，再娶个瘦猴。将来养活个小猴
0: 啊，
1: 我们家一窝猴，
0: 他们家成猴山了。
1: 其实瘦点没关系，这模样太惨了。
0: 这模样怎么了？
1: 您看
0: 啊，
1: 就这八点二十的眉毛。
0: 对了，这什么叫八点二十的眉毛？
1: 耷拉着。
0: 哦，这么个八点二十啊。
1: 就这八点二十的眉毛，
0: 嗯，
1: 再配上这俩烂桃似的肉眼泡
0: 啊，
1: 哎呀，和这小眼睛跟细米拉的似的，连黑眼珠都看不见。最可惜的就是呲出了这俩大黄牙板子呀！
0: 你管着管不着？
1: 哎呀，可惜了的还乐呢，
0: 嗯、
1: 不乐还好点，
0: 这一乐呢，
1: 成白骨精他妈了！
0: 嗨、哎，给人姑娘说的一钱不值。那甭说，这准吹了，
1: 可不吹了吗？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托亲戚找朋友，那真是八方支援呢。哎，小伙子最后终于看上了第29号姑娘。
0: 哎呦，还真不容易、啊。那甭说，这姑娘长得一定错不了。
1: 那还用说？
0: 啊、哎，
1: 就这姑娘，您是看哪儿哪儿顺眼呢？
0: 是啊。
1: 这小伙子最欣赏的就是姑娘这张脸，
0: 这张脸怎么样？
1: 那真是洁白如玉
0: 哦！
1: 就这张脸是白里透红，红里透粉呢、
0: 啊哦。
1: 你拿那个放大镜照啊，
0: 怎么样
1: 都找不出芝麻大的黑点儿来。
0: 嘿，这脸纯白，
1: 跟你可不一样。
0: 我怎么样？
1: 一脸的黑敲子，跟拽上二两茶叶沫似的。
0: 我也太惨了。
1: 这小伙子一想姑娘这张脸，他心里就痒痒啊。
0: 那就赶紧结婚吧。
1: 照订婚相那天，俩人坐在相机前头，肩并着肩，头歪着头，高兴的这小伙子都不知道怎么乐了。
0: 他是怎么乐的？哈哈，您瞧吧，成傻小子了，
1: 反正是乐得够少的。
0: 那甭问，结婚以后一定非常幸福。
1: 那还用说，结婚没到仨月
0: 啊，
1: 俩人打离婚了。
0: 对了，啊，刚结婚就离婚呢？
1: 啊，
0: 为什么呀？
1: 您不知道，
0: 嗯，
1: 前几天呢，这个新媳妇为了抢救国家财产，把脸给烧伤了。
0: 哟，脸烧了
1: 啊？
0: 那就赶紧送医院吧。
1: 小伙子一听自己爱人脸烧伤了，赶紧往医院就跑啊。到病房一看呢、啊，他爱人脸都烧黑了。这小伙子当时就哭上了。
0: 哦，那是动了心了。嗯，怎么了？还真委屈，
1: 完了完了完了，全完了。
0: 怎么完了？
1: 昨天你漂亮的还跟朵鲜花似的呢，简直像杨贵妃呀、
0: 啊！
1: 今儿怎么成黑李逵了？
0: 你这叫什么夫妻感情？
1: 什么夫妻感情啊？我爱的就是他那张脸，如今他的脸黑了，我的爱情也就废了，我们俩只好吹了。
0: 我看呢。

0: 你的心都黑了。你呀、啊，应该好好的照顾他，
1: 照顾他。
0: 哎，
1: 没那心思
0: 啊。
1: 如果你想尽义务，我可以把他转嫁给你。
0: 啊，这都像话？这哪有转嫁的呀？
1: 他那漂亮的脸蛋，经受不住烈火的考验。
0: 哎呦，是啊，
1: 我这纯洁的爱情啊，
0: 哎呦，这还纯洁呢，
1: 经受不住他黑脸的折磨呀、嗯、我们俩只好分道扬镳了。
0: 哦，这就要吹呀、啊、
1: 对了，
0: 你这么做可没道德呀。
1: 道德，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呢、
0: 啊、
1: 再说了，我又没跟道德结婚。
0: 有你怎么说话的，人家姑娘是因公受伤，你就应该好好的照顾她，这是你应尽的义务，你懂吗？
2: 不是，干嘛干嘛、啊、干嘛干嘛，
3: 我跟我爱人离婚你老搭什么茬啊？你是他们娘家小舅子是怎么着？
0: 不是，我看这事儿不公啊。
3: 这姑娘一想，反正也过不到一起去了，也别因为我耽误人终身幸福，干脆离就离吧。
0: 哦，这就离了。
3: 离了。
0: 您说这小伙子够多损。
3: 哎，社会上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啊，
0: 嗯，
3: 都是由这个不正确的恋爱所造成的。
0: 对，
3: 还有一些女的搞对象，
0: 嗯，
3: 特别是个别的那个农村姑娘搞对象，
0: 怎么样？
3: 那是山区爱平原，远郊爱近郊，近郊爱城里。
0: 是，
3: 这些人呢，不图房子不图地，一提进城就满意，
0: 哦、
3: 甭管是秃瞎聋哑，是逮着一个就结婚的。
0: 这也太草率
3: 啊！有些小伙子就深受其害，
0: 谁能上这种当啊？
3: 比如说吧，我们街坊有一个小伙子，
0: 哎，啊，好，这又是你们街坊
3: 啊。
0: 这小伙子怎么样？
3: 我们街坊那个小伙子前几年就娶了一个山姑娘。
0: 对了，山姑娘。
3: 嗯，
0: 什么叫山姑娘啊？
3: 就是山区的姑娘。
0: 山区的。
3: 嗯，
0: 这姑娘是房山的、
3: 啊、不
0: 是妙凤山的。
3: 不对，
0: 石景山。
3: 更不对了，
0: 那她是哪山的？
3: 威虎山的。
0: 对了，威虎山的。威虎山的姑娘怎么跑这儿搞对象来？
3: 您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叔伯表哥呀，在北京工作，通过他介绍，两个人在信上认识的。
0: 那这小伙子同意吗？
3: 小伙子同意。
0: 为什么呀？
3: 您不知道，这个小伙子长得是很漂亮
0: 哦，
3: 就是有一点
0: 什么呀？
3: 自小啊，这个腿脚落了点毛病。
0: 什么毛病？
3: 走路瘸。
0: 哦，是个瘸子。
3: 是个瘸子。小伙子一想，自己腿脚不好，能在威虎山娶个好媳妇儿，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哦，是这么回事。
3: 哎。
0: 哎，那这户口怎么办呢？
3: 小伙子有后门
0: 哦，能给上户口，
3: 能上户口。
0: 哎，
3: 上上户口，两个人就结婚了。
0: 哦，这么快就结婚了？嗯、那这感情好得了？
3: 嘿，您还别说、
0: 啊，
3: 那感情好极了，
0: 是吗？
3: 结婚第三天呢，
0: 嗯、
3: 这姑娘在家里头拉着小伙子跳舞。
0: 呵，要说这感情那真没
3: 啊！
0: 哎哎，行了，别说了，这小伙子是瘸子，这瘸子能跳舞吗？
3: 是他这小伙子一开始呢不想跳、
0: 哎、
3: 后来一琢磨，这玩意儿刚结婚，人家姑娘心气儿这么高，想跳舞，不因为我腿脚不好不能跳舞，再影响夫妻感情，多划不来呀，干脆凑合着跳吧。
0: 跳
3: 啊，
0: 跳什么呀？
3: 跳三步。
0: 三步
3: 啊，
0: 这怎么跳？
3: 小伙子拄着拐搂着姑娘在屋里就跳上。
0: 是啊，
3: 就听那屋里头蹦擦擦蹬蹦擦擦蹬蹦擦擦蹬。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跳的不是三步
3: 啊，
0: 这三步的节奏应该是蹦擦擦蹦擦擦呀。
3: 啊，
0: 你这怎么蹦擦擦蹬
3: 啊？那拐落地那不是蹦擦擦蹬蹦擦擦蹬？
0: 哎呦，对，这儿还有一拐呢。
3: 没跳十分钟，把小伙子累的是满头大汗。
0: 哎呀，这姑娘太差劲了。
3: 他哪知道这姑娘是诚心整着他呀？
0: 是啊，
3: 就这样还逼那小伙子快跳呢，
0: 还让跳，
3: 真把小伙子给挤得急了。
0: 是啊，
3: 小伙子抄起拐来，好，我跳，往起一蹦，啪，
0: 哐！你那什么意思？
3: 打了那姑娘一拐。
0: 哎呦，同志，您打的是我。
3: 哎呦，对不起，找错目标了。
0: 对了，您看我多倒霉呀、啊！
3: 这一拐就把姑娘给打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3: 威虎山。
0: 是啊，
3: 仨月没回来。
0: 这户口迁走了，
3: 迁户口
0: 啊，
3: 没门儿。写信跟小伙子离婚。
0: 离婚？
3: 嗯，
0: 那小伙子同意吗？
3: 小伙子开始不同意。
0: 哦，
3: 后来这小伙子一琢磨呀，这玩意儿离就离吧。
0: 为什么呀？
3: 老不离婚，
0: 嗯，
3: 他竟拉着我跳舞
0: 啊，
3: 这三步四步还凑合。
0: 对，
3: 这要跳探戈伦巴还不把我折腾死啊。
0: 咱非给他抡到永定门去不可呀。
3: 由于这个姑娘的恋爱目的不纯呢、啊、
0: 嗯，
3: 生活上缺乏道德，造成了离婚的悲剧。
0: 对，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些女的。

0: 怎么样？
1: 总想在这个自己家庭当中啊，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
0: 哦，
1: 建立一个以妻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0: 一统天下，
1: 就像这种大女子主义的做法啊，很近似那个母系氏族社会的七权专制。
0: 七权专制，这是怎么回事？
1: 这可能是现代人类家庭关系中的一种反祖现象。
0: 对了啊，反祖现象，这个你能不能再给举个例子呀？
1: 比如说吧，
0: 啊，
1: 我们街坊有一个姑娘，
0: 哎，这又是你们街坊啊？哎呦，谁跟他住街坊算倒了霉了？怎么这事儿都出到你们街坊身上？
1: 您不知道，我们街坊多。
0: 哦，
1: 我们街坊那个姑娘啊，
0: 她怎么样？
1: 在谈恋爱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性格隐藏起来。
0: 哦，
1: 对她那个男朋友啊，哎呀，那真是温柔柔、娇滴滴、缠绵绵、笑嘻嘻呀。
0: 是
1: 啊，上街和小伙子搀着走，
0: 行；
1: 下班和小伙子拉着手，
0: 错；
1: 张嘴是听你的，闭嘴是你做主。对小伙子，那真是百依百顺，无所不从啊！
0: 哦，
1: 那真是让他往西不往东，让他吃蒜他都不吃葱啊！
0: 这姑娘还真听话，
1: 小伙子老实巴交。
0: 哦，
1: 一看姑娘对自己这么好，两个人就结婚了。
0: 那么结婚以后怎么样？
1: 结婚没有几天呢，这个姑娘就跟小伙子说，
0: 她说什么呀？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啊，你给学学。
1: 哎，啊，咱们两个人也结婚了。
0: 咱们俩啊，结婚了。
1: 结婚，咱们得好好过日子呀。
0: 啊，是，那就凑合着过吧。
1: 过日子，
0: 啊，
1: 得我当家。
0: 行，没问题。
1: 你花多少都给我。
0: 哎，
1: 花的时候再跟我这领，
0: 行，
1: 好不好？
0: 好说。
1: 这月，先给你20块钱。你在工厂吃一顿饭，
0: 哦，
1: 剩下是你的零花，不够
0: 怎么着呢？
1: 再跟我要。
0: 行啊，哎呀，每月给20块钱吃一顿饭，我这俩钱还有富裕。哎呀，要说我们这口子，刚还真知道心疼人。
1: 哎呀，那什么
0: 啊，
1: 那个。我这几天身体不好，
0: 哦，
1: 家务活是不是你都包下得了？
0: 我这家务活都归我了。
1: 哦，你真傻。
0: 我怎么傻了？
1: 怎么能让你白干吗？
0: 啊，
1: 凭什么这月给你20块钱呢？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预支的工钱。
0: 哦，他这雇苦力来了。
1: 其实干点家务活也没什么苦的，哪知道这姑娘她是月月有变呢。
0: 怎么变了？
1: 到了下月开支那天，这姑娘拿出15块钱来。
0: 哦，
1: 哎，这月给你15块钱，你在工厂吃2顿饭，剩下是你的零花啊。
0: 哎，这月怎么少给5块呀？
1: 哟，你忘了
0: 什么事儿？
1: 你前天擦桌子，把我们那保温杯给拆了。那能白拆吗？
0: 那还怎么着？
1: 那得照价赔偿。
0: 咱们是夫妻，没必要赔。
1: 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咱们家铁的纪律，想不赔呀，没门儿。
0: 哎呦，好嘛，我还非赔不可了。那也不对呀，这保温杯3.2块，你怎么扣我5块呀？
1: 亲者言，疏者宽嘛，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
0: 怎么着
1: 就得扣你5块。
0: 哎呦，我还算捡个便宜啊。那不对呀，你少给我5块钱，怎么倒让我多吃一顿饭呢？
1: 过日子嘛，就得紧衣缩食，勒着点儿啊。
0: 哦，你就勒我呀？
1: 不勒你，勒谁呀？
0: 都像话。
1: 这一扣真把小伙子给扣含糊。
0: 是啊，
1: 到下月干活，小伙子仔细极了，连根笤帚苗都没敢掉。
0: 掉了还得扣。
1: 到了下月开支，这姑娘问小伙子
0: 怎么说的。
1: 哎，这月你打算要多少钱呢？
0: 这月我什么都没摔。这月你还给20。
1: 做梦娶媳妇想得倒美呀。
0: 那你打算给多少？
1: 给10块。
0: 给10块？这月我什么错事都没干，你凭什么扣我10块？
1: 什么错事都没干
0: 啊？
1: 我问问你，前天你把谁给带家来了？
0: 前天
1: 那女的。
0: 哦，啊，那是我师傅。
1: 你师傅？
0: 对。
1: 你师傅上咱们家干嘛来？
0: 我们搞一项技术革新呢。
1: 搞革新？
0: 啊，
1: 那女师傅往男徒弟家里跑能搞革新吗？
0: 那搞什么呀？
1: 搞对象。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跟你师傅有什么猫腻？
0: 什么猫腻都没有。 我们要是公开的搞革新。

0: 那也不行，从今以后就给你定一条家规。
1: 什么家规？
0: 只要是女的不能登咱们家门。
1: 那你呢？
0: 除我之外。
1: 哎嘿嘿，把他刨出去了。
0: 好啊，你狗胆包天，你还敢顶嘴，就冲你那顶嘴的劲儿，每月罚款10块。
1: 这位是连扣带罚呀。
0: 这10块钱
1: 啊，
0: 拿去吧。
1: 哦，
0: 在工厂吃3顿饭，咱家不开火啊。
1: 10块钱吃3顿饭。哎呀，我连饭钱都不够啊。
0: 不够啊。
1: 啊，
0: 你自己随便打点野食吃吧。
1: 啊，让我打野食吃去。你这都像话。
0: 到了这月开支，
1: 嗯，
0: 这姑娘拿出5块钱来往桌子上一摔。拿去吧，这是你这月的生活费啊。
1: 这月怎么就给5块啊？
0: 哟，你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怎么着？
1: 那怎么了？
0: 前天你不说了吗？
1: 嗯，
0: 要给你妈有5块钱去。
1: 啊，是啊。
0: 你要抚养老人，要尽这份孝心，我得支持你啊。
1: 嗯，
0: 可是咱家又没这笔开支，我只好从你的伙食费里扣除了。
1: 哦，你给扣了。
0: 还告诉你说，下月你要再给你爸爸有5块钱，这5块钱呢，嘿嘿，我也照扣。
1: 得，我1分钱都没了。
0: 真把小伙子给扣急了，拿着这5块钱拽着姑娘往法院就跑，非要打离婚不行啊。
1: 离吧。
0: 这姑娘一听离婚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急得直哭啊。
1: 哭什么呀？
0: 什么你别走，我不离婚，不离婚。
1: 为什么不离？
0: 我舍不得你。
1: 去你了吧。你舍不得我呀？我舍得你。你1分钱都不给我，我吃什么呀？
0: 你没得吃我也心疼啊。你1分钱都没有，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你有什么主意？
0: 下班以后
1: 啊，
0: 你捡点烂纸卖，不就有钱花了吗？
1: 我捡破烂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今天是相声专场，你看你呀，
4: 得字懂我的呀，
3: 这哪国人呢？
4: 懂我的呀，这是。
3: 你说是阿富汗语那阵儿？
4: 不是，你那个是中国语呀。
3: 真听不懂，您再慢点行吗？
4: 这是你那个是中国语。
3: 行，我明白了。嗯，您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4: 地呀。
3: 中
4: 国语呀。
3: 您这普通话说的什么是？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4: 干什么的呀？
3: 说相声的，
4: 哎呀，我当你那这是干什么的呢？
3: 怎么？
4: 老半天是说书的呀？说书的老先生。

0: 好啊？
1: 不是，
0: 受了砍光了，东西焊了，水浒了解济公传吗？
1: 你看还听了不少。
0: 真是的，老先生。
2: 我怕拦你一下。
0: 好啊，
2: 您等等
0: 啊。
2: 我们不是说书的，我们是相声。
0: 什么东西啊？
1: 您都没。
2: 相声。
0: 省。谁挣的呀？哎呀，谁挣的老先生好啊？吹个星火浪啊，半点丑风啊，喜羊羊啊，走大街上耍流氓啊，是不是你？
2: 您从哪儿听的曲子？这都是。
0: 我看你这个模样，你肯定能活到死。哎，
2: 我行了行了，您别说这
0: 他这个底气足啊！
2: 山里出来的，您说的时候，我告诉您吧，这我们这是表演相声，不是说书。
0: 还是嘛。说书的嘛，
2: 不、哦、相声，
0: 低呀、啊，
2: 哪儿对了？
0: 小数嘛，
2: 相声，
0: 小数，
2: 相，哎，这个声，
0: 学，
2: 这话不好摆着，声啊，
0: 相。
2: 生
0: 纸
2: 相声
0: 相学
2: 相学
0: 小回去
2: 我也在向村了待着呢、
0: 啊啊、我就取消了、
2: 啊、不
0: 你还说聪明
2: 啊我们是相声不是相书
0: 你看了我也知道你了这是说小声的
2: 哎，等您，您知道就
0: 行。这您说相声的，
2: 那就行了。
0: 我还认识您呢。
2: 您怎么认识我？
0: 啊，我还认识您呢。
2: 啊，您讲。
0: 因为啊，我在我们村子里呀、啊，我听过您那个说的相声的。
2: 哦，在村里听过相声。
0: 那个收音机里面。
2: 哦。
0: 收音机里面，涛哥，你说那个相声啊？
2: 哦，是
0: 你。你这个人，你有名字，对吧？
2: 您说话怎么都让人那么别扭啊？这都
0: 不是你是不是有名
2: 的？人哪有没名的呀？
0: 这不就接了吗？
2: 对
0: 不对？
2: 嗯，
0: 你我想你别说
2: 啊，
0: 我能叫上名字来。你别说啊，我是、
2: 哎、
0: 你要说了干嘛去啊？你别说、啊，你姓谢，对吗？你姓谢，
2: 还真是
0: 对不对？
2: 对，
0: 你叫谢谢。
2: 哪有叫这名字？
0: 你叫谢天顺。
2: 您看，他还真知道，
0: 对吗？
2: 啊，
0: 谢天顺
2: 啊，
0: 都是你
2: 啊，那没事，
0: 是不是
2: 啊？那您真听过我的相声啊？
0: 我跟你说，你在咱们村子里头那是大大的有名啊，
2: 全村都喜欢飘，
0: 我们全村的人都是你的粉丝啊。
2: 是啊，
0: 那当然了，
2: 我还真不知道。
0: 我说出一件事情来，让你高兴高兴。
2: 哦，您讲，
0: 让你高兴高兴。
2: 哦，您说，嗯，
0: 我们村子呢有一个大傻子，我们村子这个大傻子呢最喜欢听你说的那个相声。我们村子这个大傻子听完了你说的那个相声之后啊，考上大学了。
2: 我什么相声啊？你说这是？
0: 我们村子还有一个寡妇，骂寡妇，啊，今年都70多岁了，
2: 岁数了。
0: 嗯，那可听你说的相声了？
2: 也爱听。
0: 我们村子的寡妇听完了你说的那个相声之后啊，
2: 啊，
0: 怀了孕了。
2: 您拿我当新兴医院了？这怎么还有怀孕的事儿啊？
0: 不是，我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寡妇就跟怀了孕似的那么高兴。
2: 那就是喜欢听我的相声。
0: 俺就喜欢听你说
2: 的。那我谢谢您，
0: 弟弟
2: 啊，这挺好。
0: 我也喜欢你啊。
2: 怎么？
0: 我也可喜欢你了。
2: 是啊。
0: 我听他们那些个人说，说你天天的接这号演出。
2: 啊，对，我每天在这儿演出，
0: 对不对？
2: 啊，这没错。
0: 那就行了。
2: 啊，
0: 以后我天天来，我天天我上这儿听你说相声来。
2: 哦，那谢谢您了，
0: 行不行啊？
2: 行，
0: 我天天我来。
2: 哦，
0: 我的这个希望啊，我心愿
2: 啊，您说。

0: 我的心，我能说吗？
1: 这有什么呀、啊？您讲。
0: 我的心啊，就是加入你们这个组织。
1: 哎，不不不不，
0: 加入你们这个组织。
1: 这我这把拦您。
0: 我就跟你写相声了。
1: 不行，这我。
0: 你收下我吧。
1: 不行
0: 啊，你收下。我算你徒弟。
1: 别，
0: 你收下我。
1: 您到时候再退了，我更麻烦。我告诉你们，您等着吧。
0: 你退，我不退。
1: 我知道您甭算我徒弟。我跟您说啊。您别把这个相声看得太简单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0: 您说，
1: 您像您从老家到我们这儿来，
0: 对呀，
1: 您听相声可以，您如果要当演员，您这口条不行，
0: 不是，
1: 您这个嘴里头啊，就您嘴里，您不是说相声的。
0: 是我以后我就能说相声了。
1: 哎，不行，
0: 那现在我不是，我慢慢学呀。
1: 哎，不行，
0: 我这个舌头怎么了你？
1: 是，
0: 就我这个舌头，我这个普通话说的也挺好啊。
1: 慢点吧，您这还叫普通话呀？
0: 对，我在我们村子，我普通话说的是最好的。
1: 那
0: 妈不就爱说，就爱听我说普通话。
1: 行了，我跟您说啊，那个您没练过基本功，您像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
0: 打住！
1: 怎么？
0: 你们这个行子还有基本功呢？
1: 您慢点说行不行？您把事儿分开行不行？您这
0: 你们这个演员站在台上就得就说去呗。
1: 不是，
0: 就你们这个行子有什么基本功？
1: 您别提这，
0: 您
1: 我别提这，我们就跟您这么说吧，您没练过绕口令，就说不了相声。
0: 什么行子？
1: 绕口令。
0: 绕口令
1: 啊！
0: 哎呦，我的亲娘啊！绕口令我就行啊！
1: 您行什么呀？
0: 绕口令我就行啊！我跟您说，我不能说，我还能唱绕口令呢。
1: 您唱？
0: 我们村子有那个收音机，收音机里面老是放那个绕口令。
1: 啊，是。
0: 就是一个女的唱的，
1: 啊，
0: 叫马正芬。
1: 啊，是没错。
0: 唱那个塔。
1: 西河大鼓
0: 唱那个塔就是一共是13声，上去你数单的，回来你数双的，这个我就行了。
1: 您还会唱这个？
0: 这个我就行了。
1: 那我听听。您
0: 把它听死我吧。
1: 啊，我听听。
0: 听
1: 听。您唱我听听。
0: 听了。玲珑塔嘞，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一条腿儿，
1: 一张高桌一条腿儿，
0: 多
1: 四条腿儿啊，
0: 对对
1: 啊，
0: 一张高桌四条腿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东西一口井，一个金箔整4两，风儿一会儿刮江面上，三张高桌三四条腿儿。
1: 您那回说给马爪子唱去，
0: 我有点紧张。我们大了这么多人唱，你知道吗？我在我们村子就在一个小屋里面，我给寡妇唱。
1: 我还猜对了，你看。
0: 我们当着这么多人，
1: 我跟您说啊，
0: 我有点紧张。
1: 您刚才那是唱，那不是说的绕口令。
0: 啊，
1: 我们那个说相声是说的绕口令，您哪真说不了。
0: 说的绕口令，
1: 您
0: 说那个绕口令就更简单了。
1: 怎么呢？
0: 因为唱的那个绕口令呢，它有那个东西，就是蹦蹦蹦蹦蹦。你们这个呢，没有那个蹦蹦蹦蹦蹦。
1: 您说那敲那个鼓，
0: 对呀，就那东西蹦蹦蹦蹦蹦。
1: 哎，像您这蹦蹦蹦蹦，我跟您说啊，您要不信的话，我说个绕口令，您试试行吗？
0: 哎呀，这个没那个呀，我跟你说，你说上来，我也能说上来呀。
1: 啊，是这话吗？
0: 你不要听听我这个口音啊。
1: 行吧。
0: 说这个绕口令讲究的是字眼
1: 儿。那当然了。
0: 对不对呀？
1: 对呀。
0: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1: 是这话。
0: 对了，你说一个，我就能说上来。
1: 行，那您听这个绕口令啊。
0: 你再拿住，
1: 哎，
0: 你再拿住。
1: 怎么
0: 了？不能白说呀，说上来之后就完了吗？对不对呀？咱们赌点东西，行不行啊？
1: 还带赌注的？
0: 哎，赌点东西也不赌钱啊，不赌钱。
1: 您说，
0: 因为我没有钱了。
1: 那行啊，您就说没钱还说的干嘛呢？
0: 赌点吃的吧，行不行啊？
1: 吃顿饭。
0: 不吃饭，不吃饭，
1: 嗯，
0: 都得吃小吃。

0: 什么？
1: 小不点儿。
2: 行不行啊？
0: 小不点儿。
1: 对，小不点儿。
0: 冰棍。
1: 我们村子最好吃的就是小不点儿，因为我就爱吃小不点儿。
0: 这麻寡妇给你买的。
1: 那你不管，反正我爱吃。
0: 行，
1: 你要是说一个呢，我要是说的上来了，你给我买一个小不点儿。
0: 啊，行，
1: 我要你要说一个呢，我要是没说上来，我拿你一个小不点儿。
0: 那干脆我给你俩小不点儿，不要
1: 吗？我谢你啊。
0: 哪个事儿？下赌注来回了，您这一边倒啊！您这
1: 农夫说，
0: 哎，那就得了。
1: 这农夫说，
0: 那您听这绕口令，
1: 赶紧说吧。
0: 听着啊，
1: 您说吧，这个绕口令都有什么地方？
0: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说呀，
0: 就完了。
1: 嘿，这干嘛呀？这都。你让诸位听，哪个老兵鬼了毛都连十个字都没有，连个老头竹棍儿，这有什么意义？什么这有什么意义？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您得连上说。
1: 我还得连上。
0: 我刚才是慢点给您说。
1: 我以为您让我总结一下就完了。
0: 对，没有，你老总结哪行啊？
1: 他还总结还得好啊。
0: 我什么好？您总结了就不绕了。
1: 我就得按你那个就得那么说。
0: 对，我怎么说您怎么说，
1: 没有问题啊。
0: 注意啊，
1: 没有问题啊。
0: 您这回注意，
1: 你再说一遍。
0: 听着啊，
1: 你再说一遍。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就这个，
1: 差不多了。
0: 哎，您来，
1: 你就听着吧。
0: 听。
1: 十二。姐哪边来的？
0: 这都没听真呢。
1: 姐哪边来的？
0: 打南边
1: 地捡哪边
0: 对
1: 是
0: 还叫板您这
1: 捡哪边
0: 啊
1: 清楚不
0: 清楚您就仨字儿这还心都不清楚
1: 那你这些字儿啊
0: 您往下连上说
1: 听见了
0: 啊
1: 是捡哪边捡哪边来的老头拄个棍儿？
0: 您这还是总结呀？您这是怎么着？
1: 啊，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对，您姓哪？棍
0: 儿。
1: 您姓哪？啥？啥？捡哪边来个拐棍儿拄个棒白的老头？
0: 行，您这到个儿了，这个，那拐棍拄老头儿，那受得了吗？不戳死咱们都？
1: 那您看，
0: 老头拄拐棍儿，
1: 老头拄拐棍儿。
0: 哎，您别倒过来说呀，您别紧张，别紧张，你这儿有马寡妇，您别害怕，我跟您说，您来，
1: 那我就踏实。十二，
0: 啊，十二。
1: 捡哪边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手煮的奶油冰棍儿？人家来说来怎么？
0: 你脑子全是小布丁子了，这是
1: 奶油
0: 的？什么奶油的？手煮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什么费劲呢？跟你说，
1: 您请拿。是啊，捡哪边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
0: 嗯，
1: 说捡哪边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得有七十多了，
0: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呢？
1: 你想啊，白胡子老头肯定是七十多，要是黑胡子老头呢，肯定就是五十多。
0: 您甭管岁数，就说绕口令。
1: 你给他闹清楚了，闹清楚了，
0: 那清楚了吧？那白胡子老头，
1: 是啊，捡哪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0: 嗯。
1: 说捡哪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棍儿，不是手拄着蹦迪棍儿。说捡哪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说捡哪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说捡哪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蹦三蹦。
0: 哪有老头蹦三蹦
1: 啊？老头，我见着那锻炼身体。
0: 手拄着蹦。

0: 你穿上了一个小布丁了，这有什么？
1: 这可是你说的。
0: 那当然了。
1: 一个小布丁。
0: 一个小布丁。
1: 说来一个，一个小布丁。
0: 说上一个就一个，说两个两个，那完了吗？
1: 选。
0: 嗯。
1: 山间拉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手拄着绷带，半拐棒棍儿。你们真说不上来呀、啊！我逗你玩儿呢，就是。走大东门来个黑胡子老头，手拄着本黑黑拐棒棍儿。
0: 俩不丁了。
1: 走大西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拄着本绿拐棒棍儿。
0: 仨了。
1: 走大北边来个蓝胡子老头，手拄着本蓝拐棒棍儿。
0: 行了，四了。走大
1: 四面八方来了八咖啡色老头，手拄本拐咖啡色咖啡色。
0: 哎呀，您就这人赚好几个布丁了，这五个我算着呢，那我该你五个小布丁，我给你赚。
1: 莫干我呀，我告诉你，我找不到您。
0: 我那不行，我们这认账，我们上来说话算话。
1: 那就是
0: 啊，那行了，那您走吧。
1: 别走我、啊。别走我，我还没有加入你们这个组织呢。
0: 非得加入我这干嘛？
1: 我也行啊，我也行，我这个嘴鼻子多利索。
0: 不是，我们这本来就闹
1: 乱。
0: 你看我，您说这，我跟您说，您说不了呢，你这刚才蒙上来的这事儿，
1: 您看看，我说上来了，这都算蒙上来的，你这不像你呀、
0: 啊。你我们怎么不像你了？
1: 你这样，要不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我就能说上来，你行不？
0: 再说一个就能说。
1: 你再说一个。
0: 真能说，
1: 真能说呀！
0: 嗯，听这个，
1: 你说吧。
0: 注意啊，
1: 嗯，
0: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说，
1: 你早上都摸你。哎、那个扁担是挑东西的，板凳是做人的。你说他绑上了挑不动，你做不了人。
0: 我们绕口令就是绑。
1: 啊，就为说，
0: 这咱那可不绕口令吗？能说不能说？
1: 木马，
0: 为什么？
1: 木马，我跟你说上来，我也能说上来。
0: 那、啊、你说我听听，
1: 你听着吧。
0: 啊，
1: 选，接哪边来的？
0: 您那还是白胡子老头，什么接哪边来的？这扁子能过来吗？这是？
1: 哦，这木有啊。
0: 扁子长，
1: 这木有，我听说那个。选，
0: 嗯，你就吓着孩子了，
1: 有孩子就不好了，我听着别摔了。
0: 不是你这生意人听不惯着了，你
1: 选，
0: 嗯，
1: 扁担长，听说不？
0: 你这还是仨字儿吗？我下次
1: 扁担呢，它是长的，这个不用你说。再做一组解释
0: 啊，就是没有下边
1: 扁担是长，
0: 是
1: 扁担长，板凳宽，对吗？
0: 您这连上说呢，
1: 扁担长，哎，板凳宽，
0: 嗯，
1: 扁担没有饼子宽，饼子都没牛饿了你，
0: 谁饿了？您自个儿说的，您这
1: 扁担长。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扁担没有板凳宽。哎，扁担扁担，
0: 还鼓励你。
1: 扁担宝。扁担绑到了扁担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到了扁担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到了扁担上。他累死我了。
0: 哎呀，全是扁担，板凳呢？
1: 板凳谁出的吗？
0: 哪儿？
1: 嗯，
0: 我不
1: 板凳来，
0: 板凳不行，把板凳拿回来，必须得有板凳。
1: 好的，拿回来。
0: 哎，
1: 拿回来。嗯，推句你怎么来着？
0: 扁担长嘞，
1: 扁担长，板凳宽。
0: 嗯，
1: 扁担没有，扁担。

0: 动有表动，别的动有板凳板，别的表表那个表，表那个表，表那个表那个表那个表。闲言碎语不要挑，表一表山东好汉不热闹，那武松
1: 行了，
0: 你来的门。
1: 您这还两门报呢？
0: 这是两门。
1: 什么？您山东快书啊？
0: 小
1: 绕口令啊？
0: 小家伙，
1: 你先绑，先绑上。
0: 啊，说别站坑，别站坑，板凳宽，别站木有板凳宽，板凳木有别站坑，别站宝的宝扁，那别站。到这就绑了，别站，绑上了，拽来了一根绳子就给他俩绑上了，你看看这东西他多巧妙。
1: 这孩子，我告诉你啊，以后别说大话，什么叫我你说上来我就说上，说上来了吗？你这
0: 到最后是不是绑上了？
1: 对，
0: 来了一根绳子就给他俩绑上了，巧妙不巧妙？
1: 哎，你
0: 怎么说他来了？
1: 我呀，说个简单点的啊。
0: 那这是六个手
1: 指。咱们谁还六？诚心让你说上来啊。圆圆面，该回家回家去啊。听这绕口令。
0: 圆什么面？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说呀。
1: 啊。
0: 这就说完了。哎呦，我的亲娘们。我们村子那个大傻子说的比你利索呀。
1: 上大学那个
0: 大傻子
1: 你先甭管大傻子，你把他先说什么？
0: 大姑那个小孩都会
1: 说、你说
0: 你听着啊，是啊，说吃鼻涕来讲
1: 吃葡萄，
0: 吃葡萄，
1: 哎，
0: 说吃葡萄，
1: 哎，
0: 说吃葡萄
1: 不吐葡萄皮儿，
0: 不吃葡萄
1: 倒吐葡萄皮儿，
0: 说出来了。这有什么意义？这个兄弟，
1: 你等等吧，你出个题儿，我说的这是什么？你自己说
0: 啊，我得自己
1: 一个人说呀，
0: 一个人说这木嘛
1: 啊，那你
0: 我跟你说这个简单，
1: 当然说
0: 这个简单，你听着、
1: 什么？
0: 吃葡萄呢不吐皮儿，是吧？他这个不吃葡萄的时候呢，他在吐皮儿。
1: 您别讲，您说绕口令行不行？我拿评书怎么走哪行啊？
0: 不是，拿评书。
1: 啊，那您这
0: 就说这个东西啊，你得给他理解。
1: 这怎么理解？
0: 理解了。
1: 嗯。
0: 就是说呢，就是那个意思给他弄明白了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玩意儿他是怎么说的。
1: 这有什么意思？
0: 有，你看你说这个东西啊。说这个东西，他吃葡萄呢，他不吐皮儿；不吃葡萄呢，他吐皮儿。不对呀，不对呀！我说我怎么说不上来呢？你说这东西不讲理呀？
1: 怎么不讲理了？
0: 不讲理！你想吃葡萄呢，他不吐皮儿，这个有原因。他呢，把那个皮儿呢，他给咽了。不吃葡萄呢，他在吐皮儿。没有吃葡萄，哪来的皮儿？对不对？不用吃葡萄哪来的皮儿呢？
1: 不是，人家绕口令就这么说，您就别较这真了，行吗？
0: 他不较这真，
1: 就是这不都不都不都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行，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我发现了，说这个绕口令跟这个牙呀，还有这个舌头都没有关系。
1: 怎么？
0: 他跟那个嘴皮子有关系。这个上嘴皮儿，你看那个下嘴皮儿，他就说出来了。
1: 您说
0: 一遍，您再说一遍，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真意思。
1: 哎，行了，
0: 你再说十遍。
1: 累傻小子来了是吗？
0: 不是，我
1: 喊
0: 你说
1: 挺
0: 意
1: 思。你
0: 听着啊，是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说出来了吗？上来中，
1: 这
0: 有
1: 什么用呢？
0: 是啊，吃苹果不吐苹果皮儿，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儿。吃花生不吐花生皮儿，不吃花生倒吐花生皮儿。吃大衣柜不吐大衣柜的皮儿，不吃大衣柜倒吐大衣柜的皮儿。
1: 您的牙口倒好，逮什么吃什么这是吗？
0: 不是、啊、他这个你掌握他这个规律之后啊，你就能算出来了。
1: 什么规律？
0: 六个加四个，四个小不
1: 哎，行，四个小不
0: 四
1: 个小不行，我告诉你，不是，您刚才说上来，我们这是最简单的绕口令。
0: 啊，这还是最简单。

0: 当然了，人说个男的，您就说不上来了。
1: 什么玩意儿？
0: 说个男的，你就说不上来了。
1: 说个女的，我也不怕呀。
0: 那我们说是难说的绕口令，
1: 你就说吧，我你说上来，我也能说上来。
0: 是这话。
1: 记得。
0: 这回说一难说的。
1: 我听着我的。
0: 老哥，你听着啊，
1: 嗯，
0: 这回啊，咱们拿四样说个绕口令。
1: 四样。
0: 注意啊。
1: 拿四样。
0: 喇嘛。
1: 喇嘛。
0: 塔嘛。
1: 塔嘛是什么东西？
0: 吃的塔嘛鱼没吃过吗？
1: 没有，哎呀，我手底儿我吃过。
0: 你们村合着就是卖布丁儿呢，是吗？
1: 不是，还有鱼哈。
0: 我们没有塔嘛，这
1: 咱们是鱼，
0: 不说鱼，就说塔嘛，
1: 塔嘛，
0: 哑巴，
1: 哑巴，哑巴我知道，
0: 哑巴知道。
1: 我们村子有啊，哑巴就是那个不会说话的。
0: 哎，没错，
1: 对吧？哑巴就是不会说话的。哎呀，哎呀，都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不，不，
1: 不。哑巴我去，
0: 我就跟您那么说啊，
1: 哑巴，
0: 哑巴，喇叭，
1: 喇叭，
0: 喇叭，
1: 喇叭我也知道，
0: 村里有，
1: 有啊，村里有呢，提戏文不就吹的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喇叭喇叭喇叭，
0: 哎，对对对，
1: 那喇叭，一个是喇叭，
0: 喇叭，
1: 第二个呢是那鱼，
0: 塔嘛，
1: 这里有那塔嘛，
0: 哎，
1: 再一个是
0: 哑
1: 巴，哑
0: 巴，
1: 还是喇。
0: 哎，对了，
1: 这个虽然重点
0: 是
1: 重点了，
0: 行啊，
1: 行，
0: 听着啊，注意，你可能说啊，这是最难说的了啊，
1: 你说，
0: 听着，
1: 嗯，
0: 打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要你别那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急了，抡起了塔嘛打。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摘下了喇叭，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低了塔嘛喇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别喇叭哑巴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低了塔嘛喇嘛顿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说，
1: 妮儿姐。
0: 汗都出来，看你脸见
1: 了。
0: 说，说，你不能说吗？说出来我听听。
1: 不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吵你？
0: 你不说，只要我能说，你就能说吗？把这说上来。
1: 不买不买啊！
0: 没什么，你说。
1: 你说得上来，我就能说得上来。
0: 那你说，我听听。
1: 你听啊。
0: 啊。
1: 你干什么你？还占便宜？你摸我做什么去？
0: 你
1: 这
0: 哪儿都在马爪子蹭来蹭上的，
1: 听啊，
0: 十，十，你村的人全会了。
1: 接哪边来的？
0: 南边。
1: 对，接南边。这这肉火人都是接南边来的，这有点意思啊，这啊。
0: 您就别管了，就说行吗？
1: 你听吧，你听啊，婶儿，在哪边？
0: 嗯，
1: 清楚不？
0: 这行，这字儿。

0: 哪边呢？来了一个喇嘛，在哪边来的？来了一个喇嘛，手里面提着七八斤塔嘛。
1: 哎，说对了，没说没说七八斤，背了五斤塔嘛，
0: 五斤
1: 五斤
0: 五斤够吃的吗？
1: 不够也是五斤，哪儿七八斤呢？
0: 哎，你五斤
1: 啊，就是五斤嘛。
0: 说在哪边呢？来了一个喇嘛，手里面提着五斤哑巴。哑巴上提的吗？
1: 哑巴是
0: 你是那个
1: 塔嘛，北边的那个塔嘛。
0: 说在哪边呢？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着你五斤塔嘛。在北边呢，来了一个哑巴，要了你别了一个那个喇叭。
1: 啊，这是
0: 那来提塔嘛的你这个喇嘛，要那塔嘛你换哑巴，递这个喇叭。
1: 别拆开说行吗？你
0: 哑巴不乐意换了，哑巴不乐意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因为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是吧？那个哑巴看出来了，哑巴看了绝对不够五斤。这个喇嘛你是一个暴脾气，喇嘛脾气暴啊，喇嘛你抡起那个塔嘛，冲着哑巴啪打了哑巴这么一塔嘛。哑巴就急了，你打呀他能不急吗？哑巴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哑巴就说了，哑巴就哑巴能说话，哑巴能说话吗？哑巴能说话那还叫哑巴吗？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负责任呢？
1: 那这有点分长的话，我慢慢的等等。这哑巴说话谁说的？
0: 谁说你说的？你旁边说的哑巴听急了，你哑巴说
1: 话吗？您说的，
0: 不可能。
1: 跟我刚说完
0: 啊，
1: 刚说完，
0: 是我说的吗？
1: 这不你说的吗？
0: 我说了，你怎么着啊？我说了，你能不啊？
1: 这至于吗？
0: 能
1: 不？那不至于吗？你这干嘛？这病了，您这
0: 不是我。这个意思啊是什么呢？哑巴没说话。
1: 啊，哑巴没变声。
0: 哑巴呢？哑巴是不乐意话嘛，对吗？哑巴不乐意话呢？哑，你忘了不是？是你搅和的。
1: 这玩意儿怨我，您这这这。
0: 你说的时候旁边我听你搅和了吗？
1: 啊，没有。
0: 你说的时候旁边我得我跟你说吗？
1: 没有。
0: 哎，我说说你别说吧，
1: 行，我不圆圆了。
0: 您闭嘴啊！
1: 啊，行，
0: 说，行啊。是啊。在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面提着五斤塔嘛。在北边呢来了一个哑巴，要了你变了一个喇叭。那来提塔嘛的这个喇嘛，要那塔嘛换哑巴，递这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了啊！喇叭一暴脾气，抡你这个塔嘛，啪呀就打了哑巴这么一塔嘛，哑巴就急了。哑巴没说话呀。
1: 他没说话，你就别说了。
0: 我怕你理解错了。
1: 这有什么理解错的？这没说。
0: 哑巴你那个意思想要说，但是他没说出来。
1: 你就没说就得了。
0: 你没说，但是他心里都是不服。这哑巴心里不服。

0: 叫声，衙门就抡起那个喇叭，冲着那个喇叭啪打了喇叭这么一喇叭，喇叭就急了，喇叭能说话呀？喇叭还小的，你还敢还手？衙门就喇叭就抡起那个喇叭啪就打那个喇叭，衙门抡起那个喇叭啪就打喇叭，喇叭打衙。衙门打喇嘛呀，衙门炖他们吃啊，兄弟，喇嘛炖他们吃，衙门叫你吃他们，我吃什么呢？我吃不到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是葡萄皮儿。
1: 哎呦，咔嚓，别动了，还照呢，捡起来。捡起来！
2: 哎哎哎，好好！哎呀，您这，哎呀，您这着什么急呀、啊？您这，哎呀，
1: 知道刚才我扔的这是什么吗？嗯，
3: 什么呀？
1: 去年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嗯，知道人家 B 组去年给公司挣了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1: 20万呢，朋友们！哎
4: 呦，真不少哎！
1: 知道咱们组给公司挣多少钱吗？知道吗？知道吗？
3: 多少钱？
5: 多少钱？
1: 不到10万，
3: 还行啊。
6: 就是
3: 具体点，
1: 具体点啊，1500。
3: 经理，我觉得1500也还行。
1: 1500还行啊？你还要点脸吗？
3: 我无所谓。你，
1: 我这说话你听不见是吧？哟。我说你听，这你听不见是吧？我这开会呢。
7: 我怎么了，经理？
1: 你说怎么了？
7: 那个我手慢了。
1: 什么手慢了？
7: 滴滴打车发红包，我才抢了1.4块。哎呦，
2: 我抢17，
3: 我抢2块。
1: 我这开会，你们这抢红包是吗？啊？你们也学学，你看看人金飞，人家怎么就不抢呢？
2: 我没抢着。
1: 哥几个，我跟你们商量商量，咱以后能不能上班别玩手机？
2: 行，哎，
1: 能不能认真工作？
2: 没问题，
1: 我又不是不给你们开工资。
2: 别听那土鳖的。哎，
1: 你跟谁说话呢？你跟谁说话呢？
2: 经理，我没玩手机。
1: 你没玩手机？你刚才拿你那个，你干嘛呢？那是。
2: 哎呀，经理，你误会我了啊！
1: 误会什么？
2: 我跟隔壁公司给咱们联系业务呢。
1: 隔壁公司？
2: 对。
1: 隔壁公司是卖奶粉的，咱们公司倒腾蜂窝煤。你告我有什么业务来往？
2: 那万一他们要热热奶呢？
1: 谁要热热奶呀？说实话，干嘛呢？拿手机。
2: 我跟他们搞对象呢。
1: 这还找？你跟他们搞对象呢？
2: 谁知道哪个能成啊？哎
1: 呦，还哪个能成？就你，隔壁公司那几个姑娘，你自己跟大伙说，你跟大伙说。
2: 王姐我就没勾搭过。
1: 谁？
2: 王姐。
1: 哦，王姐。
2: 对，
1: 王姐你是不勾搭。
2: 切，
1: 因为王姐下个月就退休了。我告诉你啊，上班不许搞对象，把那手机给我拿出来。拿过来。拿过来
2: 给你。
1: 瞎联系人，咱们这是公司，不是你们家。
3: 没错。经理你息怒，不要生气。经理
1: 干嘛呢？
3: 经理坐下，来坐这儿。来，
1: 你躲我远点，我看你我都恶心。
3: 我来替你批评他们，你们几个像话吗？这是我们的公司，是我们的家。哎，你们在这儿这是干什么呢？每天在这玩手机，没有心思去工作，这对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真是不像话。我拿什么拯救你们呢？真讨厌。
1: 我告诉你啊，我还没说你呢。
3: 我没玩手机。
1: 你没玩啊？你停下过吗？啊，从早上起来，朋友们，8点我们公司一上班，就这位拿上电话，哎，就这咔哧咔哧咔哧，就这自拍。你干嘛呢？你告诉我。
3: 经理，你不懂我。
1: 我不敢懂你。
3: 我告诉你啊，经理，我跟大家说，自拍是一种文化，你知道吗？真的，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的员工不会自拍，你知道吗？包括每个人不会自拍，他不会宣传自己，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说咱们公司每个人

0: 出去，公司都是一张名片。你看那个徐涛，你看长得跟都敏俊似的，是不是？嗯，
1: 嘿，真好。
0: 哎，你再看看刘金威，
1: 也还行，
0: 挺英俊，挺潇洒的。你瞧他，你瞧我们公司这个名片，
2: 是怎么了？就是
0: 跟拿脚踩过的一样。
3: 谁拿脚踩过呀？啊，我这也挺好。
0: 让谢经理。
2: 怎么了？
0: 就前两天我跟你说，妈呦，我都寒碜呢。
2: 怎么？哎呦，
0: 就我跟你说真事儿，你知道吗？就我刚给下楼，我吃中午饭去，人家好多人跟我说，小陈，你过来，过来。说，哎，那何润鹏就挺瘦，那是不是你公司的呀？
2: 是啊。
0: 我说是啊。我说怎么了？哎呦，你又不知道，就你们公司那何润鹏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哎，
3: 这叫怎么说话呢？这是谁长得像吉娃娃？
0: 我说，
3: 嘿，
0: 对，
2: 你得跟他说说，
3: 都是一单位的。
0: 我跟他急了，
3: 必须跟他急。
0: 我说你怎么说我们同事呢？
2: 对，
0: 何润鹏不是吉娃娃，
2: 是，
0: 他是吉娃娃的串儿。
3: 哎，你还不如他呢，你知道吗？笑话人。
2: 行了，啊，都回去坐着去吧，
0: 经理。CEO，
2: 你啊，咱商场能不能不自拍？
0: 我跟你说，我这人就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主动我上交。
2: 哎，你看这多好，
0: 对不对？经理，我揭发检举。嗯，我揭发检举。
2: 谁？
0: 有的人借着咱们公司的网，看韩剧。
2: 哼，谁呀？
0: 谁？他。
2: 你用咱们公？哎，不对啊。他看韩剧，你怎么知道的？
0: 将我照片都传不上去，
2: 你不比他强多少？你，你行了，甭瞧他了。哼，你借公司的网下韩剧看吧。我就纳闷儿，您说您一大老爷们儿，你看韩剧呀？你呀，
1: 不是还行，经理
2: 哪儿还行啊？
1: 我跟您说啊，一开始我也不爱看。但是这韩剧看两集不看的难受啊！那故事感人，剧情曲折，尤其那结尾出乎意料，太棒了！哎，
4: 经理，金飞总结特到位，
2: 就是哪儿到位啊？那韩剧有什么可看的？不就那老三样吗？那个癌症、车祸、死不了，就这三样。
1: 忒老了，经理啊！现在早改了，
4: 真是
2: 改什么了？
1: 现在是音乐欧巴思密达，
2: 思密达。
1: 对，你看他不信，咱给他来一回怎么样？
4: 来什么呀？
1: 昨天晚上刚更新那集，
4: 就刚聊的那个。哎呦
3: 呦，我来这音乐。
2: 哎呦妈呀！
1: 金笨猪，金笨猪思密达，你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麻烦了吧，思密达。
5: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思密达，你得明不明白？
2: 这什么词儿？这是？
1: 因为你们两个这是亲兄妹，一个马上的思密达。
0: 搞这事儿呢？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我的天哪！你们一天到晚的不好好上班，就看近亲结婚的，你们
1: 还行？
2: 思密达，别提着了，回家，都回坐着去。我养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使啊？行啊，一个个的，给我搁这。自拍是吧？下韩剧是吧？倒腾票，搞对象是吧？啊！今天开始，公司的新规定，只要上班，手机上交没收。啊！
6: 哎呀，
1: 干活去，经理，
3: 我那还是
1: 经理，
3: 我
1: 说事儿，一会儿联系。
2: 走，
1: 你留神，
2: 走。你让大伙看看。我养了四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天天上班玩手机啊！我这经理我怎么当啊？我

0: 走走走，你让大伙看看，我养了四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天天上班玩手机啊！我这经理我怎么当啊？我容易吗？我多累心呐！我啊，
1: 老伴儿，别跑了，
2: 你家去吧。哎呀，你可别老追我了，
1: 老伴儿。咱别跑了啊！
2: 一会儿警察拿我当小偷可就坏了。去家去，家去。
1: 老伴儿啊，咱回家睡会儿觉行吧？
2: 你说啥？
1: 回家睡觉。
2: 你不嫌孩少啊？60多岁了，满大街追老头要回家睡觉？你这是荷尔蒙裂变吧你呀、
1: 啊？能不能别瞎说呀？这样事儿的呢？你说你退休以后？睡过一个好觉吗？白天你不消停，晚上还折腾，全社区的灯都灭了，就你还瞪俩大眼珠子。知道的是你得了失眠症，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祖宗是猫头鹰呢。
2: 你见过失眠症吃30多片安眠药还睡不着觉呢吗？
1: 我也觉着你这病怪呢，这不到处给你淘腾偏方呢吗？
2: 你可别提那偏方了，前两天说偏方好使，能睡着觉，给我整一兜药丸子，我一大嘴吃了3个，别说还挺好使，
1: 睡着了，
2: 吃饱了，你看现在一提就打饱嗝。
1: 老伴儿啊，这回好了，咱儿子今天早上给我一个好东西，哎呀，带来了，
2: 啥呀？
1: 就这玩意儿，儿子说叫什么摸破三，
2: 叫 MP3呢。摸破三，你这没有文化也太可怕了。
1: 对，什么 P3？ 儿子说了，说这里边啊是那个催眠大师的最新发明，说里面是那个有最先进的催眠曲儿。
2: 听了就能睡着觉？
1: 对呀、啊，你快试试。
2: 能好使吗？
1: 戴上。
2: 声大点。哎呀，
1: 调小点。
2: 我爸刚弄死他。
1: 哎，喂，老伴儿啊，这是咋的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妈，哎呀妈，落了落了一股了，妈，哎呀妈，这哪是催眠曲啊？这是他奶奶孙子鸟叔，我爸刚弄死他，这是。哎，就听这曲儿，我一口气从武汉能跑沈阳去。我儿子是要弄死我呀！哎呀，我儿子要弄死我呀！哎呀妈
1: 呀，又跑了，回来！哎呀，回来！老贾，精神精神！哎，花园到了。你说你让我咋说你呢啊？自从打他这一离休，俩眼一闭，就这么昏睡。你说你睡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花园到了，你不说你最爱看花吗？哎，看看这花园的花开得多好，看看。花也不看了，咋整呢？哎呀，这谁掉地下20000块钱呢？咱捡不捡呢？啊？钱也不好使，哎，哎呀妈呀，这谁家姑娘穿个比基尼就搁花园逛呢？
3: 当然了，
1: 你说你啊，别人还说你天天昏睡，得的是怪病，要我说呀，你这就是邪病，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2: 不跑了，不行吧？不跑了，
1: 跑呗！
2: 不跑了，
1: 越老越能耐了哈，还往树上爬！哎呀，
2: 树上不有我老家吗？
1: 你老家啥时候跑树上去了？
2: 话说60年前，一只小猫正在树上睡觉，这时候落了一只老鹰，从此就诞生了我这只老猫头鹰。
1: 这老东西。
2: 六安，不是

0: 那人看那么眼熟呢？
1: 认识啊。
0: 哎呀，那是过去我们单位那贾经理，就离休那贾经理。
1: 啊，那打个招呼去吧，
0: 打啥招呼啊？我过去是小员工，人家是经理，我最怕就他，赶紧要道走，快。
1: 这人咋这样事儿的呢？人家离休，你退休，再咋的他也是同事啊，不打招呼多不礼貌。
0: 现在评级了哈，我也不用怕他。啊，这打的这玩意儿有啥不打？哎呀，我老贾嘛搁这儿呢。
1: 看不出眉眼高低是不是？没看人睡觉呢吗？给人吵醒咋办呢？
0: 那我说不打你非让我打，这顺埋怨我。
1: 别吵！
2: 你们呐，要是真给他吵醒了啊，我就得谢谢你们了。你们二位是？
1: 啊，那这个吧，是我老头儿。我老头儿在你们那个贾经理手下工作20来年。我老头儿王连梦。
2: 王连梦？
3: 嗯，外号叫迷糊。
2: 我想起来了，我老伴儿啊，经常说你。说你打呼噜是不是？说你把那个呼噜打的波澜壮阔，荡气回潮，迂回婉转，一泻千里呀、
3: 啊！那是过去，现在不。
1: 现在不行了。嗯。那从打他退休之后吧，再想听他打呼噜，那只能靠粉红色回忆了。
2: 你说我这老伴儿啊，自从打他离休之后。两眼一闭，就这么昏睡。
0: 啊，那你说不能啊？过去贾经理在单位那工作劲头可足了，精神充沛，现在怎么能就天天昏睡呢？
2: 过去呀、啊，他不是忙工作吗？想睡觉啊，也没那功夫啊。
0: 那对，过去贾经理太忙了，哎呀，场外的业务亲自跑。场内的管理亲自抓，来了客人亲自陪，这回该让他好好亲自睡一觉了。
2: 话是那么说呀，那你说就这么天天睡，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0: 那你让他睡呗，我想睡还睡不着呢。嗯，
2: 那你说你们在一个单位上班，我看你这精神头咋这么足呢？
0: 那过去我们是不一样，过去正相反，他那时候精神，我老迷糊。这一离休，这一退休也不知咋回事。过去哈，我们单位会也多，什么三八会、妇女会、追悼会，全由老贾开。当时我就遵守一条纪律，开会期间不允许上厕所。后来我总结出一句话嘛，就是这老开会，经理耽误觉，群众耽误尿。
1: 别瞎说，
2: 大妹子，你让他说，我可愿听他说话了。你说，
0: 大孙老贾哈，老伴儿那派头足，那大背头一梳，西服革履的，那主持人一报幕，接下来有请贾玉堂先生做重要讲话。那你家老贾，
4: 同志们。
0: 哎呀，你真看
1: 呗！我让你别说话，别说话，看给人吵醒呗。
0: 我也不是故意的。
4: 哎，别吵吵了，开会了啊！
1: 我老伴醒了。
4: 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来开这次会，用心去领会会议精神，啊，不需要你们认在脑袋里融化血液中，咱最起码要落实到行动上。
3: 这还得鼓掌，
0: 每次开会都这么说的，每次都这么说。
4: 这个从大家的掌声当中不难看出啊，今天的会议是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伴随着市场的步伐，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它的召开是及时的，是有跨时代历史意义的，啊，不夸张的说，今天的会是春天的风，航船的灯，夜空的星，
3: 还有树上的鹰。
4: 这个对于今天的会议啊，我呢主要说三点。这一点，这第一呀、啊、很重要，我们在工作上

0: 绝对不能像木匠一样睁一眼闭一眼啊，也不能像拉大锯一样推过来推过去，啊，第二一点更不能像铁匠一样，是吧？你一下我一下，这个我主要提的呢是第三点啊。这第三点呢，我希望所有同事们工作要像孙悟空一样。这个孙悟空啊，
1: 老伴啊，
0: 我感觉这个人很不错，虽然有点顽皮吧，是不是啊？但是呢工作认真，是不是啊？什么事情人就冲在前。猪八戒呢虽然懒一点，是吧，但是很听话嘛。沙僧我们就不用说了，
1: 对呀。
0: 今天我要着重的表扬一下白龙马。
2: 行了
0: 啊，
1: 神了，
0: 白龙马
2: 神了，
1: 天方，
0: 你挑着担，
1: 天方啊，
0: 我牵着马，所有重担
1: 以后就让他俩在一块在玩吧。
0: 人家没有言语，
1: 老伴儿啊，咱回家睡去啊。
0: 此时此刻呀，
1: 老伴儿啊，
0: 贾玉汤呢，
1: 回家给我开会去啊。
0: 掷地有声啊，声情并茂啊，在我耳边回淌着民族乐飞。我还要提倡三点啊。第一点，孙悟空啊是个好同志，猪八戒呢虽然懒一点，但是呢也是很听话的，沙僧咱就不要说了，是不是啊？很听话，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一。

合，总是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的生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太小声了。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看啊，嘿，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太阳一出红似火，二把佳人胭脂抹，越抹越红，越红越抹。大伙儿看我长得这么漂亮，国色天香。

0: 是闭月羞花，那么说我是谁呀？秋香。打小我生长在河南省南乐县，因为我呀是我们的村花啊，太好看了，后来我们全家呀被人家杀了，我自己逃出来了，逃到华府为奴，叫秋香了。来到华府呢，有三个男人呢看上我了，分别都是谁呀？华文和华武。华文呢天生痴傻，华武呢自幼虐呆。他们都看上我了，刚才说了有三个人，还有一个是谁呀？华安。那个华安呢他是我们府上的书童，他非得说自己是唐伯虎。呸，我看的不像唐伯虎，他像流氓，天天围追堵截的这么追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给他们仨人呐，今天晚上约到牡丹亭了，一会儿啊三击掌为号，三个人呢还开不了杠啊，得找四个人，我找谁呀？华夫人，我都把华夫人叫出来，有请华夫人。华夫人，
1: 这睡得着着的，这谁呀？鸡毛的狗喊叫的，
0: 谁呀？秋香，
1: 秋香叫我呀？
0: 啊，过来，
1: 等会儿我拾掇拾掇，
0: 别拾掇了，嘿，
1: 干嘛去呀？
0: 够喊的，过来过来过来。
1: 谁呀、啊？谁叫我呀？
0: 秋香，
1: 哪儿了？
0: 站着站站站，什么眼神？
1: 啊，
0: 站着呢，站着呢。
1: 哪儿了？
0: 站着站着站。行了，哎，这都吐了多少年了，怎么还吐呢？
1: 好家伙呀，逢你必吐啊！
0: 习惯就好了。
1: 知道为什么给你起名字叫秋香吗？
0: 为什么呀？
1: 烧完就完了。你怎么又爬出来了？你叫我干嘛呀？
0: 别睡了，
1: 睡得着着的。
0: 别睡了，
1: 我正吧唧嘴呢。
0: 别吧唧嘴了，咱们牡丹亭赏月去吧。
1: 谁呀？
0: 咱俩。
1: 我跟你
0: 啊，
1: 这黑就半夜的
0: 啊，
1: 我害怕招不来鬼是吧？我自个儿带一个去，我可不去。
0: 你回来，回来，
1: 你别老跟着我，多吓人的你！
0: 我这模样怎么了？
1: 看你这模样，你让大家看看，您这模样还有法瞧吗？
0: 你这还挂夫人呢，我秋香怎么了？
1: 好家伙，唐伯虎也太不开眼了，好像。非得喜欢。
0: 行了，赶紧赏月去吧。
1: 好家伙，唐伯虎
0: 什么？牡丹亭赏月。
1: 好家伙，秋香
0: 夫人，走啊！
1: 非得去
0: 啊？
1: 那你得看着点我。
0: 走走走走走，
1: 黑灯瞎火的帮我摔着。
0: 走走，没事，我搀着你，我搀着你，
1: 搀着我啊，
0: 我搀着你。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他有金钱，你看。搀着我来，慢点。
0: 你们那儿走啊？
1: 这深一脚浅一脚，你看着点。
0: 太惨。
2: 我叫华文，
3: 我叫华武，
2: 我今年21，
3: 我75，
2: 我是哥哥，
3: 我是兄弟，
2: 我爸爸是华太师，
3: 我妈是华太师，
2: 我特别喜欢秋香。
3: 我们府上秋香老漂亮了，
2: 秋香姐约我三更天在这见面，
3: 我们俩定好了三更这约会。
2: 我呀提前来先占个地儿，
3: 我得瞧瞧有没有空座
2: 了。嘿，就这儿了。
3: 哎，这儿不错啊，哎，你说。
2: 哎呀，看时间还早啊，我先躺会儿，
3: 我得歇会儿，
2: 先睡会儿，
3: 精神。
2: 哎，睡会儿觉。
3: 哎呀，
2: 睡着了可不能打呼噜，谁要打呼噜谁是猪，
3: 谁打呼噜谁是狗。

0: 不来算红尘，女人美秋香太勾魂的女花容啊。想我唐寅，字伯虎，别号六如，道号卧龙，法号祭奠。自进得华府以来，太师宠爱，给我改个名字叫华安，直接因我虎丘三孝追随秋香来到此处，是我诚心感动天地。秋香姐约我夜晚三更牡丹亭相会，这天都快亮了，怎么还没来啊？哎呀，人呢？猪炸了圈了。哦，我明白了，夜晚三更秋香是把我们仨约在一块儿了，这有个名词，这叫一勺会呀、啊、哎呦我的天哪，这要是太师夫人到此，我们这读书人颜面可扫地呀、啊、嗯，我找一旮旯啊先躲起来，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这才是鳌鱼脱了金钩钓，摇头摆尾看
1: 大老黑的，你说你点这么大点个灯笼够照谁的呀？你慢点儿，
2: 你看那月亮多棒啊。

0: 呢？月亮
1: 多圆呢？
0: 在哪儿呢？
1: 仔细看，还有嫦，还有嫦娥呢。
0: 别的什么没瞧见？这哪儿呢？
2: 出香
0: 啊！出香啊！哎哎哎！
2: 秋香
0: 啊！哪儿呀？
2: 秋香你真香！
0: 哎，丫臭缺德的，
2: 妈，
0: 拿我太帅是吗？黑着半夜的干什么呢？
2: 我睡觉跑这撒一声来了。
0: 哎呀，老飞，老飞
2: 啊，
0: 这有绳子。
3: 我
0: 走，
3: 走走走走。

0: 驰车，
1: 申奥成功了，花盆卖疯了，
0: 足球踢赢了，花盆走红了，
1: 股市胜利了，花盆提气了。
0: APEC会在咱上海召开了，咱这鲜花就摆成一大街了。
1: 来，把今天卖盆的钱拿来。
0: 你放我这放会儿。
1: 快点儿。
0: 就这些。
1: 那个兜
0: 还有点。
1: 上边
0: 没了。
1: 下边
0: 没了呢。
1: 真没了。
0: 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
1: 哎呀妈呀，快穿上吧。
0: 是。
1: 你看你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你呀在这看会儿摊儿。
0: 哎。
1: 我去给你买双袜子。
0: 哎好，再给我买双袜。哎呀我的妈呀。太悬了。我65块。我这老伴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我看来都有体会。我呀先把它藏花盆里，化整为零，这个盆藏上它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个盆啊我藏上它50，我预防后手的。啊，老婆啊，来生意了。
2: 花盆多少钱一个？
0: 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
2: 哎呦真便宜哦，还带土豆。
0: 方便服务吗？
2: 哦，农民朋友做生意就是实惠。
0: 哎呀这花不错呀。
2: 啊，别动，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你就摸。
0: 不就是红玫瑰吗？
2: 你认识啊？
0: 他我认识，红玫瑰都是向自己爱人表白的。
2: 对，
0: 野玫瑰是为了外边胡来的。
2: 啊，这里还有2个盆。 啊， 啊
0: 等会儿大兄弟
2: 啊，
0: 对不起，这俩盆不能卖，你买那些。
2: 摆着为什么不卖啊？
0: 我实话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
2: 啊，
0: 我呀是怕我老伴儿。
1: 是怕我呀？
0: 坏了，不是，我是怕这小伙看不中这盆
2: 儿。啊，我看中了，我就要这个盆儿。
0: 小伙子，盆那么多，你干啥非要这个呢？
2: 哎呀，既然那么多，我怎么就不能要这个呢？
0: 你要要这个，5块。
2: 我，哎，你刚刚讲的5毛，现在怎么变5块了？
0: 价格放开了，自由浮动了。
1: 啥呢，老头子？小伙子，我说的算，5毛。
0: 啥5毛啊？
1: 5毛？
0: 5块吗？
1: 5毛？
0: 5块吗？
1: 5毛？
0: 5块吗？
1: 哎呀，大兄弟，
0: 你还把人家捂那儿了吗？
2: 没事没事，就当给大家拜年了啊。你看看你看看，不要因为几块钱闹得你们不愉快。算了，5块就5块。
0: 哎，要这，那白折腾了。
2: 我跟你讲。买东西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0: 就是心理作用嘛。
2: 其实这些花盆对我来说都一样，
0: 都一样的嘛，
2: 随便拿一个就完了。
0: 哎，你随便。等会儿，大兄弟，这盆10块。是，
2: 你什么意思？
1: 黑啥，老头子？你也太黑了。
0: 黑啥呀黑？你不了解里边什么情况。大兄弟，这个确实10块，这盆5块，2盆不一样。你拿这盆，这盆便宜。
2: 不。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0: 啥意思？
2: 10块就10块，现在你拿去。
0: 哎呀大兄弟啊，实在是对不起呀。啊，
2: 哎呀算了算了，
0: 你再给5毛钱盆钱。
2: 奸商，十足的奸商。
1: 大兄弟你就拿这盆哭，
2: 你肯定是他的托。干什么？有5毛变5块，有5块涨10块，你还要涨？你卖的是什么？
0: 花盆。
2: 是金的吗？
0: 那不是。
2: 是银的吗？
1: 那不是。
2: 你的花盆能涨出钱来吗？
0: 那倒是。
2: 他说的花盆能涨钱呢。
0: 不是大兄弟，你别喊呢，我求你。
1: 瞎咧咧
2: 瞎咧咧。我不管，你现在让他给我涨，不然的话我就带你们到工商管理所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0: 大兄弟你别等。
1: 咧咧吗？瞎咧咧吗？我看你怎么 给人家找出钱来。
0: 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逼人吗？你这是，你说我连个种都没有，种庄稼还得有个种，这兜里一分钱没有，我怎么给你
2: 找？我有五块，这就是给你的种，种啊！我看你怎么找钱，大家等着吧。
0: 那我要种出钱来，你让我走。
2: 种不出来，你跟我走。
0: 那我试试。
2: 走。哼，我就不信花盆能长钱。
0: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五块，长一倍，这事儿觉得挺惭愧。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1: 你啥给鼓捣出来的？
0: 快走！
2: 站住！啊哈！啊哈！你兜里有钱？
0: 没有，他刚翻过。
1: 对我证明。
2: 把那十块钱还我！你再给我种十块！
0: 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你说出种出让我走，我种
2: 不管。你给我种，种出来我就放你走。我还不信了我。
0: 那我试试。注意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十块，翻一翻。其实这事儿挺简单。
2: 哎呀，哎呀，
0: 哎呀，啥呀？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2: 大爷，
0: 咋的？看着钱叫大爷了？
2: 不，你就是大爷呀，
0: 小伙子，以后别那样。

0: 住，我不是跟你吹呀，刚才你拿出5块和10块，你要拿出50，我照中。
1: 真的？
0: 你拿呀。
1: 那你就给我中50，
0: 没问题。
1: 美元？
0: 美元。没事找事把他美元还勾出来了。小伙子、你是人民不？啊，
1: 我当然是人民。
0: 你看你长得各方面多像人民呢、是人民咱就种人民币，这家亲切。
2: 顾客养种啥种啥呗，
3: 瞎掺和啥呀，外国那玩意儿在咱自己土地上说不定长出啥来，
1: 长出英镑就更好喽。
0: 万一长出日元来你不就跌了吗？
2: 哎呀，别管长啥都是钱呐。
1: 对，你可以跟我试试吗？
2: 试一试
0: 试一试
2: 试一试
1: 试试。
0: 有你俩这话我就试试。常言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本有多大号就能种多大坑。
0: 看着没有，这就快学会了。注意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
2: 长啊，
0: 别着急，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我就是摸不着人民币。
2: 长出来没有？
0: 催啥呀催呀，
1: 不能拔苗助长吗？
0: 那可急了。
1: 我给你浇点水，
0: 等会儿。那不崴泥了吗？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2: 种啥都长人民币，自己穿出来了。哎呦，
0: 看着没有小伙子，看没看着，这说明人民币还是坚挺的，亚洲经济没萧条全是靠它带领的。
1: 对呀、
0: 那好，
1: 但是有一点我没有弄懂的。
0: 你说
1: 你中的钞票怎么跑那里去了？
0: 你想知道吗？把车钥匙给我。小伙子，你刚刚结婚感受不深，你这要是结婚几年就知道跟老婆藏钱了。
1: 藏的
0: 藏的呀。
1: 原来是藏的。
0: 老伴别生气，我跟你藏着玩的。
2: 老头子，也怪我，可能把钱把得太紧了。
0: 是紧点，
2: 可那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呀、
0: 我知道。
2: 你平时要是多吃点营养品啥的，不比那抽烟喝酒强啊。给蜂蜜。
0: 小伙子，看着没，人这一辈子吃在肚子里的才叫饭，穿在身上的才是衣，送给爱人的才是花，真心疼你的才是妻呀。哎呦，
1: 好浪漫，好可爱哦。来，这束红玫瑰献给你们做新春贺礼。
0: 这样，我呀送给你一个盆儿，你呢送给我一朵花，过年了等于给老伴买个法掐。来来来来，老伴我给你带上。
1: 大家谢谢。
0: 好盆配好花，
2: 好人配好家，
1: 生活一定比蜜甜，
0: 和老婆千万别藏钱。
4: 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相声。
5: 哦，您是表演相声。
4: 哎，对了对了。
5: 好。您念过书吗？
4: 我呀我才上了4年学。
5: 上了4年学？
4: 可不是吗？
5: 那您比我还强呢。
4: 哦，您念了多少日子书啊？
5: 嗨，我才上了2年学。
4: 这个2年要是勤学呀、也够用的。
5: 勤学是够用的呀。
4: 嗯，
5: 可是上了2年学没有都完全得到读书的机会。
4: 怎么样呢？
5: 闹了些日子病。
4: 病了多少日子？
5: 病了1年零11个月。
4: 才念了1个月的书
5: 啊，还逃了29天的学。
4: 好吧，念了1天，
5: 赶上那月又是小金、
4: 一天没念呢。那你说他干嘛呢？
5: 您当我真一天没念呢？
4: 啊，
5: 反正念过几年书，
4: 那你就能认识不少字。
5: 您呢，上了4年学。

0: 可不是吗？
1: 也够用的了
0: 啊！您客气，反正啊是眼前字我全认识，啊、书报杂志啊拿过来我也能瞧瞧，
1: 那就得了。
0: 哎，
1: 哎，您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0: 哦，我喜欢看的那都是古典文学呀。
1: 哦，是《红楼》啊，《水浒》呀，
0: 《三侠剑》。
1: 三侠剑，那叫古典文学呀。
0: 不是吗？
1: 您别起哄了
0: 啊！
1: 三侠剑那是荒诞书，不怎么样。您最喜欢看的应当是三国、红楼、水火，这叫古典文学
0: 啊。是啊，三国我也常看呢。
1: 三国？
0: 嗯，经常看三国。嗯，
1: 哎呀，还真看不透。
0: 哼，不要生气啊。
1: 常看三国？
0: 哎，对了，
1: 那好，咱们谈一谈。
0: 嗯，可以研究研究吗？
1: 我也喜欢看三国。
0: 哦，你也喜欢三国。
1: 你既然常看三国，
0: 嗯，
1: 你说三国这一部书里头，属谁的能耐最大？属谁有能耐？
0: 哦、这个问题嘛，很简单。
1: 简单？
0: 哎，
1: 你说说。
0: 你要问这个三国里边属谁能耐最大呀？
1: 啊。
0: 这部三国里能力最大的那就得说是司马懿了。
1: 司马懿？
0: 嗯，司马懿有能耐。
1: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您瞧，三国嘛。
1: 是啊，三国呀。
0: 三国完了，三分归一统归谁了？
1: 三分归一统归晋了。
0: 晋是谁呀、啊、
1: 司马家。
0: 司马家，司马家的后辈做了皇上了，
1: 啊啊，
0: 这不是司马懿有能耐吗？
1: 嘿嘿嘿，啊，你说，
0: 哎，
1: 哦，司马懿的后辈做了皇上了，那么就属司马懿有能耐。
0: 对喽。
1: 那也不对。
0: 怎么？
1: 司马懿要有能耐的话，他为什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呢？他知道是空城了，然后又要往回打，可是半道碰上赵云了，让赵云就给吓跑了。有能耐为什么让赵云吓跑了啊？
0: 对，
1: 嗯，
0: 让赵云给吓跑了
1: 啊。
0: 这一说那是赵云有能耐呀、啊、
1: 赵云有能耐
0: 啊。
1: 赵云有能耐长坂坡，他干嘛让张飞给他断后啊？
0: 嗯，
1: 长坂坡要没有张飞，那赵云不就完了吗？
0: 是啊，张飞断后，张飞喝断了挡阳桥
1: 啊。
0: 嗯，那是张飞有能耐。张飞有能耐。
1: 张飞有能耐
0: 啊。
1: 张飞有能耐，虎牢关三战吕布，干嘛哥仨打人一个呢？
0: 对吗？
1: 嗯，
0: 哥仨都没打过人家。
1: 还是的，
0: 三战吕布，那就是吕布有能耐呀、啊。
1: 吕布有能耐，白门楼他怎么死在曹操手里头了？
0: 啊，曹操有能耐，
1: 曹操有能耐，火烧战船怎么让诸葛亮烧得望影而逃啊？
0: 啊，是啊，啊。
1: 说呀，谁有能耐呀？
0: 那就是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0: 你把我问住了，刨根问底儿啊。这个
1: 我把你问住像话吗？
0: 哼，
1: 你说不上来了。
0: 是我说不上来啊。
1: 嗯，
0: 你也说不上来
1: 啊。我要不知道我敢跟你说吗？
0: 好，
1: 当然我知道。
0: 那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三国里谁有能耐？听你的。
1: 你这什么态度？这
0: 本来你知道吗？
1: 这干嘛呢？这是。好好，你说，怎么意思啊？抬杠长学问。这样我能告诉你吗？
0: 你不是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就这样告诉你。你知道？你说，你要问路就这么问。前门往哪么走？你认识？你说。人说往北走。越走越远，到后门了，
0: 挑眼了还。
1: 不是你这人说话一点规矩都没有。
0: 好好好，哎，同志，您说这三国里头，谁有能耐呀？
1: 哎，

0: 人家好告诉
1: 啊，是是是，
0: 你记着，
1: 哎哎，
0: 问候呢，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1: 嗯，
0: 人一问郭全宝看过三国，看过，三国谁有能耐？你这么一说，人这么一听，呵，罢了，郭全宝看这部三国看得真细致，
1: 好，
0: 总得落这么一个，
1: 为了研究这个，
0: 哎，
1: 是是，
0: 这是学问，
1: 哎，
0: 知道吗？
1: 您说三国谁有能耐？
0: 记着，
1: 哎，您说谁有能耐吧？
0: 济公长老，
1: 那
0: 啊，济公长老，济癫僧，呵，能耐可大了。用手一指，哎，吃了黑，他能把化运龙定住。
1: 行了，您就别说了，这是三国吗？
0: 啊，
1: 这是《济公传》，宋朝的事情。
0: 啊，对，我提的是宋朝三国，
1: 没听说过，有宋朝的三国吗？呢，这家伙。
0: 这是跟您说笑话，
1: 哎，不要笑游。
0: 说真的，你也不知道。
1: 说真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研究研究，
1: 啊，
0: 这个《三国》这部书，它为什么起名叫《三国》？怎么个意思？
1: 这个问题嘛，您问得很对，
0: 很对，
1: 值得研究
0: 啊。你瞧，
1: 为什么它叫《三国》呀？
0: 为什么叫《三国》？
1: 就是因为啊，魏、蜀、吴，这是三个，哎，魏、蜀、吴，这三国，三个国。
0: 魏蜀
1: 啊，魏蜀吴争汉鼎吗？
0: 有打这儿起名叫三国
1: 啊？
0: 那不对吧？
1: 怎么还不对啊？
0: 魏蜀吴叫三国，那么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怎么不写十八国呢？
1: 那不成啊？
0: 怎么不成？
1: 您在那阵儿不是还没成事了吗？
0: 哦，诸侯没成事呢
1: 啊？
0: 成事的算，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了。他凭什么不叫一国呢？
1: 我哪知道啊！你这不抬杠吗？这是。那么您说这部书因为什么它叫三国呢？
0: 这里头大有意义，
1: 您给我解释解释。
0: 告诉你，
1: 嗯，
0: 为什么单起名叫三国呢？
1: 怎么个意思？
0: 它是这个三国呀。
1: 啊，它也没准谱。
0: 怎么会没准谱呢？
1: 是您说
0: 起名叫三国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呀，
1: 啊
0: 这个三国声竟是三
1: 啊，
0: 哎，故此叫三国，三国了。
1: 哦，竟是三嘛，就是三国了。
0: 对了，
1: 这不对。
0: 哎，对，
1: 怎么回事？竟是三呢？
0: 目录里头带三字的目录很多，
1: 嗯，
0: 明扣暗扣里头有很多的带三字的事情，故此叫三国。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这三国里都有什么带三字的事情啊？
0: 很多
1: 啊。
0: 我先给你说说这带三字目录，你听听
1: 看看有多少。
0: 哎，
1: 都有什么带三字的目录？
0: 头一个目录就是带三字的。
1: 哦，第一回
0: 你叫燕桃园豪杰三结义，这有没有？
1: 不错，这倒是有三。
0: 哦，
1: 嗯，
0: 是这个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有没有？
1: 有三。
0: 是陶公祖三让徐州城，
1: 有。
0: 嗯，曹孟德会合三将，
1: 有。
0: 是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1: 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
0: 未出茅庐定三分，
1: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三江口曹操折兵，
1: 有。
0: 是三江口周郎纵火，
1: 有。
0: 三气周瑜，
1: 有。
0: 三秦孟户，
1: 有。这不没有，差点没让他蒙过去。
0: 怎么蒙过去？
1: 三秦孟户啊。
0: 啊，
1: 那是七擒孟户。
0: 几擒？
1: 七擒孟户。
0: 七擒呢？
1: 哎，
0: 他你糊涂啊。
1: 怎么
0: 有七擒必然有三擒呢？
1: 为什么呢？
0: 不能打个儿就跳到四上了。
1: 他这也倒对，
0: 对不对啊？
1: 哦，是是，
0: 三擒孟户
1: 好嘛。
0: 诸葛亮智取三郡，
1: 嗯有
0: 啊。是这个诸葛亮三出祁山
1: 啊。三这不是六出祁山吗？
0: 啊，你糊涂，他不是二三如六吗？
1: 好嘛，
0: 江伯约三发中原，
1: 九发中原呢。
0: 是啊，那
1: 三三见九嘛。我就知道嘛，小家酒也上来了，
0: 是不是？
1: 哎， 带三字的木楼倒是不少，
0: 里头还有很多带三字的事情呢。
1: 您说都有什么事情是带三的呢？
0: 带三字的事
1: 啊，
0: 有，三国里头有这么三不明。
1: 哦，这一部书里头吗？三国有三不明，
0: 有这么三个人呢。
1: 啊，
0: 是有姓无名，有名无姓，还有一个是无名无姓。
1: 这得研究研究。
0: 您研究吧。
1: 您说头一个这个有姓无名的这是谁呀？
0: 有姓无名啊。
1: 啊，
0: 东吴的乔国老有姓无名吗？乔国老姓乔，他叫什么呀？
1: 那怎么会有姓无名啊？
0: 怎么
1: 那不是有名字了吗？
0: 乔国老叫什么呀？
1: 姓乔名国老吗？
0: 这名国老
1: 就是自表国老。
0: 你这甭自表了
1: 啊，
0: 人要叫国老的，那国老是官亲，那像话吗？你父亲叫国老你呢起名叫国舅。
1: 谁呀、啊、
0: 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
1: 乔国老是官亲呢。
0: 哎，他是官亲，
1: 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
1: 不，他有名字。
0: 有名字叫什么？
1: 我听过京戏呀、啊、在这个唱大戏里头，这乔国老他就有名吗？
0: 嗯，叫
1: 乔玄。哎，对对 对,
0: 对，
1: 你也听过这出戏？
0: 我听过，当然我听过。
1: 甘露寺吗？
0: 不对
1: 啊，
0: 三国那原文上没写着。
1: 原文上没有。
0: 哎，京戏甘露寺乔国老起名叫乔玄，因为这乔国老他去的这是正角。
1: 正角，
0: 正角出来他得报名。
1: 嗯
0: 嗯，到这儿俺乔国老，你是谁的国老啊？
1: 倒是别扭
0: 啊，别扭。故此呢，他给起个名叫乔玄。
1: 哦，
0: 为什么单叫乔玄呢？
1: 为什么呢？
0: 三国原文没有。
1: 哦，
0: 丁现在哪儿查也查不出来，不知道乔国老叫什么呀？乔玄和这个还在悬案呢
1: 啊，
0: 故此叫乔玄，
1: 还没实在下来呢。哦，故此呢叫乔玄。
0: 对了，
1: 头一个这是有姓无名，
0: 有姓无名乔国老。
1: 第二一个有名无姓的这是谁呀、啊？
0: 王司徒乔使连环计。
1: 王允呢？
0: 王允的歌妓貂蝉、嗯、有名没姓。
1: 哎，这个不对
0: 啊。不对，
1: 他有姓啊。
0: 貂蝉。
1: 貂蝉嘛。
0: 姓什么呀？
1: 姓貂名蝉，字丫鬟呢。
0: 字丫鬟
1: 啊，
0: 这家伙真可乐，
1: 对不对？
0: 没听说过。
1: 那怎么着呢？
0: 他就叫貂蝉。
1: 哦，他没有姓。
0: 没有姓。你说姓王，姓王也不对，他是王允的歌妓。
1: 那么三国原文上有没有？
0: 原文上没有。
1: 哦，
0: 人说按这个原曲上说呀有姓。
1: 按原曲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0: 貂蝉姓任。
1: 姓任呢、啊、
0: 他是这个山西任昂之女，名唤任鸿昌。
1: 哦，任鸿昌。
0: 可是三国原文上没表，
1: 原曲上表了。
0: 王这个
1: 哦，王允的这歌妓。
0: 哎，对了，貂蝉。
1: 哦，还有一个没名没姓的那个，那是谁呀、啊、
0: 没名没姓
1: 啊？
0: 张翼德怒鞭都邮，知道吧？
1: 知道。
0: 哎，就是这个都邮，也没名字也没姓。
1: 都邮怎么回事？
0: 都邮他不能姓都，叫邮啊。
1: 啊，
0: 那个都邮那是一个汉朝的官衔儿。
1: 哦，官衔儿、
0: 啊。哎，汉朝的官衔儿不能说姓都名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也没名也没姓。
1: 这三个，
0: 哎，
1: 三不明。
0: 要不怎么三国这一部书，人家一想数这个都邮窝心呢、啊？
1: 他怎么会窝心？
0: 他白让张飞揍了一顿，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以后也不提这茬了，合着这人就为挨打来的。三不明，
1: 因为他后边表不着他了。
0: 对，
1: 这是三不明。
0: 哎，
1: 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情？
0: 啊，那多得很呢。
1: 那你给讲讲。
0: 三国里还有三，哎，对了，三国里头有三匹驴。
1: 哦，这个三国里面有三匹驴。
0: 哎，无论什么事都骑马呀。
1: 啊、
0: 嗯，哎，唯有三匹驴。
1: 是啊，
0: 你瞧。
1: 头一匹驴您说说怎么回事？
0: 您听过京戏
1: 嗯
0: 捉放曹？
1: 哦，公堂。
0: 吕伯奢骑驴沽酒
1: 啊，
0: 戏上那么唱，原文书上也那么写。
1: 哦，
0: 头一匹驴吕伯奢骑驴沽酒有没有？
1: 有一匹驴。
0: 哦，

0: 这是一匹了。第二匹驴呢？
1: 第二匹驴就是这个刘玄德，
0: 嗯，
1: 二顾茅庐未遇，遇见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骑着一匹驴，正赶下雪，他不是做了一首《梁父吟》，就那个
0: 什么词儿？
1: 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飘，改进江山旧，仰面观太虚，一世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片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骑驴过小桥，那儿有一匹驴。
0: 哦，这是第二匹。
1: 哎，
0: 那么第三匹驴呢？
1: 这不就三匹了吗？这人怎什么脑筋呢？这是
0: 什么呀？这不是刚第两匹吗？我说第三匹驴，
1: 怎么会两匹？这不三匹？你算算呢？
0: 啊，可以算呢，你算，算吧。
1: 那个，捉放曹
0: 啊，吕伯奢骑驴顾酒，这是一匹驴
1: 啊。对对啊。
0: 啊二顾茅庐未遇，
1: 刘玄德二顾茅庐未遇
0: 啊，
1: 遇见黄承彦，
0: 遇见黄承彦
1: 一匹驴
0: 啊，这是两匹驴
1: 啊
0: 啊，第三匹驴呢？
1: 两匹了
0: 啊，
1: 第三匹啊，诸葛亮岳父家了还一匹驴呢啊，
0: 那就完了。哟，哎，诸葛亮的岳父不就是黄承彦吗？
1: 哦，对了，
0: 这不绕唬人吗？
1: 不是诸葛亮的岳父、
0: 啊，
1: 这个第三匹驴就是啊，对了，这就是诸葛亮。
0: 哎，这诸葛亮骑驴来的，
1: 不是骑驴来的
0: 啊！
1: 你还没听完呢，你就着急。
0: 嗯、
1: 啊，诸葛亮有个哥哥，叫诸葛瑾，知道吗？
0: 有这么个人呢，
1: 大号叫诸葛子瑜
0: 啊，
1: 在孙权那头当谋士。
0: 是啊，
1: 对吗？
0: 对啊，
1: 诸葛瑾他不是他因为诸葛瑾这个人，他长得是这个大脑袋长下巴颏，
0: 嗯，
1: 哎，他也不是怎么，他长得像驴，
0: 哎
1: 哎，所以啊，就算一匹。
0: 这不像话，完了呢，还长得像驴就一匹驴呀、啊，像话？
1: 不是，他净长得像驴也不行，
0: 嗯，
1: 他那会儿那地方真有一匹驴，
0: 怎么回事？有一匹驴。
1: 诸葛瑾有个儿子叫诸葛雀，树心一个字儿，有年略的、嗯、
0: 对，
1: 诸葛雀那年才七岁。
0: 嗯，
1: 有一天呢，孙权请这文武百官宴会，大伙儿吃喝
0: 吃饭，
1: 那么有人呢就跟诸葛瑾玩笑，
0: 哦，
1: 酒宴前呢拉了一匹驴，
0: 是
1: 在驴这脑袋上啊拿笔白粉子呀、嗯、写了四个字，
0: 写的是什么？
1: 诸葛子瑜。
0: 哦，
1: 大伙儿谁不乐呀？
0: 嘿，
1: 本来他长得长脑袋长下巴颏像驴，驴脑袋写他名字诸葛子瑜，
0: 玩笑，
1: 大伙儿都乐了。
0: 嗯，
1: 大家这么一乐呢，诸葛瑾挂不住了、
0: 嗯、诸葛子瑜怎么样？
1: 当众受窘，
0: 没主意，
1: 窘在那儿，可没办法。
0: 嗯，
1: 可是他儿子诸葛雀在座，
0: 他儿子在哪儿？
1: 那年诸葛雀小孩才七岁。
0: 嗯，
1: 一看他爸爸当众受窘，一声没言，拿这个白粉笔在这四个字底下又添了俩字，
0: 添的是什么字？
1: 知驴。
0: 哦，添这么俩字，
1: 添完了，大伙儿再一念好听了，
0: 再一念呢？
1: 诸葛子瑜知驴，这驴是他们的了。
0: 哟，
1: 爷俩赴完宴呢，把驴给取跑了。
0: 哦，取走了，
1: 还没事，
0: 讹了一匹驴，
1: 是不是三匹驴？
0: 哦，这么着嘛，三匹驴。
1: 哎，
0: 哎，这还可以。您说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情？
1: 很多很多。
0: 还有什么呢？
1: 三国里还有三奇。
0: 三奇？
1: 哎哎，出奇，奇怪，出奇的奇。
0: 怎么着为三奇？第一奇是怎么回事？
1: 一个人。
0: 哦，这还是一个人的事儿。
1: 诸葛亮一个人就占三奇。
0: 他一个人能占这三奇？
1: 三奇出奇嘛。
0: 你说他占这头一奇怎么回事？
1: 头一奇啊，
0: 嗯，
1: 他是这个武乡侯，
0: 武乡侯，
1: 汉丞相，
0: 丞相，
1: 代管三军司命，
0: 嗯，
1: 上阵打仗
0: 是
1: 应当穿这个军服啊，
0: 啊，
1: 他不去，
0: 他呢
1: 老弄个八卦仙衣穿着，
0: 嗯，
1: 老道的打扮，
0: 对，
1: 谁做官穿老道衣裳？你说奇不奇？
0: 这个嘛占一奇。
1: 哎，
0: 那第二奇呢？
1: 上阵打仗，他指挥
0: 啊，
1: 指挥，起码你得带把宝剑呢
0: 啊，
1: 指挥呀、
0: 啊，是啊，
1: 他不接，无动六下，老拿把扇子，
2: 对，
1: 你说这奇不奇？
2: 阴阳八卦扇，
1: 哎，
2: 这个占一奇，
1: 占一奇。
2: 三奇呢？
1: 第三奇就是这个诸葛亮的派头大，
2: 派头大，
1: 出门就坐汽车。
2: 嗯，坐。汉朝那时候就有汽车了，
1: 啊，那个是老汽车呀，
2: 没听说过，老汽车也没有啊，
1: 怎么会没有啊？
2: 那时候能有汽车吗？
1: 你这么想想，那时候他怎么有这个木牛流马？那不是也机器吗？你
2: 那也不见得是汽车呀。
1: 怎么会不见得呢？你没听过这个失控杆？
2: 我听过呀。
1: 还是啊，失街亭的时候诸葛亮上来念那句大引子，
2: 那词儿我知道啊。
1: 啊，怎么念呢？
2: 羽山关津，
1: 羽山关津，
2: 四轮城，快似风，红云。
1: 这不就证明了吗？
2: 不是有这词儿吗？
1: 啊，是啊，这不是坐汽车是什么呀？
2: 啊，这个嘛就是坐汽车，
1: 羽山关津，
2: 羽山关津，
1: 扇子、衣服、帽子，羽山关津，四轮车，四轮车。四轱辘那不是汽车是什么呀？
2: 四轱辘嘛，那就是汽车。
1: 那废话，那短一轱辘那不成三轮了吗？那
2: 抬杠，那也不见得它就是汽车呀。
1: 啊，那么后头那句呢？快似风云，你想想，什么东西能赛过风云呢？
2: 那么快，
1: 跑起飞机之外不就是汽车吗？哦，快似风云就是那么快。也是机器，不过那当那个汽车呀，跟现在这汽车呀构造上不同，
2: 有区别，
1: 有点区别。
2: 哦，
1: 哎，那个司机同志那个地方也地位不同，
2: 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现在开汽车嘛，都是坐在前边一个人开。
2: 哦，
1: 那当然是俩人
2: 在后边开
1: 啊，在后头推着。
2: 推着，
1: 也就那么意思。
2: 那你说的干
1: 啥？是，他不推着得走得了啊。
2: 哦，这么干嘛？三旗。
1: 哎，三旗。
2: 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
1: 哦，那多得很。
2: 嗯，
1: 三国里还有三。哎，对了，三国里还有仨不知道。
2: 三国里有三个不知道，
1: 仨不知道。
2: 哦，您说这个头一个不知道，
1: 头一个不知道
2: 啊？
1: 问问你，
2: 嗯，
1: 周瑜姓什么
2: 啊？周瑜嘛，姓周名瑜，字表公瑾。
1: 嗯，对。那么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2: 他不知道。
1: 哦，一个不知道了
2: 啊？这就是一个不知道啊。
1: 问你，你不知道了吗？
2: 这倒好。第二一个不知道呢，
1: 诸葛亮姓什么？
2: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1: 对
2: 啊，
1: 那么这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2: 你怎么净找他姥姥家呀？不知道这个
1: 啊，俩不知道了。
2: 哦，这就俩不知道。第三一个不知道呢，
1: 张飞姓什么？
2: 姓张，名飞，字表翼德。
1: 啊，字翼德。
2: 嗯，
1: 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2: 不知道这个。
1: 仨不知道吗？
2: 啊，这叫仨不知道
1: 啊。
2: 嘿，我看这够六我不知道。
1: 怎么六我不知道？
2: 你瞧，我不知道
1: 啊，
2: 这就是四了
1: 啊。
2: 问你，你也不知道，
1: 啊，
2: 这就是五了。观众也都不知道，这就六我不知道啊。
1: 没那个事，你说的好笑。
2: 这你问他老人姓什么，谁知道啊？
1: 我不知道，你想我能跟你说吗？
2: 哦，您知道。
1: 哎，那人要一问我说不上来，那多难为情。
2: 哎，这值得研究研究。
1: 真是。
2: 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1: 当然我知道。
2: 您说。
1: 告诉你，
2: 嗯，
1: 周瑜他姥姥家是不是？
2: 啊，
1: 记着，周瑜他姥姥家。哎，对了，就姓纪，
2: 纪，姓纪，
1: 纪，让你记着吗？就姓纪。
2: 哦，纪，这就是纪。
1: 哎，
2: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
2: 姓何。
1: 嗯，
2: 三国原文上有吗？
1: 怎么没有啊？你是看书不注意呀？
2: 哪点表明这个了？
1: 哪点儿
2: 啊？

0: 周瑜命丧霸丘，
1: 啊，这点我看了
0: 啊。周瑜临尾的时候，要死时候，对天长叹，说了两句，
1: 说什么来着？
0: 说，既生瑜儿，何生亮？
1: 嗯，
0: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时生的诸葛亮
1: 啊？这好，最雷公，不屁呀，不对
0: 啊，
1: 那是周瑜呀、啊，气话，
0: 气什么呀？
1: 他说：“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跟我作对？”
0: 嗯，
1: 啊，
0: 那是错误，这是正讲。
1: 他那倒正讲了。那么您说说这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呀？
0: 嘿，这个大有深奥
1: 哦，这里的深奥
0: 啊！哎，
1: 您说说怎么回事？
0: 张飞的姥姥家谁也不知道，你问谁谁也不知道。
1: 要查三国原文呢？
0: 三国原文呢？你这把钢剑搬出来，你也找不到，
1: 查不着。
0: 我知道。
1: 哦，您怎么知道的呢？
0: 你瞧，我呀，
1: 啊，
0: 练达人情皆学问呢。
1: 啊，
0: 我走在街上，看见两个人吵嘴打架，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么一研究，这里大有深沉。结果我一揣摩，我知道，应验在张飞身上了，
1: 应验张飞身上了。
0: 我才知道张飞的姥姥家姓什么。
1: 您说说您怎么知道的？
0: 张飞姥姥家
1: 啊，
0: 姓吴。
1: 姓吴？
0: 哎，吴。
1: 怎么见得他姓吴呢？
0: 俩人一吵架，旁边那人说了一句话：“嗨嗨，你们俩吵什么呀？这不是吴氏生飞，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哦，这么回事。
2: 在上海啊，我搞一个个人演唱会。
3: 什么会？
2: 是吧？
3: 什么会？什么会？
2: 个人演唱会。
3: 什么会？说清楚了，说清楚了，别不好意思。
2: 个人。嗯，会
3: 什么会？
2: 演唱会。
4: 那要说这个，这脸皮是比那城墙拐弯还厚
2: 啊！
3: 你敢说这话？
2: 我好像没您厚吧？您连头发都长不出来了，怎么回事？
3: 不是，我说
2: 啊，
3: 你
2: 演唱会，
3: 你从小五音不全，这我最了解你。你敢弄个演唱会
2: 啊？
3: 啊
2: 啊！
4: 糊弄观众，把那个磁带让那个歌星给你事先录好了。到观众面前把磁带这么一放，自己对着麦克风，对不对？比划一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糊弄观众那些招啊？啊！行了，
2: 你别问，这人少见多怪。
4: 啊，就这么着吧。
2: 啊，
4: 你要说你真能唱，今天在各位面前，咱们先小范围的，你先试一试，让大家先听一听，鉴别一下。你今天这个场合，你要能唱。你开你的演唱会去啊！
2: 不是，我跟你严肃的说，你别嬉皮笑脸。我这演唱会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需要那个总体上一个综合的艺术。
4: 是什么？
2: 比如说
4: 需要什么？
2: 需要这个啊，好的一流的音响。
4: 有，这不错。这
2: 需要伴舞。
4: 需要什么？
2: 伴舞就是说，哎，非常漂亮的男孩女孩在那哎伴舞
4: 啊，
2: 所以就显得丰富一点。
4: 我行吗？
2: 我们不要灯光，灯光够了。
4: 我给你伴舞，伴舞。哎，我怎么样？有问题吗？看不出来吗？你
2: 说说这个话就不这么理直气壮。你伴舞，
4: 伴舞，
2: 我可真唱了。
4: 你真唱？
2: 你能伴舞吗？
4: 没问题。
2: 让在座的朋友们、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同仁们做一个评判。
4: 好，
2: 看看究竟是我唱的好，还是他跳的好？
4: 没问题，
2: 好不好？就这么着了。
4: 就这么着。你先说你唱什么？
2: 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啊！
4: 你先说你唱什么？
2: 我唱一个，既然是电影界的朋友和体育界明星的一个聚会，我就想到奉献给大家一首30年一部电影叫《马路天使》的一个插曲，叫《天涯歌女》。
4: 啊，那是个我太了解了。
2: 嗯，
4: 那个天涯海角觅知音，
2: 对，
4: 小妹妹似线。郎似针，穿在一起不离分。
2: 没错，
4: 没问题。
2: 我开始演唱
4: 吧，你唱到哪儿，我给你跳到哪儿。
2: 好，我开始唱了啊。
4: 你唱。
2: 天涯呀，
4: 先起话。
2: 哎。等。你把这罗圈腿给我收回去，怎么回事？你这
4: 先起范儿，跳舞之前起范儿，懂不懂啊？跟这业余的没法说。
2: 我以为你半身不遂了呢，在这儿干嘛呢？这是

0: 狼牙穿在
1: 糟了，我的线呢？
0: 不搁兜里了吗？
1: 没有啊，我上场前还准备好了。在这儿，在这儿，换这个兜吧。
0: 你这干嘛呢？这是
1: 近视眼，看不清。麻烦你帮我把线头找出来。线头，在这儿，在这
0: 儿。够了。别来，够了。
1: 小妹妹。小妹妹似仙，郎似真，郎呀穿在一起不离。
2: 没穿上。
1: 郎呀穿在一起不
2: 没穿上。
1: 郎呀穿在一起
2: 没穿上。
0: 你早干嘛去了？
2: 什么早？这么点线都穿不上，我近视眼能穿那么快吗？不是废话吗你？
0: 起来吧，没骨头啊，没骨头。干嘛呢？这是？
2: 真让你给打掉了。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在哪儿呢？
0: 就在那儿呢。
2: 哪儿？
0: 那
2: 儿。
0: 行了，甭穿了
2: 啊！
0: 我穿吧，
3: 这么点事儿都做不好。
2: 我唱，
3: 唱吧。
2: 行，您眼神好，您穿。狼啊穿，
3: 等会儿，太快了啊！
2: 狼啊穿，
3: 稳住了，不忙。
2: 狼啊，
3: 等会儿，
2: 你怎么也穿不上啊？
3: 没法穿上，
2: 怎么也穿不上？
3: 火柴棍这是个
2: 啊？哎。

0: 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尝试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伙伴李增瑞，
3: 是我，
2: 多好啊！好什么呀？多好玩啊！
1: 好玩啊！好多热情的观众啊，总问我。
2: 问什么呀？说你们相声演员在接对的时候啊，有什么规律没有？
1: 这还有什么规律啊？当然有了。有吗？今天我就把规律告诉您。哦，以后听相声的时候您就可以注意了。
2: 注意什么呀？
1: 两个人往这里一站，站在这边的，也就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的。
2: 怎么样啊？
1: 个子都稍微矮一点。
2: 哦，对。
1: 为什么呢？
2: 怎么回事啊？
1: 台词多，累的。
2: 累矮了。你看，站在那边的，也就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的啊，都高一点。哎，为什么呢？台词少，闲的，闲的没事净长个了，长慌了。这什么叫长慌了？你还有一个特点呢？站在这边的，也就是我这个位置上的啊。
1: 人长得都漂亮，是您一乍看不嫌，怕琢磨，越琢磨越漂亮。长得漂亮，观众喜欢，所以站在这边当主演；站在那边的呢，长得都比较丑。 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一上台自己就溜到那边上去了。还有一个特点，站在这边的都聪明，站在那边的都比较傻。其实您细观察也能观察出来啊，观察哪儿？观察头，这会儿宽，头发少，聪明。常言说得好嘛。
2: 啊，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所以聪明站这边，站那边的，头发多，眉毛重，压的，傻。不光傻还呆还笨。你看，我们两个人在这表演，他就是那个。 说咱北京的那个歇后语啊，那就是歇了虎子趴在麦克风上了，假充歌星。他也就是倒背着手扇扇子，假充大尾巴鹰。他也就是猪八戒下伙房帮厨混吃混喝，娶媳妇送花圈跟着起哄。
3: 说呀，没了，吃饭了吗？吃了。你撑的啊？一肚子实火，你没日子说了。看你那一套，那么你矮，我高，你是累的，我是闲的。 什么？你年轻，你漂亮，我丑，我呆，我还傻。

0: 这人要没皮没脸，什么都敢说，是吧？
1: 怎么了？
0: 那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什么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要按你这意思，这鸡蛋比你聪明多了，
1: 是不是啊？
0: 啊？
1: 你
0: 还说什么？我是娶媳妇儿送花圈，跟着起哄。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给你送了几个花圈呢？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是是，我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当着这么多人呢，说你，说你挂不住了。
0: 什么叫挂不住啊？我哪点比你傻呀？啊！
1: 你看你，你还不承认，
0: 我那叫大智若愚，你懂吗你？
1: 啊！我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咱们俩别争了，当着各位朋友，咱们俩来一次智力竞赛。
0: 赛什么呀？
1: 哎，正好
0: 啊，
1: 我这带着几张照片。
0: 照片。
1: 来，拿出两张来。
0: 嗯，行。
1: 拿出两张来。啊，行。看好了。
0: 哦。
1: 这是一个小姐
0: 啊，这是女的。
1: 这是一个先生
0: 啊，这是男的。
1: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
0: 啊，
1: 剩下这张照片是，
0: 这是小姐。
1: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 不行了吧？
0: 我没注意
1: 啊，
0: 我没注意。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1: 不承认。
0: 哎，
1: 承认脑子笨啊！看好了，两张照片
0: 啊，
1: 这是一个小姐。
0: 对。
1: 这是一先生，
0: 这是一先生。
1: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剩下这个是，
0: 这是小姐。
1: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0: 这小姐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呀？
1: 脑子笨吗？还不承认自己在
0: 这儿。你能再来一遍吗？
1: 再来一遍
0: 啊！
1: 再来十遍都没关系，
0: 没那事。
1: 再来一遍只能说明你傻。
0: 你来来，
1: 这么着，近一点
0: 啊，
1: 这样来。
0: 嗯，
1: 这是一个小姐，
0: 没错。
1: 这是一个先生，
0: 是啊，
1: 您看出来，取笑不许告诉他啊，哎，这是一个先生，
0: 没错，
1: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这张照片应当是
0: 小姐，
1: 没有，小姐在这儿呢，
0: 在，啊，这是两面来着，
1: 完了吧，完了吧。
0: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1: 你太笨了，你、
0: 啊！你这叫蒙人。
1: 怎么叫蒙
0: 人？有好的没有？
1: 有，
0: 有好的没有？啊，没好的甭变啊！
1: 这是一把扇子吧？
0: 啊，是啊，
1: 是一把普通的纸扇。
0: 没错，
1: 看看，
0: 嗯，
1: 里儿、面全没毛病
0: 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变出一手绢来，我看过，我看过，这没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变手绢。
0: 你变什么呀？
1: 这跟那不一样，看着
0: 不一样啊。
1: 这是一把扇子
0: 啊，
1: 里儿面全没毛病。
0: 对，
1: 看见没有？
0: 啊，
1: 打一下脑袋，打出一个硬币来，
0: 碰出硬币，
1: 五毛钱，您看看是不是？好好看看。真的捡到了！哎呦，坏了，找不着了。
0: 行，哎，那您验证一下，
1: 您验证一下，
0: 真的吗？
1: 是真的哈、啊，怎么样？打出五毛钱来、
0: 啊？行，这不错，
1: 不错呀，不错的多了。
0: 还能再变吗？
1: 行，这是一把扇子
0: 啊，
1: 里儿面都没毛病。
0: 对，
1: 看好喽，又五毛钱，
0: 又蹦出五毛来，
1: 又是五毛钱。
0: 哎，
1: 您看看，
0: 真不错这个啊！
1: 你再让朋友们检查检查，
0: 再检查检查，
1: 检查检查，是不是？是真硬币吧？
0: 是真的，
1: 是真的，绝对没问题。
0: 哎，等会儿啊，你变一块钱行不行？变一块钱，咱让他变一块钱怎么样？
1: 啊！这是一把纸扇子
0: 啊，
1: 里儿面都没毛病。
0: 对，
1: 看好喽，
0: 打两下出一块。

0: 还真是一块钱硬币，再打两下，再打两下，我看看，
1: 再打两下，看着，这是一把扇子，
0: 一把扇子，
1: 里面全没毛病啊。又出来了，又是一块钱，
0: 这个啊，这没什么，
1: 没什么，
0: 这我也会，
1: 你也会，
0: 你不信我来来
1: 啊，你
0: 这打脑袋吗？这谁不会呀？
1: 我怎么打？
0: 看看啊。我忘了交代了，
2: 忘了交代了。
0: 您看，这是一把扇子，啊，里面都没毛病。
1: 对，
0: 我一打它就来钱。这怎么没出来呢？
1: 出不来？
0: 怎么？
1: 劲儿小。要想得钱，你得使点劲打呀，
0: 使点劲，
1: 你得豁得出去啊。
0: 豁得出去，
1: 嗯，
0: 我抡圆了打两下，
1: 抡圆了，
0: 行，我豁出去了，抡圆的打他两下，哎，真冒出一个来，
1: 还真是一块钱呢，
0: 嗯，不错不错，再来再来再来
1: 再来
0: 再来啊，嗯，又出来一个。那么我要变500块钱行不行？
1: 变500块钱
0: 啊，
1: 没问题，甭说500了，5000、50000、50000都能变。
0: 那我怎么变
1: 呢？你只要把脑袋豁出去，晚上回家拿扇子一下一下打去吧。
0: 那我脑袋非成漏勺不可。这我看出来了
1: 啊，
0: 我看出这两样都是你在事先准备好的。
1: 什么叫事先准备好的？
0: 那么我从现场我要拿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给大伙变？
1: 随便拿什么跟观众的拿东西。
0: 那好，您看着，这是一杯水，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变没了？
1: 把盖儿拿来。
0: 哎，拿盖儿，
1: 把盖儿盖上，拧紧喽，把水变没了，那才叫功夫呢。
0: 拧紧了盖儿给变没了。
1: 对，拿盖儿的。
0: 还这邪门啊！
1: 快去，
0: 您等着我拿盖儿。闹了半天，你把它给喝了。往肚子里变呐，那谁不会呀？
1: 不是，这喝你的水不白喝，喝完了给你变个好的。
0: 怎么变？
1: 杯子是你拿来的吗？
0: 啊，是我拿来的。
1: 刚才里头有水吧？
0: 啊，有水。
1: 杯子搁这儿，
0: 搁这儿。
1: 您这个是什么？
0: 这是醒木啊。
1: 醒，对
0: 啊，
1: 台上用的小木头。
0: 木头。
1: 我把这小木头放在里头。
0: 放在里头。
1: 我能让这小木头在里头跳迪斯科。
0: 哎，跳什么？
1: 跳迪斯科。
0: 跳迪斯科。
1: 嗯。
0: 哎呦，你真拿我当傻小子！啊，胡说八道！你不是说让他跳迪斯科
1: 啊？
0: 你让他动两下，我就服你。
1: 好办
0: 啊！
1: 你冲他念咒，他马上就跳迪斯科。
0: 念咒
1: 啊！你冲小木头念咒。
0: 我念什么呀？
1: 你这么着跟小木头说
0: 啊，
1: 说我是大傻子，马上就跳迪斯科。
0: 真的。
1: 不信你试试啊！
0: 哎，谁让咱们好奇呢？豁出去了，
1: 嗯，
0: 豁出去了，念咒，
1: 嗯，
0: 没动，
1: 是动不了，
0: 没动，
1: 声音太小，小木头听不见，
0: 他老人家还耳背呀，啊。行，我大点声，
1: 大点声，
0: 大点声，
1: 大点声，
0: 嗯，豁出去，
1: 嗯，
0: 我是大傻子。邪了门了啊！
1: 好不好？
0: 真邪门！我要唱歌呢。
1: 他给你伴舞？
0: 没有伴舞。
1: 给你伴舞？
0: 那我说唱就唱啊！
1: 你唱吧，
0: 说唱就唱啊！
1: 嗯，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我听他也听了。哎呀，要说你可真好啊。
3: 你也不错呀。
0: 怎么还会说话呀？你真是个机灵鬼啊。
3: 你真是个大傻瓜呀。
0: 你讨厌。
3: 你傻瓜。
0: 你出来。
3: 你进来。
0: 你出来。
3: 你进来。
0: 你出来我就敢进去。
3: 你进来我就敢出去。
2: 你出来，
4: 你出来，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0: 走吧，走吧，大家啊，回家吃饭去吧。走吧，走吧，改天再来跳啊，好吗？走走走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改天再来跳啊。谢谢大家啊，再见，再见，再见，辛苦了。
1: 哎，你想干啥呢？啊？我在这个地方排练节目，准备欢送铁路施工队。你喊啥呢？
0: 老板，铁路放炮光，咱们的奶牛好几天不下奶了，你还在这个地方唱歌跳舞，哎，你不着急吗？
1: 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下奶吗？我去挤奶去。
0: 老板，不能再挤了。
1: 为啥？
0: 奶牛疼得闷闷叫的呢。哎，
1: 怎么会疼呢？
0: 使劲挤你，你不疼吗？哎，
1: 哦，疼呢啊！啊，
2: 伙伴，伙伴，喂，哎哎，
1: 哦，那怎么了？哎
0: 呦，又来要债来了，
1: 又来要债来了！嗯，老板发货车对你掩护啊！哎哎哎
0: 哎，老板，
2: 伙伴，
0: 哎，哎哥哩，哎，哎哥，哎哥，
2: 伙伴，
1: 哎
2: 哥，哎呀呀，
1: 哎哥哩。哎呀，好久不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越来越漂亮了。
2: 行了，还好久不见呢，昨天还见了呢。哎，
1: 昨天见了吗？这不
0: 见了，前天也见了。
1: 我知道呢，我知道呢。
2: 还钱？
1: 还什么钱？耶，
2: 欠条上可写的清清楚楚，你在我那儿订了好几天的羊奶，一共10000。你想赖账啊？
1: 我赖账？不可能，不可能！我什么时候赖过账啊？大爷，他的钱我没给他吗？
0: 没给，我的工资也该给了。
1: 哎，我说你这个人，你阿姨闺女，哎，你是知道的，我库尔班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啊，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
2: 我太了解你了，
1: 就是。
2: 别人讨厌你伸手，别人请客你喝酒。掏钱的时候你拔腿就走，桌上还剩一只羊腿，你说拿回家喂狗，到你家一看狗吗？没有，你在那啃着呢。
1: 阿姨姑爷，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啊？我能跟狗抢吃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就是嘛，
3: 你也抢不过他呀。
1: 我去去去，送来去
0: 啊！我送来去，
1: 我送来去，送来去，去去去。哦嘿，阿姨姑爷请坐。哎呀，阿姨姑爷，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天妈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等下了奶以后再把钱给你，行不行？
2: 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我就住到你家不走了。
1: 太好了，正好我老婆子也不在家。
4: 二班大哥，喂。
1: 快！
2: 怎么了？哎
1: 呀，那个铁路上的张会计来了。
2: 张会计也是过来要钱的。
1: 什么呀？他是来赔偿我的损失，给我送钱的。
2: 送钱？
1: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啊，阿姨姑爷。
2: 别人送钱你都不要，你脑袋进奶了吗？欠我的钱怎么办？你
4: 库尔班大哥在家吗？哎呀，这个，哎呀，
1: 这是我家的银行卡，拿走。
2: 喂，密码。
1: 想知道密码吗？
2: 当然。
1: 太好了，来，
2: 怎么？
1: 哎，那你给我帮个忙。
2: 什么忙？
1: 一会儿张会计来了，你就说这个钱。

0: 谭印儿，
1: 哎，谭印儿，哎呀，哎，谭印儿啊，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是你牵着小毛驴给我们工地上送奶，辛苦了
2: 啊！我不辛苦，他辛苦。
1: 对对对，
2: 小毛驴给张科举鞠躬啊！
0: 哇！呀，神了，他会鞠躬呢啊！
2: 再来一个鞠躬！哎呀，
0: 哎呀，这小毛驴太可爱了，来，咱俩握握手。啊，他不呀！哇！神了！
1: 行了行了，哎呀，把小毛驴拴好啊！
2: 好的，好的，
1: 烧点水果上来啊！
2: 好，
1: 下去吧。哎，来来来，张哥，你坐。哎呦，
0: 哎呀，太可爱了！哎，
1: 是啊。
0: 不是吧，大哥？啊，哎，你说真对不起了。
1: 是啊，
0: 我们在这儿修建隔库铁路，
1: 对，
0: 开山放炮打隧道，没想到这炮声一响。把您的奶牛都给惊着了，不下奶了，给您造成了损失。
2: 喂，谁说的？哎呀，没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啊？哎呀，你们这个炮响的好得很。哎，我奶牛高兴得很。哎，这个奶都不用挤了。嗯，你们哐的响一炮，哗的一桶奶；哐哐响两炮，哗哗两桶奶。我耶，这个牛奶多得很，多得很啊！哎呀，这几天不是一直给你们送着的吗？
0: 您这两天是一直给我们送着呢、
1: 啊。就是嘛。
0: 但是这两天您给我们送的全是羊奶。
1: 对呀，我下的嘛。
0: 哦，你下的？
2: 谁下的？
1: 我奶牛下的吗？
0: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
2: 哎呀，师傅来了！
0: 哎，谢谢。
2: 张会计，那好。
1: 哎呀，哎，你来的正好。你给张会计说一下，这个奶牛怎么下的羊奶？
2: 好的，老板。张会计。哎，这个奶牛吗？啊。下什么奶？
1: 羊奶。
2: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哎呀，
0: 能不能下？下不了扣工资。
2: 下，马上下。张会计，你养过牛吗？哦，
0: 牛我没养过。
1: 哎呀，那就好办了。哎呀，我跟你说，张会计啊，这个奶牛下什么样的奶啊，完全取决于喂什么样的饲料。
0: 饲料
1: 啊，对吗？啊，你给它喂点羊饲料啊，化羊奶；
2: 你给它喂点水果，化果奶；
1: 你给它喂点大豆，化豆奶。
0: 你给他喂点醋，花酸奶。
1: 对，哎呀，
0: 哎呀，哎，我说咱别编了，行吗？那我们都来人调查过了，您的奶牛就是不下奶了。我们经过核算，您的损失大概是10000块钱，我给您拿补偿款啊。哎，
1: 张会计，张会计，张会计，哎呀，这个钱不用你给了啊。哎，有人要赔了。
0: 谁给你赔啊？
1: 哎，保险公司。
0: 保险公司，
1: 欢迎保险公司
3: 来了。
1: 保险公司，
2: 哎，过来，保险公司，嗯，
1: 进来去上。
2: 职业他还能变嘞，加快去。
1: 哎，保险公司，
4: 你好，保险公司。啊？
0: 你是保险公司？
4: 我是保险公司。博老板，保险公司听说你惊着了，不下奶了？
1: 对，我不下奶。哦，
0: 我下什么奶嘛？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
4: 保险公司给你赔款嘛？哎
0: 呀，你看这个保险公司把我赔下来了。哎呀，谢谢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你们太好了，不错，非常好啊。这个保险公司要经常这样。
1: 你俩先别客气啊，妹子来，
0: 我问问你啊，库尔班大哥给他这个奶牛保的什么险？
4: 人寿保险。
0: 奶牛，
1: 啊，对呀，哎，我快班是人，奶牛是兽，人寿保险嘛，
0: 啊，对嘛，对嘛，哎呀，那快班大哥的保额是多少？
4: 保啥？
0: 保额。啊
4: 嗨，他保的是牛，不是鹅，他们家不养鹅。你也是。哎呀，
1: 行了行了，保险公司，你不要说话，你坐下吧你。哎，张会计，你请坐。哎呀
0: 呀，你抓紧吧。
1: 好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来来，你坐下。哎呀。好了，那我们就进行第二项。
0: 第二项啊，
1: 那保险公司给钱吧。
4: 好嘞。哎呀，我没带钱。哎，
1: 他没带钱，你看这，
0: 你保险公司怎么不带钱呢？
4: 哎，我是过来要钱的，我带什么钱吗？
1: 哎呀，你保险公司不是有卡吗？
4: 哦，卡。给。哎呀，
0: 我的卡又回来了。

0: 保险公司给卡了。行了，保险公司啊，你走吧。
1: 好的，我走了，虎宝呢？
0: 哎哎，要不然跟你说啥关系啊？现在这个保险公司
2: 干
0: 啥？干啥？哎，这个蓦然回首，保险公司还没走，
1: 钱没到手，我不能走。
0: 哎呀，这个钱没到手，你先走嘛，我后面再想办法。哎，那你咋不能走？哎呀，
1: 哎呀，男生没别，你看我们那边那个怎样？你看
0: 妹妹，哎，
1: 是吗？
0: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3: 他根本就不是保险公司的，
0: 不是他，你是奶羊厂的？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在新疆修铁路快两年了，你们说的什么我听得懂。满全带，满全带，满全带。牛，卡拉，羊，可以。大哥，阿嘎，妹子，斯伦，大家好，亚克西姆，满全带，满全带。
1: 来来来，
3: 库尔巴阿嘎。这个补偿款你拿着吧，我没时间了，我得赶回去了，味儿还回不来了。来，拿着。
0: 哎呀，张会计啊，这都是小事儿嘛，
3: 老百姓的事就没小事儿，我们领导说的，
0: 那国家的事都是大事儿，
3: 我老婆说的。
0: 你老
3: 捆吧，哥，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钱你必须拿着。再见，
0: 张会计，张会计，
3: 我有事儿了，我得出发了。
0: 哎，这个钱不对。
1: 喂，怎么不对？10000正好。
0: 把钱给吧，给吧，给吧，
3: 大哥。
1: 给了。
3: 您要觉得这钱不够啊，那咱再好好算算，差多少，我再补给您。
0: 哎，你非要算一算吗？
3: 那咱得算清楚了啊。
0: 好，今天我库尔班就给你好好的算一算。
3: 沙暴中，你们用胸膛为我们牧民筑起了挡风墙。风雪中你们保护了我们的牛和羊，地震中你们救过我们的命，震后给我们盖了抗震安居房。我受伤的时候是你们汉族兄弟为我输的血，我库尔班身上流着我们汉族兄弟的血，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汉族兄弟是谁啊！你算算我库尔班这条命值多少钱呢？
0: 库尔班大哥啊，你看您说的，那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3: 那咱各民族兄弟就像16字一样，咱紧紧地抱在一起呀。
0: 说的对吗？啊，那既然都是亲兄弟了，你还这个样子干啥呢？
3: 他要是亲兄弟，他得明算账。哎呀，库尔班大哥，我们上级有规定，凡是因为施工给群众造成的损失，那必须得赔偿的。
0: 你们上级有规定啊，我们维吾尔族有规矩，
3: 凡是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一辈子。
1: 杨谢库尔班。欠我10000。
0: 哎呦，阿姨姑娘，那个钱我会给你。
1: 张会计，给他赔偿10000。
3: 这不10000吗？
1: 好，欠条。羊奶的钱我不要了，我们之间不就平账了吗？
0: 啊，对吗？平账了吗？
3: 不是，当当，这两回事儿。
0: 难怪叫你拿上，咚当当咚当。哎呀，你呀，你走吧，咚当当咚当，咚当当。
3: 哎，坏了！哎，
0: 你怎么了？你也惊着了吗？
3: 我什么惊着了呀？我这光顾说话了，这工地上还有事儿呢，我跑着回去都来不及了。哎呀，怎么办呢？
0: 张会计，张会计，你不要着急，我这地方驴车有呢，我的驴跑得快的，我给你套个驴车。
3: 太好了！
0: 哎，太爷，太爷，来，快点，快点！
4: 哎，这是人奶牛下什么奶？
0: 驴奶吗？
4: 你养过驴吗？
0: 哎呀呀呀，是垃圾吧？
3: 怎么了？
0: 套驴车去了，人家都知道了。
3: 妹子，哎，那个库尔班大哥给我们送的羊奶是不是从你这儿进的？
1: 是啊。
3: 哎呦我的妈呀，那羊奶简直太难
1: 啥
3: 太好喝了啊。好，那以后我直接从你这儿订羊奶不就完了吗？
1: 没问题。
3: 那你拿着，这是以后的定金，
1: 保证供应。
3: 哎，那我走了。
1: 哎，张会计，哎，库尔班还要送你。
3: 我是开着吉普车来的。张会计人呢？
1: 行了行了，上当了，人家开着吉普车过来的，走了。
5: 阿姨姑娘，老板把钱给你了？
1: 什么老板？张会计给的，下一回直接从我这订羊奶，第
3: 你这个脑袋进来了吗？
1: 妈呢？
3: 他们隧道打通了，到下一个点去了，走了。
1: 那这个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赶快抄近路追呀！
1: 好。

0: 相声剧啊，他得上口。
1: 哦，上口。
0: 哎，有写个字啊，跟咱们平常说话不一样。
1: 嗯嗯。
0: 您比方说酒，他不说酒
1: 啊，
0: 酒。
1: 哦。
0: 他说酒。
1: 酒。
0: 哎，他上口。
1: 嗯。
0: 有个二十个字。
1: 哦，什么呀？
0: 酒就秦椒酱，咸小曲椒尖，吃猪肉鸭丝，宾心冷冷冷。
1: 哇，这位全懂啊，这位。这位细胞吧，这位。
0: 有个二十个字。
1: 啊。
0: 你看灯。
1: 嗯。
0: 他不说灯。
1: 是吧？
0: 他说灯。
1: 啊，灯。
0: 啊。燕楼，
1: 嗯，
0: 李慧良这出戏那首，
1: 嗯，
0: 还有一位老武生，
1: 谁？
0: 大武生
1: 啊，
0: 孙玉坤先生。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燕楼高登，高登报名不能说登，
1: 哦，
0: 得登，
1: 哦登，
0: 某高登，
1: 高登，
0: 好就上口，
1: 哎，
0: 说登难听，
1: 说登，
0: 某高啊登，啪，
1: 怎么了？
0: 电灯泡变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得上口。
1: 哎，
0: 您比方说三娘教子
1: 啊，
0: 三娘唱的时候，
1: 嗯，
0: 我哭一声。老薛宝，叫一声老掌家
1: 啊，
0: 老薛宝，老薛宝唱的时候不能唱薛宝
1: 啊，唱
0: 薛，
1: 薛
0: 他得上口
1: 啊，上口
0: 薛宝，薛宝
1: 哦，
0: 老薛宝，我叫叫一声老掌家，是不是这味儿？
1: 哎，
0: 小奴才下学跪，我叫他拿诗来背，有水滴他背不出诗来，心口胡云呐，收拾家法刚要打下他。他倒是我，您听我怎么样？
1: 行行行，对，
0: 他唱怎么样？
1: 唱得不错，唱得不错，唱得不错。
0: 这不单您说好，这个相声演员唱的这样就不简单了，
1: 就
0: 哎，
1: 就是相声演员。
0: 张君秋先生听完我这两句清音，马上挑大拇哥，
1: 是吗？
0: 我想太好了，你是个相声演员，天天老说嗓子横了，
1: 哎，
0: 能唱清音这个味道不简单，
1: 是不错了，
0: 百里挑一，哎呀，真不错，
1: 嗯
0: 嗯。人才呀、啊，
1: 嗯，
0: 张君秋先生，
1: 哎，
0: 拜我，
1: 哎，
0: 听完我这两段三娘教子，
1: 嗯，
0: 马上给我一千块钱，
1: 哦，啊、那是奖励你，
0: 我给他一台彩电，
1: 哦，你卖了，
0: 我唱青衣唱不好，过去我唱老生唱的好，
1: 啊，唱老生，
0: 啊，这个十年浩劫的时候，
1: 啊，
0: 反正。受点委屈
1: 啊，就是
0: 腰部啊，跟这个胃部啊、喉部啊，受点委屈。
1: 就是
0: 我青衣还差点，
1: 哎，
0: 我青衣咱们这儿有唱的好，
1: 哎，对
0: 啊，远在天边，
1: 哎，
0: 近在眼前，
1: 就是
0: 这有的演员呢，
1: 有的是
0: 保守，
1: 哎，
0: 他不愿意唱，
1: 有啊。
0: 其实他那个青衣唱出来，不亚于什么刘长宇、李维康啊、刘明珠啊，什么这个杨淑蕊啊、孙玉敏，不亚于他，他就是不唱，谁唱好呢？就是我们这位济南市曲团的孙少臣先生。
1: 您别听了，
0: 唱
1: 不
0: 唱？
1: 我不行，
0: 你看
1: 我不行，
0: 人大伙儿都夸，行，咱们换上，
1: 还不行，
0: 那你们
1: 咱
0: 喊好怎么样？好不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大家别听
0: 他，确实好，确实好。
1: 不，
0: 过去唱
1: 我不行，我大家我跟您大家听，我实在是不行，我这嗓子不行。
0: 你要是不唱的话，那个你给大家不面子。你到底唱不唱？要不咱们再热烈点啊，热烈啊。
1: 好了，
0: 上，
1: 行了
0: ，
1: 今天呢，您知道我的底儿，
0: 哎，好嘞，
1: 别人不知道，
0: 哎，
1: 也就是在北京
0: 唱的好，
1: 别处我还不露，
0: 就，
1: 可是今天我这嗓子不知怎么样，
0: 嗓子不怎么样，咱慢慢聊聊，啊，咱聊聊，
1: 啊，
0: 哎，差不多，
1: 行，咱差点，
0: 好，
1: 啊，行了，
0: 咱俩，
1: 好了。
0: 主意，
1: 咱俩
0: 主要他身段好，
1: 不是？
0: 他主要，您看你常远秋先生
1: 啊，
0: 他不单是唱得好，而且身段好
1: 啊。对，
0: 您个儿这么高，
1: 就是。
0: 你看他为什么上台这么漂亮
1: 啊？
0: 行于八卦，
1: 就是
0: 他那里边有说法
1: 哦，就是
0: 拿着水袖
1: 啊，是
0: 漂亮
1: 啊，对，
0: 弹挑撑打放揉送甩，他多少字
1: 哦
0: 啊，对不对？
1: 哦，对，
0: 他身段好，
1: 哎，对，
0: 咱这回咱叫他来一回带身段的带唱
1: 啊，可以，
0: 我给您陪戏啊，
1: 行啊，您给我陪戏，
0: 咱唱什么戏呢？
1: 咱俩
0: 啊。
1: 咱俩唱宇宙风吧，
0: 宇宙风
1: 怎么
0: 样？宇宙风，我来赵高
1: 啊，
0: 我来赵高，您来那个赵云龙，
1: 嗯，对，
0: 不行啊，
1: 嗯，
0: 还有皇上太多，人太多
1: 啊，多啊，
0: 不行，
1: 多，
0: 咱就咱俩人因地制宜，
1: 咱唱个贵妃醉酒，
0: 贵妃醉酒得八个宫女没有啊，
1: 这么着吧
0: 啊，
1: 咱唱个大灯殿，
0: 大灯殿，干脆我挑吧，
1: 您挑
0: 啊，咱唱回别的吧
1: 啊，别的可以，
0: 唱回玉堂春。 啊，这打情意义怎么样？于堂春，
1: 行行行，
0: 几位欢迎欢迎，
1: 哎，行，于堂春，
0: 于堂春，于堂春，咱打哪儿上呢？
1: 咱打朴院，
0: 朴院一直到团圆，
1: 那就是
0: 仨钟头唱不完，
1: 那唱
0: 唱一折，
1: 唱一折，
0: 主要是您身段，您唱倒啊，
1: 不一折唱哪儿？
0: 那您咱唱起介啊，苏三起介，于堂春苏三起介那点，
1: 起介我
0: 四恨，
1: 我谁呀？
0: 大大西皮那多好
1: 啊，行行行，
0: 好不好？我来冲锋闹，
1: 你冲锋
0: 啊？怎么样？
1: 那我就是苏三了。
0: 您苏三
1: 啊？我苏三。
0: 您玉堂春
1: 啊？我
0: 啊，今天我先鞠躬啊，在座的有几位大丑啊，这个老演员啊，我
1: 好，您奏圆了啊，奏圆了啊。

0: 跟您这大褂
1: 啊，大褂
0: 咱就简单，
1: 怎么
0: 因地制宜
1: 啊？怎么着？
0: 您把您这大褂这么一撩
1: 啊，
0: 这不就那个最宜最全
1: 了？哦，掰着大褂
0: 哎，我往这，
1: 别
0: 活着
1: 啊！别，好了，哎呦，这
0: 后边别活着，
1: 好了，这儿
0: 别办一个
1: 啊，好了，
0: 最宜最全，
1: 这儿，
0: 我要冲到，
1: 哎呀，你冲到，行，好了，
0: 他主要的这个起见，他这个
1: 汉室唱吧，
0: 苏三呐，玉堂春那是犯人
1: 啊，犯人
0: 有这个。带着链子
1: 啊，对，
0: 咱们没有铁链子，
1: 没铁链子，
0: 咱们相声艺术
1: 啊，
0: 咱们就是凑合着，
1: 怎么着
0: 啊？甭凑个局
1: 啊，
0: 咱们就拿这个就当那锁链，
1: 就是意思，
0: 哎，
1: 就完了，
0: 哎，主要您听得唱，
1: 就是
0: 身段好极了，
1: 你看咱唱，
0: 这身段
1: 对
0: 了啊，
1: 咱们
0: 这代表锁链
1: 啊，锁链，行，
0: 锁链了啊，
1: 行，差不多，
0: 我给您，记这儿不行，
1: 啊，
0: 记这儿挡您脸，
1: 哦，
0: 挡您脸，您看表情
1: 啊，对，
0: 好，您这表情不好，给您记这儿，
1: 记，
0: 哎，
1: 记这儿，这可以，
0: 你行，差不多，
1: 凑着。哪都行，来，来，
0: 我给我冲到吗？
1: 你冲到
0: 是吧？
1: 啊，对，
0: 拉着你，是吧？
1: 哎，
0: 咱开始啊，唱啊，
1: 唱，开始吧。
0: 我就唱不了，
1: 怎么了？
0: 我不行，
1: 怎么了？
0: 不能唱，
1: 怎么？
0: 这个一般的这个一唱小脸的，一唱青衣的，这个儿不能过分高，这高傻。您这个儿挺足了劲儿，有多高？
1: 我不高，1.74米。
0: 老家伙1.74米，玉堂春1.74米。给您配王金龙那顶木铁柱，
1: 2.26米，
0: 太高了。
1: 我就这么高的。
0: 你看那汤琴呐、蒋干呐，那都是小个儿
1: 啊，就
0: 是青衣花旦也不能太高了
1: 啊。就是那我
0: 玉堂春美人，您那么大个子，
1: 我就这样。
0: 您稍微得矮点，矮点，
1: 矮不了，
0: 蹲一点
1: 啊，蹲一点，
0: 矬一点。您把俩腿缩
1: 点啊，
0: 缩
1: 点，
0: 缩，哎，
1: 缩头差不多了，
0: 再来，
1: 说，
0: 行，
1: 这边先了，行了，
0: 唱了，
1: 哎，来吧，唱吧，
0: 不行
1: 啊，
0: 还是唱不了，
1: 怎么了？
0: 我不能唱，
1: 怎么了？
0: 好，您玉堂春起介，您得带着瑜伽呀，
1: 啊，是啊，
0: 你没有瑜伽，那怎么叫玉堂春呢？您俩手这样，那怎么唱？
1: 没见，那怎么办？
0: 苏三里了红中线
1: 啊，对呀，
0: 好，您这么唱
1: 啊，
0: 那成溜达着了
1: 啊，就是
0: 遛弯呢
1: 啊，
0: 您得带着瑜伽，
1: 瑜伽没加，
0: 没有瑜伽
1: 啊，
0: 没有瑜伽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后台有搓板没有？
1: 啊，搓板干嘛呀？
0: 我有一主意
1: 啊，什么主意？
0: 您这样，您把袖子绑起来
1: 啊，袖子绑，
0: 您手大
1: 啊，我手大，
0: 手大，
1: 对，我手大，
0: 您这样，您呢
1: 啊，
0: 咱们就是意思啊，
1: 意思，
0: 您把您这俩手啊，往前这么一搁。
1: 哦，往前了，你
0: 这是代表那瑜伽
1: 哦，对，
0: 对，这就代表瑜伽
1: 啊，
0: 对，
1: 好了，开始了，来吧，
0: 啊，唱，不行，唱不了，
1: 怎么又唱？
0: 那当唱不了，
1: 怎么了？
0: 玉堂春，苏三，好家美人
1: 是啊，
0: 王金龙也爱他，你看离好年了还想他了
1: 啊，
0: 玉堂春长什么漂亮？
1: 啊，漂亮，
0: 高鼻梁，大眼睛，
1: 啊，就是
0: 樱桃小嘴儿，
1: 对，
0: 嘴跟樱桃似的。
1: 哎，
0: 您张嘴我瞧瞧，
1: 我这嘴，
0: 我您张嘴，好家伙，你瞧您嘴
1: 啊，
0: 注意看看
1: 啊，
0: 好家伙，扔俩窝头，谁不挨谁进去了？
1: 我这下水道，我这是，
0: 您得樱桃小嘴儿啊，嘴跟樱，
1: 我这嘴就这么大呢，
0: 坐着点啊，坐着，太大，还小点，还小，坐一尖儿，哎，对，低点头，哎，对对，好，行。对，
1: 行，
0: 唱，
1: 来唱，
0: 我不行，唱不了。
1: 咱们
0: 玉堂春好，水灵灵俩大眼珠子滴溜乱转
1: 啊，就是啊，
0: 您这俩眼好跟死羊眼似的。
1: 我就这个眼，
0: 没有神呐。您大往这一蹲，这俩眼得这样，得赖学嘛。
1: 这伙伴儿吧，您这个是不是有点过火了？
0: 好吧，这您特殊一派
1: 啊，是吗？啊，是
0: 卖青衣，
1: 是吧？我来试，
0: 坐下来，眼睛乱转，对不起，那不看，对，快，差不多。
1: 行吧，
0: 咱们唱，
1: 来，
0: 唱，我没有锣呀，鼓掌没有，
1: 这怎么
0: 这样吧？我凑合着
1: 啊，凑着，
0: 我就拿着扇子，我就代表锣，
1: 代表锣，
0: 我把您打里边牵出来，牵出来之后
1: 啊，
0: 这个我打着锣
1: 啊，
0: 您就唱
1: 啊，我就唱，
0: 咱们桌子稍微往里带一点啊，
1: 好了，
0: 爷好的时候您给鼓鼓掌，
1: 好了，
0: 您对啊，
1: 我
0: 啊，咱们一正开始了啊，苏三起，走。
2: 当铃铛，小小的个毛团挑三转，出家就在这花果山。当铃铛，花果山上 又跟又，八国山上又跟又，这一个小。

0: 玩打架翻跟头，
1: 我滑，翻王老太翻跟头，
0: 翻跟头，翻跟头啊，翻呐，
1: 翻墙呗，翻跟头。
2: 我是那受不了了，你这是玉堂春吗？这个
3: 我这耍猴呢。
4: 进来，到家了啊，儿媳妇整俩硬菜，家来且了啊。待会儿搁这喝酒。
5: 哎呀，大妈麻烦您了。
4: 我太想这玩意了，你说说。哎呀，你这录完搁哪儿播？
5: 在各地方台。
4: 地方台好啊，别搁小崔那儿播，不靠谱。去年自打搁他那栏目一回来，那家一路背的，干啥啥赔。来，咱开路啊。
5: 哎，大妈啊，你不把大叔请出来啊？
4: 不用，我个人行
5: 啊。不啊，那老两口在一块儿，那
4: 是吧？要不人家以为俺俩离婚了呢。考虑的很全面。老黑，老妈出来，出来。咱家要转运，你配合一下
5: 好好啊！
4: 给你介绍，这你黑大爷，这是牛策划。
5: 大叔您好，电视上见过。
4: 来，把围裙摘了。
6: 大叔，
4: 来，
5: 那咱们现在开始，好吧？
4: 开始啊，别说话啊。
7: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不，在我身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黑土白云。啊，两位名人，就在黑土白云大叔大妈两位名人的家里，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天下奇闻，
4: 是
7: 他们家的公鸡居然下蛋了。是，
4: 你干啥去？干啥去？哎呀，你呀，
8: 你那嘴咋像棉裤腰似的？你
4: 咋了？
8: 咋就那么松啊？
4: 哎呀，咋的了？
8: 你说咱家公鸡下蛋这个事儿咋定的？
4: 咋定？
8: 是不是就咱俩知道，儿子和儿媳妇都不知道？你怎么上这里说来了呢？
4: 怕啥的？
8: 怕啥？怕啥？咱家养的公鸡下蛋了，这不等于说我怀孕了吗？我才不跟你。
4: 我数了啊，一、二、
8: 三，怎么的吧？你拿这仨数吓唬我一辈子了，你。
4: 疼人呢，你说你这个。
8: 不是啊，不怕让你笑话。你大妈呀，就我们俩在家折腾这辈子，出名之后出两本书，现在欠出版社20000块钱。
4: 你跟人家
8: 上午全票都来了。
4: 哎呦，这我不知道。
5: 大哥，
8: 你
5: 等会儿。那得了得了，哎，这有20000块钱，
8: 没关系，你赔。
5: 赔，我拍这儿了啊。
8: 没，没关。他，哎，他就这，那整的意思。
7: 大叔啊，我不是打算开发这个下蛋的公鸡吗？啊，这是预付款20000块钱，
8: 给我们俩
7: 啊。不，现在还不属于二老的。嗯，一会儿我提问题呢，你们要配合，配合的好，我没准呢还加钱。
8: 配合，你让咋配合咋配合。你先放哪儿？
7: 先放这儿，先放这儿。
4: 靠谱不？
8: 靠谱。
4: 靠边儿。对，好好配合啊。
7: 那咱们开始啊。
4: 开始。
7: 好了。大叔大妈，咱们家的这个公鸡下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具体的时间我也回答不大上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的博客3W 博客白云飘飘.com。
7: 大妈都有自个儿的博客了。哎呀，
8: 名人嘛，都刻薄。
7: 哎，大叔啊，您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公鸡下蛋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8: 没啥征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这只鸡呀，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它要下蛋。不是他的活儿，那他要干，丢不丢人呢？啊，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他？ 鸡怎么看他？

0: 鸭子怎么看的，大鹅怎么看的，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好，
1: 金界。
0: 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家禽界。
1: 家禽
0: 怎么混呢？是吧，过去跟他好过这些小母鸡，伤不伤心？而且他当公鸡的时候，彩蛋孵出那些鸡仔们都长大了，怎么称呼他？叫爸，不是了，叫妈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蛋了不能不下，啊，不下他憋着。于是乎
1: 他坚定了一个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就是你，
0: 我分析啊，他就是憋不住了，再者憋住他不能下。
2: 哎，大叔，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
0: 下哪儿了？
1: 下哪儿？问你呢，下哪儿了？啊，
0: 他下哪儿了呢？他当时他想啊，他就下哪儿呢？就啪，他就溜达，他就边溜达边想，来到了鸡窝面前，他没好意思下，他又溜达，下哪儿呢？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下哪块呢？我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啊？哎，最后你说下哪呢？你猜。
1: 狗啊。
0: 哎呦我去，下狗啊。
2: 那是谁发现的？
0: 狗崽子嘛。
1: 狗仔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哎呀，我瞅那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啊。
2: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大叔，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0: 吃了。
1: 吃。
2: 吃了。
3: 谁吃了？
0: 我吃的。他不敢吃。
3: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0: 啥反应都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哎，
2: 大叔，您这就是不配合的，哪能那么说？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1: 对对，这
2: 大妈，你我这两万块钱你就搁在这儿，你这你能吃病？你哪能够什么？你这
1: 太低。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点脑血栓呢，快点说给，哎你快。我起来，
0: 你是不是骗人？
1: 这咋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
0: 你骗人呢？
1: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播啊！没吃蛋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别再摔，你得倒酒，我下去瞅菜去。
2: 哎，好好好，哎，好了好了。挺好的，录的挺好。
0: 来，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呐、啊！
2: 不是策反，是策划。
0: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啊，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啊，第一笔见钱就是这活啊。
2: 是啊，
0: 你怎么？这不是怎么弄呢？
2: 我就炒作嘛，把这个鸡买断，是吧？
0: 来，老陈，你上来。大炒啊！你要炒作呀、啊，以后多找点人啊，上教阳台，像白岩松啊、崔永元呢、啊，这名人找来。要不然你白吹，来干。
2: 大叔啊，

0: 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
1: 我去抱鸡去。
2: 我跟你说，那个鸡看完之后，你哎呀，老帅了，
3: 真的
1: 漂亮。
2: 哎，吃饭了吧？
1: 行。
4: 哎，大妈，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
1: 对，咱签合同。
4: 好吧，
1: 太好了。
4: 那这样啊，这20000块钱我就是买钻井鸡了。
1: 知道啊，
4: 20000。
1: 行。
4: 在这儿签，这有这么一条，您看一下啊。啊，如果您要是违约了，您得双倍返还，您得给我4万，大妈。
1: 别双倍，10倍，我给你20万，咱能不让你抱走？
4: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嗯，哎，对了，大妈还有一个啊，麻烦您呢，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1: 广告吗？
4: 啊，有录广告词，
1: 赶紧录它。
4: 好吧，
1: 录它钱到手了。开机。
4: 那咱们开始啊。
1: 好词儿啊，很简洁，很靠谱。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再来个侧面的，给简洁使用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再来个背面的，下蛋公鸡，你看谁呀？我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鸡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40000。
2: 你出来
1: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
2: 你签了合同了？
1: 签呢。
2: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1: 怎么呢？
2: 完了，鸡没了。
1: 哪儿去了？
2: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小云，哎，看我哦。
5: 鸡黄变40000嘞！
2: 这个。老伴儿，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你先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儿在这呢啊，拜拜。
6: 啊，这是啥呀？不说不说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宝贝儿，哎，嘿嘿。
0: 这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6: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嗨，啊，哭啥呀？来坐着啊，
3: 没事儿。
6: 配合啊，
3: 你有感情了。
6: 哎呀，这钱你先收。
4: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就不是退20000了，您得双倍，得40000，是不大妈？
6: 这咋还打鸣呢？你这
4: 还？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
1: 抱不来了。
4: 为啥？
6: 午睡。
4: 鸡午睡
6: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他一个接两样，咋累呀？来喝酒了啊啊啊！哎，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了。
4: 大叔，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们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6: 那要炖完了呢？
4: 也值钱
6: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哎，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4: 没错，
5: 你太有才了。
6: 那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4: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6: 鸡心呢？
4: 4000。
6: 鸡肝呢？
4: 6000。
6: 鸡肾呢？
4: 8000。
2: 够数了。
5: 太有才了！
6: 来，吃，
4: 来
6: 这个
4: 来，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光我一人吃啊！
6: 你吃，
4: 你们吃，
6: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4: 大叔，
6: 你都吃吧啊！
4: 哎呦，不能再喝了。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6: 抱你是抱不走了，你可以端走。
4: 端走，
6: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呢，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

0: 钱呢，你都定完了，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0000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20000大餐，你都端走啊，一块没动，你看咋样？都行。
1: 你太有才了。
2: 大叔大妈，别，你们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也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过去我一直缺，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0000块钱，真值。
1: 你太有才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今天的观众啊，特别的热情。
4: 那是。
3: 观众的人到的也特别多。
4: 没错。
3: 出去空座就算满了。
4: 不废话。
3: 特别的热情，很受感动。
4: 哎，这倒是。
3: 今天呢，是我何云伟，还有我师父郭德纲，
4: 对，
3: 我们爷儿俩的师徒专场。我们两个人呢，代表后台所有演员，祝今天所来的观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您看这种演出啊，跟电视台不一样。
4: 怎么了？
3: 电视台有带着鼓掌的。
4: 啊，对，那叫副导演。
3: 哎，他领着带着鼓掌，犄角旮旯一坐，两个演员往台上一走，跟着就一招手，
4: 干嘛呀？
3: 让观众鼓掌。
4: 哦，号召性。
3: 观众也跟着哇，象征性的鼓一鼓掌。两个演员一鞠躬，哇，跟着就鼓掌，
4: 还鼓掌。
3: 今天，哇，
4: 掌声。
3: 我们两个人，哇，
4: 掌声。

0: 天讲一段相声。
1: 哦，讲一段相声，说一段相声。
0: 讲得不好。哇，
1: 讲得不好都鼓，
0: 讲得不好都鼓掌。嗯，今天多好啊！
1: 今天怎么了？
0: 一位鼓掌都没有。您看看，多大人缘啊！
1: 你这叫没羞没臊。
0: 反正大伙儿都爱听相声，那么相声的素材都来自生活。
1: 哎，这倒是。
0: 您拿昨天晚上来说吧。
1: 昨天晚上怎么了？
0: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1: 客人，
0: 加上我一共是八个人。我一想，八个人就别在家吃了，
1: 麻烦，
0: 上饭馆吧。叫了一大桌子菜，在正当这儿摆着一盆甲鱼汤。
1: 甲鱼汤你冒我干嘛？
0: 不是，我一看这汤啊，这王八得够三斤。
1: 这样说，
0: 哎，这么说不习惯，你知道？
1: 我也不习惯，
0: 热气腾腾的。我这人嘴馋，嘴欠，我拿这个小勺啊，蒯了一勺汤，
1: 喝一口，
0: 鲜呢。
1: 是。
0: 我一夸这汤好，旁边服务员说话了。
1: 说什么呢？
0: 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
1: 这可不太会说话了、这个、
0: 咱有素质，不搭理他。你先过来，把这汤给我们分分。
1: 对，让他干活。
0: 服务员过来就分汤。我想，嗨，不会办事啊，别光分汤啊，那么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分。
1: 还有肉？
0: 你这长得还有蛋呢吗？
1: 还有蛋。
0: 把蛋也分分。我一说分这蛋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先生，分不了，你们八个人呢，七个王八蛋。太讨厌。
1: 这不太会说话。
0: 这就不会说话。你想这个素材拿过来就能够表演。相声演员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对，
0: 刚才那个站一说站一逗。
1: 对，
0: 对不对？
1: 贯口节目
0: 还有学，
1: 学很广泛。
0: 这个学最难。
1: 那都能学什么呀？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头浮的，草窠里蹦的，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这都归学。
1: 是啊，
0: 最厉害的啊，就是学一学咱们国家的地方戏。
1: 学地方戏还厉害？
0: 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明白吗？
1: 不太明白。
0: 南昆，南边爱听昆腔；
1: 北弋，
0: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1: 东柳，
0: 爱听柳子腔；
1: 西梆，
0: 爱听梆子腔。
1: 那您看我们家爱听什么腔？
0: 你们家爱听机关枪，
1: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0: 我招你了。
1: 什么叫机关枪啊？
0: 我说的是地名。你我们家，你在哪儿住？
1: 哦，这我忘了告诉你。
0: 是不是
1: 我们老家是唐山
0: 啊？唐山盛产的评戏。
1: 哎，这倒是。
0: 现在叫评剧，早先不叫这个。
1: 叫什么呀？
0: 叫蹦蹦
1: 啊，也叫半班戏。
0: 大概其啊，我理解是一边唱一边蹦
1: 啊。不
0: 叫蹦蹦。
1: 不是，
0: 跟蹦迪的这那边、
1: 啊、不
0: 转化过来的。
1: 是
0: 远古人类是什么？没有呢。
1: 您把嘴里那袜子拿出来。
0: 反正是远古那时候转化来的一个
1: 啊。对对
0: 啊，过去叫蹦蹦戏、还叫三小戏。小生、小丑、小旦。
1: 对，
0: 行当很简单，伴奏的乐器也不复杂。
1: 是什么呢？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啊。是挺简单，
0: 吹的那个唢呐。
1: 嗯，
0: 唱腔很简单，一唱都这味儿的。有一出老评戏叫老妈开榜，老妈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特别的好听。
1: 您给学学。
0: 一唱都这味儿的老评戏啊。小老妈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啊，啦哒哒哒啦啦啦哒哩个啦哒滴哒滴哒，这是那锁呢。
1: 嗯。
0: 打扫完东啊屋啊，倒在西屋完啊，白打扫了。
1: 怎么呢？
0: 打扫完东屋，全倒到西屋了。
1: 不是，人家唱的是、
0: 这个家庭妇女
1: 打扫完东屋，再打扫西屋。

0: 抱在西屋里。
1: 您听着唱词不讲究，
0: 哎，
1: 现在的评戏唱词就特别的讲究，
0: 好多了。
1: 有这么一出戏啊，叫杨二舍化缘。杨二舍有这么一段唱，是小声的唱腔，唱起来是家喻户晓，特别的好听。
0: 您给来了这个，
1: 一唱都这味儿的，
0: 您给学学。
1: 正行法

悬挂一块。

水来投奔，你不该认下张宽不认咱，你乱棍打不死我呀。

0: 这是小生的唱腔，二三十岁，
1: 哎，
0: 正青年，
1: 没错。
0: 人要过了五十岁，再用小生的唱，就不合适了，
1: 那得老生。
0: 要老生的计划生育的就得管您了，
1: 什么管我像话？老生是唱腔行当的老生，
0: 哎，行当老生。有这么一出戏叫打金枝，
1: 哎，
0: 唐王就是老生，唱起来比小生要稳重一些，一唱都这味儿的。
1: 您给来来，
0: 孤在金殿，永不去，殿绝

0: 真没看出谁。
1: 提起评剧来啊，咱不能不提一个人。谁呀、啊？魏荣元。
2: 哦，魏先生。
1: 他创造了评剧花脸的唱腔。在早年间啊，评剧没花脸。
2: 对。
1: 您比方说吧，秦香莲，包公一出场唱京剧，
2: 对，不伦不类，
1: 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魏荣元老师跟一些评剧的音乐工作者共同努力，吸收了裘盛戎先生的发音方法，创造了评剧花脸唱腔，功德无量，唱起来好听，鼻腔共鸣，脑腔共鸣，特别的有意思。
2: 您再给我们来来这个花脸的唱腔。
1: 代表作是秦香莲，
2: 哎，
1: 包公一出场有这么一段唱，您注意听。
2: 您给来了，
1: 嗖

0: 兄弟，真不错，花脸的唱腔，这是大花脸，评剧小花脸唱起来也好听，
1: 对，
0: 名家辈出，咱北京过去有陈少坊，
1: 有，
0: 东北有张春华、刘立明，
1: 有，
0: 我跟刘先生认识，刘立明啊，
1: 啊，
0: 经常到家去学戏，
2: 那不错呀，
0: 学了三天，第四天不让去了，
2: 那用了什么呀？
0: 他要掐死我。老孙太狠，
2: 人家干嘛要掐死你啊？
0: 我挑唆他们家务不和来了。
2: 这早该掐死你。
0: 不是，我好挑个事
2: 儿。你甭挑事儿，那就应该掐死你。
0: 我有这个爱好。不过三天没白去，学了一出戏。
2: 什么戏？
0: 活捉孙父。
2: 哎，
0: 杜十娘的后边，孙父是小花脸，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好听。
2: 您再来了，
0: 一唱都这味儿的。有孙父你带大海，多少灯光，心思思意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绣花帽，沉鱼荣压得了虚云方位，美人石桥地花银千两，十指望去到了家，做一个偏房，不料

0: 小花脸。你听他那尾腔没有，有点西路平西的味道，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挺西路的？
1: 什么叫挺西路的？
0: 就这尾腔吗？
1: 您这路话没人听得懂。
0: 哎、要说最好听的啊，评剧的旦角。
1: 哦，旦角。
0: 哎，尤其是演个悲剧啊，最适合。有这么一出戏，叫《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修书这时候，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感人，
1: 是吗？
0: 这个演员每当唱到这个时候，台底下的观众得跟着掉几个眼泪。
1: 不能，
0: 真事儿，太惨了，真事儿一样，
1: 真事儿真事儿。
0: 你不呛火呀？
1: 啊？呛火也行。
0: 哎，各位都哭啊、哦！各位可都哭啊！您怎么样？
1: 我就不哭。
0: 你呀，越说越来劲儿，你呀。您就不哭啊？哎，那您是没听。您要是听了，您也得哭。
1: 我听了，我也不哭。
0: 啊不，没有您这样的，
1: 我就这样。
0: 没您那么心狠的。
1: 我就心狠，
0: 没您那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您这么不是东西的，
1: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
0: 哎，
1: 你才不是东西。
0: 说实话了，
1: 我就不哭，
0: 就不哭。
1: 哎，
0: 这么着吧，我在这儿学一学，
1: 学吧。
0: 祝英台修书，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不能，不能，我花钱买票，我凭什么哭？看戏高兴，就不哭。
0: 甭说的大话，
1: 就不哭。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1: 凭什么哭啊？
0: 你拿着这个，
1: 哦，这干嘛？
0: 盯着擦眼泪。
1: 用不着，
0: 一会儿跟水洗的似的啊。
1: 用不着，您还留着擦擦汗吗？
0: 祝英台修书，太惨了，
1: 太惨了。就不哭。
0: 我先培养培养感情啊。
1: 培养吧。
0: 我就是喘口气儿。可说是山伯哥，山伯哥，小。

0: 哭了，我这
1: 还哭了
0: 啊？
1: 谁哭
0: 了？哭了，你看看这眼泪。
1: 乐呢，我这是
0: 啊，这哈拉的是
1: 什么哈拉？
0: 不是，
1: 还哈拉？
0: 你哭了不是？
1: 谁哭了？
0: 那你这是嘛呢？
1: 我这乐呢。
0: 您这乐比哭还难看呢。
1: 没说，
0: 一会儿你就乐不起来了。
1: 哎，我照样乐。
0: 你听着吧，你就

0: 万两黄金我是买，哎哎哎哎哎哎不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演出
2: 演出
1: 演出，
3: 我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不认识我。
2: 演出已经开始了，
1: 说
2: 开始了。
1: 年就要有新的气象，我换了一个新的搭档，大家猜他是谁呢？对了对了，今年是奥运年，陈小二已经跟我明确表示过了，为了不影响我们首都的市容，他就不来了。
2: 谁说的？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走，
1: 保安同志，
4: 来，
1: 没有票的请出去。
4: 得，
2: 不是，哎，这出什么？我，我，真是，
1: 保安同志。
2: 轰出去！
1: 好嘞。

0: 家表演，
1: 我们要看小品。
0: 不，我给大家唱个歌。
1: 我们要看小品，
2: 小品，
1: 小品，
0: 小朋友们，
1: 别哼，
0: 你们不就是想看陈小二吗？对不对？
1: 对，
0: 没关系，没有陈小二，我照样给你们编出一个陈小二来，
1: 那是不可能的。
0: 请看。
1: 哎，朱什么？你过分了啊！朱什么？
0: 请问，一加一等于几啊？二加二等于几啊？563×876等于几啊？
1: 你在侵权，你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把我变成了叫什么？你把我变成
0: 这是怎么？这是
1: 我呢？我呢？还有这个东西呢？这
0: 哎，哪儿去了？你找什么？
1: 找什么？
0: 哎，我就不信了。

0: 玩吗？
1: 你看大家对咱们多热情啊！下面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品。
2: 立正，起立。
1: 没动粗啊！
3: 保持微笑。
1: 哎，你们冲他敬礼干什么？手放下。朱时茂啊，朱时茂，你这是犯法！
4: 我犯法，哈哈，那我就给你来一个原创的，
1: 原创的，忘的。
0: 这是你吗？
1: 这圆的是我。
0: 这是你吗？
1: 还是圆的，还是我。
0: 好，
4: 这是你吗？
1: 这是朱时茂，是朱时茂。
3: 陈小二，
1: 干什么？
3: 我没叫你，叫他。
4: 给大家问个好。
3: 英语
5: ，Hello。
3: 法语，
5: 不出。
3: 德语。
5: Guten Tag。
3: 日语
5: Konnichiwa。
3: 西班牙语
5: Hola Gita。
3: 伊拉克语
5: Ahlan wa sahlan。
4: 这是你吗？
3: 喂，
4: 你会的他都会，你不会的他还会。
3: 朋友们，这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您说是让他出面给咱们争光呢，还是让他出面给咱们跌份呢？
1: 他不就会说几句外语吗？就我中国话说的利索
3: 啊！你中国话说的利索，
1: 肯定比他利索。我朱时茂啊，你瞧不起人是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见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儿，我早一个大耳瓜子贴你脸上，让你满地找牙，分不清东南西北。大家听我这嘴皮子利索不利索？哎，谢谢。
3: 好，那你说化肥会挥发？
1: 什么
3: 化肥会挥发？
1: 绕口令，想绕我？哎，我知道，这是你刚才说的是化肥会挥发。
3: 什么化？
1: 不对，是化肥会挥发。
3: 是化肥会挥发？
1: 是化肥会？还是化肥会
5: 挥发？
1: 哎。

0: 说会了，我他是化肥会。
1: 挥发。
0: 哎，化肥会。
1: 挥发。
0: 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2: 好好好，那你再说一个
0: 啊，你找一个最难的。
2: 那你说，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0: 这个太容易说了，这个不就是
1: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2: 你怎么能听他的呢？你得听我的。没了，
0: 完了吧？这下傻了吧？还是给我装科技小能人儿、哎呀，算了吧你。
2: 你以为这我就没招了吗？
0: 还有什么招？
2: 你给我站这儿，站直了，
0: 站直了，
2: 嗯，站直了，
0: 站直了，
2: 站直了，
0: 这不站得很，
2: 两个腿也要站直了，
0: 腿不直吗？
2: 你看，你把两个膝盖并到一起，
0: 把两个膝盖并到一起
2: 啊，
0: 两个什么人？
2: 你这是直了吗？你看看，让大家瞅瞅，
0: 这是自然灾害，你就凑合着用吧啊
2: 啊！
0: 你碰上这么个搭档就不容易。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好了，
2: 不用了，可以走了。
0: 我
2: 啊，
0: 可以走了，
2: 不用了。
0: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不后悔。
2: 我说的。
0: 嘿，
2: 哈哈哈哈，看见了吧？
0: 哟。
1: 我们是陈小二 2.0， 是专供奥运会进行礼仪服务的定制版本，为五湖四海的宾客提供帮助。
2: 好，你告诉大家，从天安门到鸟巢怎么走啊？
0: 天安门，
1: 从天安门进去吧，乘坐728路到复兴门下车，换乘939路，抵达北辰桥时，全程约17.03公里。
3: Take bus number 728 from 天安门 west.复兴门 transfer to bus number 939 from there and get off at 北辰 Bridge West. It's 17.03 kilometer long.
2: 哎呀，怎么样？服了吧？
4: 好好好，知道自己的差距了吧？
0: 啊，你还真打算让他们招待外国客人？
2: 那当然了。
0: 啊
2: 啊，
0: 让他们这哥几个接待咱们外国来宾，
2: 没问题。
0: 哎呀，哈哈，你这对2.0什么都好
2: 啊，
0: 就缺俩字儿。
4: 什么？
0: 人味儿。
2: 人味儿。
0: 哥几个，知道咱们北京人见面怎么打招呼吗
1: ？Hello。
0: 不对。
1: Yes。
0: 错了。
1: No。
0: 啊呸，
1: 系统不支持。
0: 哥，瞧你这笨劲儿。
2: 那你说北京人应该怎么打招呼啊？
0: 北京人
2: 啊，
0: 俩北京人一见面怎么打招呼、啊、
2: 对，
0: 吃了吗您呢？
2: 我吃了，你说怎么打招呼？
0: 吃了吗您呢？
2: 我吃了，怎么打招呼？
0: 没问你吃没吃，我说北京人打招呼，吃了吗您呢？
2: 我吃了，怎么打招呼？
0: 我跟你说了三遍了，
2: 我都回答四遍了，我吃了一碗炸酱面，还有一头蒜。
0: 哎呀，我说这么臭呢，你问他，
2: 那你说北京怎么打招呼？
1: 吃了吗您呢？
2: 你看我和他一样，我都告诉你几遍了，我
0: 你整个一个猪脑子。
1: 尊重我的老板，
0: 我尊重他。他一个猪脑子才教出你们一群猪脑子，你们整个就是一个没脑子。
1: 我就是没脑子。
0: 没错，
1: 我错了，我对不起大家
0: 啊。好了好了，
1: I'm sorry。 我给大家跪一下。
0: 什么？哎，
1: 我给大家磕
0: 个，这干什么？起来，
1: 我给大家磕个响头。
0: 别不是吗？
1: 我再给大家磕个响头。
0: 你别整我了，行不行？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大过节的你在这给我丢人行吗？
2: 别给我磕头，我也没带压岁钱。
0: 你行了吧你？真是的。
2: 哎，干嘛去？
0: 走了，回家了。
2: 哎，回来。怎么回事嘛？
0: 对你有意见。
2: 什么意见？你说
0: 什么意见
2: 啊？
0: 就刚才你指那道对吗？
2: 怎么不对呀？
0: 怎么不对
2: 啊？
0: 他指的都是大马路。
2: 那应该怎么走？
0: 五湖四海来的宾客到了咱们北京得走小路扎胡同啊。
2: 哎呀，人家时间太短来不及去你说那些地儿，
0: 到咱们北京还赶什么时间呢？这北京啊，这是文明古都啊，到了咱们这儿得慢慢瞧，仔细

0: 的看，还得边看边琢磨。
1: 胡同太窄，这车进不去。
0: 别管上哪儿，我送他去啊。
1: 费用是个问题，我们要选择性价比，
0: 一分钱不要，我义务了。

我最拿手的是老北京的风风味儿，炸酱面来上两碗儿，饺子的是面码好几样，萝卜丝青豆嘴大蒜瓣黄瓜香椿绿豆芽儿，春风拂

0: 雪地里的寒烟儿斗雪花儿，嘿嘿，真叫一个好玩儿。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1: 啊，
2: 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
1: 嗯，
2: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1: 不行，还得学习啊。
2: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2: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2: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1: 啊，
2: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2: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没长好。
1: 好像没长好啊，
2: 太难看了。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2: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
2: 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那我知道你脸上的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儿，黑漆裂光。你怎么？
1: 我
2: 肯定是长错了。
1: 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2: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2: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2: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呀？
1: 啊，
2: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2: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1: 啊，
2: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2: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1: 是。嗯，
2: 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
1: 别胡说了，
2: 多遗憾呢
1: 啊。你别这么说话。
2: 嗯，
1: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2: 怎么呀？
1: 去年
2: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2: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大的摄影师。
2: 干嘛呀？
1: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2: 干嘛？
1: 硬挂历去。
2: 硬挂历了？
1: 那怎么？两万多本。
2: 两万多本？
1: 哎，
2: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六月了
2: 啊？
1: 这不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2: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的这么好
1: 啊，
2: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的呢？
2: 依我之见呢
1: 啊，
2: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2: 嗯，修理修理。
1: 谁有这手艺啊？
2: 你找我就可以啊。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2: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2: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2: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2: 剑眉啊。
1: 就这
2: 立着的。哎，剑眉。
1: 哦，剑眉。
2: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双眼皮。
2: 把眼皮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2: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2: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2: 换一口假牙。
1: 嗯，
2: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行行行，谢谢您得了。
2: 怎么了？
1: 这位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算了吧，
2: 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嗯，
2: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2: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2: 台上台下统一啊。
1: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2: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2: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2: 嗯，
1: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2: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2: 太不一样。
1: 哎，
2: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2: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2: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

0: 理、夸张等等手段，
1: 嗯，
0: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0: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反正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都有夸张。哎，对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0: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0: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0: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0: 当然有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贴近公主给他到令箭去了
1: 啊，
0: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0: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0: 嗯，
1: 快板加杂调。
0: 对，
1: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0: 他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您注意听啊，
1: 您学学。
0: 一起。

0: 对不对？
1: 哎，
0: 叫小番砸掉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的。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1: 嗯，
0: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这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1: 哎，
0: 嗯，
1: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0: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0: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支付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您喊吧。
0: 哎，请看出。

0: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1: 怎么回事，迟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0: 嗨，不行，
1: 是不是？
0: 这不行，
1: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0: 嗯，
1: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0: 哎，
1: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0: 听着好听多。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0: 有，
1: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0: 哦，
1: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0: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1: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0: 是这样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0: 哎，作诗的是不少。
1: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0: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1: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0: 哪首啊？
1: 李白写的《赠汪伦》，
0: 您给我们念念。
1: 我给你念一念。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0: 嗯，
1: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0: 呵，比喻的多好啊！
1: 你听着，这感情多深呢？
0: 哎，
1: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0: 好，
1: 哎，
0: 嗯，
1: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0: 喜欢作诗。
1: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0: 什么？
1: 是个阿派诗人。
0: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1: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0: 哦，明白了，新诗。
1: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0: 什么名字呀？
1: 叫《献给他》。
0: 这他是谁呀？
1: 就是他那女朋友。
0: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
1: 我给您念一念。
0: 啊，您念念。
1: 哦，
0: 你开头就拉呀，
1: 你是我的灵魂。
0: 嗯，
1: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0: 我也会。
1: 哦
0: 哦
1: 哦
0: 哦
1: 哦
0: 哦！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嗯，这过乌鸦呢？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1: 你那乌黑的长发，
0: 嗯，
1: 像万顷的波涛。
0: 哇！
1: 你那明亮的眼睛，
0: 嗯。
1: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0: 怎么样，
1: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0: 啊。好嘛，大鼻子呀，
1: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
0: 跟吓人了都。
1: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0: 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0: 哎，
1: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0: 是。
1: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0: 真不容易。
1: 就是嘛。
0: 哎，
1: 嗯，
0: 既然夸张这么难，
1: 嗯，
0: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1: 嗯，
0: 不夸张。
1: 什么意思？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对，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那不是艺术。
0: 那瞧着真实啊。
1: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0: 那有什么呀？
1: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0: 哪个？
1: 越剧的《红楼梦》。
0: 哦，彩色片。
1: 这个电影很好。
0: 是啊，
1: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0: 哎，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0: 哎，
1: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0: 嗯，
1: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0: 哭灵。
1: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0: 是啊，
1: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0: 好，您给唱一唱，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哎，
1: 注意听啊，
0: 越剧。
1: 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0: 来晚了。
1: 情有两缘，将我偏。

0: 呀西呀四班门佛一佛西一擦光。
1: 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0: 怎么哭的呀？
1: 他就这么哭的，

0: 林妹妹呀、
1: 美什么你在那儿？
0: 我听着好听啊，
1: 他确实好听。
0: 哎，
1: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0: 是啊，
1: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0: 哎，
1: 旋律性特别强，
0: 唱腔好。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0: 不这样。
1: 哎呀，你可不知道
0: 啊，
1: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0: 是啊，
1: 嗯，
0: 这么办得了。
1: 嗯，
0: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1: 嗯，
0: 原封不动
1: 啊，
0: 按这个唱腔里头，
1: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哎，
1: 进门就哭，
0: 那多痛快，
1: 多闹得慌，
0: 感情真实，
1: 真实啊！我给您学学啊，
0: 你来吧。
1: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对，
1: 注意听啊。
0: 嗯，李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李妹妹。走啊，你们俩，咱们
1: 俩
0: 一块
1: 儿
0: 走啊，你们
1: 俩，
0: 干啥去
1: 啊？这是贾宝玉啊，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0: 不行，
1: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0: 也就没这故事了，
1: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0: 照搬生活不行，
1: 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0: 哎，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0: 什么呀？
1: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0: 嗯、
1: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0: 哦，又离不开生活，
1: 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0: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0: 嗯，
1: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0: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0: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0: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0: 哪首歌？
1: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0: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0: 啊、
1: 嗯，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0: 嗯，
1: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0: 哎，
1: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0: 嗯，
1: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0: 哎，唱的也好啊。
1: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0: 是啊，
1: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0: 对
1: 啊，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0: 人家跟你学的，
1: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0: 哪溜达去
1: 啊？后来不行，让把我轰出来了。
0: 怎么了？
1: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0: 谁跟你客气了？
1: 回去了，别客气了，我就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0: 哦，
1: 他来找我呀，
0: 找你
1: 啊。哎，侯老师，
2: 你好。
1: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2: 怎么唱？
1: 你啊，
2: 嗯，
1: 行，就这么唱，走吧，去唱去吧。
0: 什么呀？
1: 啊，
0: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1: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0: 这么得了。
1: 哎，
0: 你既然说这么热闹，
1: 对，
0: 今天呢，
1: 嗯，
0: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1: 嗯，
0: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那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0: 哎，
1: 好，
0: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1: 是，
0: 听听你唱的呀，
1: 啊，
0: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
1: 我再听这个
0: 啊，军港之夜，啊，
1: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0: 怎么了我？
1: 不是，您瞧他这德行，
0: 怎么了？
1: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0: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1: 你不要求我唱了，
0: 啊，
1: 我不唱了。
0: 怎么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0: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走。

0: 唱了。
1: 你别走啊，行
0: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了？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啊啊！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儿鉴定一下
0: 啊！同志们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的那个《星港之夜》。
1: 好。

0: 甜美的微笑，
1: 行了，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掉海里了。
1: 你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那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我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啊、要不会唱你要问问我，你别瞎唱了，对不对、
1: 啊、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啊
1: 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把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你也惊跳了那个笑
1: 啊，
0: 海海浪花缠天，惊了惊的摇，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佛头，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翻译着呢吗？

0: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中文名字呢叫做小沈阳，我的英文名字呢叫做小沈阳，非常标准的英文哈。我们老板吧，他出国过年去了，临走时他特意吩咐我新年要招聘点新员工。哎，那老妹儿来我们店聘服务员不？行，一会儿的啊。那大哥来我们店吧。哎呦，大妈，你是来我们苏格兰情调吃饭的还是应聘的呢？
1: 吃啥饭呢？应啥聘呢？我是来给你们做形象代言人的。
0: 哎呀妈呀，我们这店可不需要形象代言人，再说了你又是谁呀？
1: 合着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叫白人，名人大名人姑娘啊。我跟你说，
0: 哎呀妈呀，你把谁叫姑娘了？人家可是个纯爷们儿。
1: 纯爷们咋这样打扮呢？咋还穿个裙子呢？
0: 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再说这也不是裙子呀，这不七分裤吗？你看，咦，妈呀，着急穿跑偏了。我说走道咋没有当呢？
1: 小伙伴，你要是让我当你们这儿的形象代言人，我保证你们这儿

0: 不羡见天，抱起脸横七糟胆，人山人海呀。
1: 大妈呀，你这说的也太玄乎了，那你就说说吧，你当这个形象代言人你能干什么玩意儿？
0: 你说干什么玩意儿？当然是做广告了。
1: 啥广告啊？
0: 你看苏格兰老母鸡，母鸡中间蛋蛋鸡熬夜。
1: 大妈呀，不怪我说你，就你做的这广告也太 low 了吧。
0: 什么玩意叫 low？
1: 就是说你太土了。
0: 走呀，上自尊了。我白云大小姐是个名人，这趟代言给你弄的。
1: 哎，大妈也太刺激了哈。还有一批的吗？停，这咋来俩穿的一模一样的呢？
0: 小伙子，我到你这打工啊，就是为了学习的开酒楼的经验，不为赚钱，
2: 不要工资。
0: 对，
1: 哎呦喂，打工不要工资，这天大的好事儿啊！那你俩都会干些什么呢？
0: 我俩能唱会跳啊。
1: 你俩能唱会跳？
0: 对，
1: 那你俩就给我跳一段。
0: 唱的就是抬吧抬吧走。
1: 什么呢？
0: 我

0: 机密咋都被你俩给唱出来了呢？就你俩这样的，你俩还想找到个人？你俩快回去吧，你俩。
1: 照你这打扮，还想找到客人？你真是个棒槌！
2: 棒槌！哎，
0: 咋还骂人呢？你俩给我回来！你俩小老太太真气人呢。还有一把。你们就说说吧，你们会些什么玩意儿？就你先来吧。
1: 我能吆喝上门刀。
0: 那你给我吆喝一个。
3: 黄大米，黄大米。
0: 你这嗓门也不大呀。
3: 黄大米，黄大米，黄大米呀，黄大米，黄大呀，呀
0: 呀！停！你快别吆喝了。你吆喝过去，你都快抽过去了。
2: 老板，老板，自打我面试以来呀，就独得老板们的恩宠。那些老板们呀，就宠我，就宠我，就宠我。
0: 那你那么受欢迎，你还来我们店应聘干啥呀？
3: 就是了，
2: 神散。
0: 哎呀妈呀，我看你这样你还是算了吧你。
2: 哼，我长得你都不喜欢，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嘛。
0: 老板，老板，
3: 老板，我有一个商业计划。
0: 商业计划？咱老霸道了吧，这是啥计划呀？
3: 我要在国里开一个喜酒

0: 酒，真不喜酒，那你给我走瘾。
1: 喜酒捐钱了，
0: 我喜一支酒只收到50块钱，我喜一百支酒好多钱呢。我要是发点狠，我喜了一晚上酒，
1: 一晚上酒了。说看啊，一七得七，二七四十八，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我不理杨过节。哎呦。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本台前天播音结束，早上六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人要是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4: 是
3: 打个屁喷、把腰给扭了、一回头把脖子给撑了，
4: 那是寸劲儿，
3: 出门没留神，
4: 怎么样呢？
3: 让蚂蚁给带一跟头。
4: 什么事儿？你这么倒霉呀、
3: 这什么事儿啊？都怕七赶八赶，是没招没落。
4: 哟，说了半天你怎么了？
3: 他心里窝火啊！
4: 他什么事儿这么窝火啊？
3: 啊？
4: 不行，
3: 跟您说你也解决不了啊。
4: 哟，
3: 那是为什么呀？
4: 您这模样差点。
3: 模样？
4: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
3: 不行，跟您说也不管事儿。哎，没关系，这回啊，我一定帮助你解决。啊，
4: 解决不了。
3: 我下决心，我一定帮忙。
4: 那也不行。
3: 这回啊，我豁出去了，我牺牲我的一切，我也帮助你解决，你看怎么样？
4: 这个，那我太谢谢了。
3: 那我说你怎么好呢？
4: 别客气，
3: 这么跟您说吧，
4: 我什么都有了，
3: 你还缺什么？
4: 就缺一媳妇。
3: 对
4: 了，啊？哦，你缺媳妇？
3: 您先解决吧。
4: 我解决过来。
3: 好、
4: 我就要一个。
3: 缺一个也没有啊。
4: 说找媳妇儿
3: 吗？这
4: 您也解决不了，不是？
3: 怎么回事啊？
4: 不是跟您诉委屈
3: 啊！
4: 我先后找过两个对象，全都是老太太伸腿儿
3: 啊！
4: 这话怎么讲？把我踹蹬了，
3: 踹蹬！
4: 踹什么呀？都嫌我这工作不好。
3: 哦，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4: 修理工。
3: 修理工？
4: 嗯。
3: 哦，你是修汽车的？
4: 啊？
3: 不是。
4: 啊，
3: 那是修机床的。